0: 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1: 哎，快看，那是我的树吧。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繁盛兴荣。

0: 们这行就跟高原处好关系。这一车祸，一家人的盼头可都在这方向盘上。我们这一趟趟的是把西安的物资送上了高原，又把西藏的宝贝运到内地。我们这辆车连着的就是两种生活。
1: 我是2013年3月24号加入，当时我是跟我老婆经营了一个小网点，然后每天的派件量大概在400-500票吧。2018年的时候，因为小孩原因，老婆回去照顾小孩，我就一个人店子转让以后来到操作场地来上班。当时因为刚接触这个行业以后，哎，不懂这个行业的规则啊，当时也挺辛苦的，哎，因为我们当时做的网点嘛，派送的时候线路不熟悉，本来人家送100个件1-2个小时，刚开始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得4-5个小时才能送完，等慢慢熟悉了以后，哎，已经喜欢上这个行业了。这是我们西藏整个区域的一个代码，像日喀则就是882-050，相应的林芝地区882-030，便于我们分拣的时候不容易出错。刚才咱们在办公室给你们讲了一下，就是注意事项。现在到现场上，就是刚才咱们讲的每个快递上这个号码，然后大家都看一下。你们也是刚来，遇到不懂的话，你们都找巴桑。巴桑他在我们这边做好几年了。刚才在上面说的时候，在下面捡落那个货的时候，有时候他这个隔口上面掉的货，咱们弯腰去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有一个电话没打通的件，收件人一直在投诉？哎，
2: 哦，对，是有一个。就是这个件，打了好几天都不接电话。
3: 好嘞好嘞，那我去找一下，按这个地址找过去给送一下吧。喂，你好。哎，你有个快递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刚才我们公司客服说是你挺着急的，然后喂喂，哦，你稍等一下，我找个同事。巴桑，帮个忙，这个说的藏语我听不懂，你给他说一下，你说这两天打电话一直没打通。
4: 哦，哦呀，哎呦，妞妞，哦，见过人，哦呀，有，
3: 他现在在不？
4: 他让咱俩送过去。
3: 好了，那你跟我去，一起去一下吧，要不我过去又听不懂。哎，
4: 哦，
3: 嗯。
1: 我记得我刚干快递那会儿，像这边这条路的话都没几间房子，哎，每天拉货送货都会经过这里。现在的话沿街商铺很多很多，马路又宽，然后又不拥堵，平时送货也方便。

我为了这个送货，今年还考了一个那个三轮车那个驾驶证哎。我习惯了就是快递这个行业，然后也喜欢每天骑着三轮车在路上跑。嗯，还是喜欢送货哎，送货时间过得充实一点。刚开始2013年那会儿做快递的时候，县城的量确实不大哎，很多乡镇只有土路，下雨下雪天根本没办法走，分拣全靠手，送货靠三轮车加徒步，一个县城的包裹要

0: 送两三千，现在完全是天壤之别。北邮路通道村口智能分拣设备落地，偏远牧区的包裹都能送达，这背后是西藏交通和基础建设跨越式的进步，让我们的快递网络能够在西藏这片净土上快速发展。
1: 大车司机比较辛苦，就是人运送从其他地方运送过来的东西，有的时候走那弯道上，一个车堵在那儿了，你过去了就卡在那儿，上不去，路况打滑嘛，就上不去。还有就是你路上正跑着，路上牦牛很多啊，就是突然它就窜出来了，认真的不能放松嘛，一放松就出问题了啊。有几趟回不去了，想嘛，想老婆孩子嘛。
2: 高原就是这样，当你开着车看见窗外那片纯净的蓝天，那个美你在任何地方都见不着，那一刻你会觉得刚才所有的憋屈和辛苦好像都被这风景给治愈了。可能我们跑车就是这样，一半是生活给的苦，一半是露天上的甜。
0: 这边是我们那个分拣场地，来我带你们介绍一下吧。这两边是那个是我们的出港件，从咱们西藏这边的特产啊这些寄到内地的。然后这边是汽运件，然后这边是航空件。然后过完安检以后，我们这边统一装车发成都到西安。小件的话就是我们去年装了那个自己设计的一个分拣软件，然后从这边上去以后，从这按那个网点的代码自动化分拣，就减少了人工的那个，也提高了人效。大件上不了那个自动化分拣的，我们从这边过去以后手动分拣。这是我们三南的那个苹果带货的话，每天能发出去5000多单，相当于就是说把我们西藏的这个本地苹果卖销的话，能达到2万多公斤、3万公斤的样子。像最近寄出去最多的就是苹果，再过段时间的话就有那个新鲜牦牛肉也可以寄了，然后再加日喀则的羊肉啊这些都可以。寄航空的话基本上3000就到了，内地的话温度也低，不容易坏嘛。也就像以前的时候那个交通不便利嘛，我们西藏的好多特产发内地的话，好多人想买不到，现在速度也快了，交通也便利了，就经过快递运输的话很快能收到客户手里边。特殊区域的件的话我们就要单独放在一起来，然后像北京件啊，广州的、深圳的，我们这边要单独找出来，晚上统一检查一遍。检查主要是检查那个三项制度，然后包括实名登记、开箱验视、内件有没有与面单上的地址写的不符合之类的。从小网点到现在的分公司，最大的感慨就是跟着西藏的建设脚步走，永远有奔头。快递这个行业在西藏这边这些年发展也挺快的。以前我们愁的是货送不进、出不去，现在愁的是旺季的时候包裹太多。这背后清晰感受到西藏的变化，不仅是路修好了，电气网络也通过偏远地区，政策还支持我们搞邮快合作，这些建设成果让快递行业从配角变成了连接城乡的主角。我见过最触动的是一个老人通过我们快递给远方的孙子寄西藏本地的牛肉干，还收到了孙子从内地寄过来的电子产品。老人说以前想见一面都难，现在看视频寄东西都方便，感觉孩子就在身边。这背后是网络基础普及、交通的改善，让远在千边变成近在眼前。有人说送快递是跑路，我说我跑的每一条路都是修心的路，这13年的高原路磨掉了我的浮躁， 也把西藏

和世界稳稳地连在一起。我不是什么英雄，只是个信使，但能亲手参与这场动脉网络的搭建，把时代的礼物一件件送到千家万户，这就是我最大的殊荣。13年前，手机里存的是老家的照片，现在家安在这里了。我送的每一个包裹都是写给西藏的情书。现在西藏人民已经习惯了网上购物，有了快递行业，西藏就有了更多的美好。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感恩奋进向未来》，展现高原儿女感念领袖关怀、矢志团结奋斗的赤诚情怀。今天一起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星火的动人故事。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所有赛事圆满收官，高原体育健儿奋勇争先，创佳绩，展风采。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精彩纷呈，成果丰硕，文化流量正加速转化为发展动能。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回望时光，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温暖关怀

0: 依旧萦绕高原，催人奋进。一年来，高原儿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书写着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雪域篇章。高原之光专栏推出《感恩奋进向未来》系列报道，记者深入基层一线，聚焦平凡岗位，捕捉质朴心声，真实记录高原各族干部群众感念领袖关怀、矢志团结奋斗的赤诚情怀。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阿里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聆听老党员久美用一生守护红色薪火的动人故事。
1: 1995年的龙我主席口的习近平主席给那里的下当就对吧，我的人对没那么没也没有的人。
2: 这是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
1: 我给介绍的熊伯祥熊伯村。
2: 更巧合的是，他的生日正是7月1日。
1: 他的中国共产党五年的第对线宣布新人，连对着三个名字，新个名提干了。等你说完了呀，呀，他用什么？大的那个名，当个中国的领导吧。他样个是那个，他的样子看了也真人，三不凶啊。
2: 在阿里格吉的纳普山脚，狮泉河静静流淌。70余载风雨岁月，一座古朴的土墙院落静静伫立。这里是格吉直属库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镌刻着阿里艰苦奋斗军民同心记忆的红色地标。
1: 他的直属库是要的他的什么，但我们做地的，我们从我的军兵局的马路当向就给我们从我的全用给的左岗全部送来的，就是左岗全部送马达在这个主力的左岗，我有个左岗，村家个左岗，我顶着什么家伙过来就要的。第七种国家，主角人民呢，主角人皮薄的，我呢去做教的。他第七种国家，教育家长，国家高头说不了，弟弟就是等左岗全部都下台教的。
2: 跟随久美老人漫步在这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往昔岁月伴着这位老党员一生的信仰，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令人沉浸，久久难忘。
1: 当然了，现在习近平跟同盟三队马进呢，跟着老了戴帽子是个吧？我顶着跟南端的，大其实是那刚才提起上嘛，同盟三队来的，老百姓的捐赠钱给我的吧。这个了解一年的可是捐赠钱我跟家了的可是有的清冬一家什么就什么有的肯大有的第一二三四我的那些有的我的呢人把贫穷这叫要么当共产党个各地的对那边密切跟密制造生命人都解读跟密陆续的感谢员跟密是不用交的啊，我的这个难度呢我也
2: 在。在这些承载着记忆的老物件中，也藏着久美老人珍藏数十年的红色情怀。这位七旬老人不仅经历过直属库的建设，更在晚年默默驻守于此，义务守护旧址，宣讲红色故事。
1: 给几千个药给，阿里那个城市公安那个设计就是说了，消失。那当然，俺做第一个老过去呢，你生命特别有危险的。俺就说了老百姓去过来，俺那说保护这些老百姓去过来，我去杀鸡保护忙不了。哎，东在龙王城留后来，杨口湖交友路，张氏在白泉岩愚公移山，我这个老百姓去过来，第一道站了老百姓去过来，第一道站和第一道站还是等大家去过来的，我都是那个样的。
2: 这份跨越半生的坚守，如今有了温暖延续。久美的孙女扎西卓玛即将接过爷爷的接力棒，成为直属库新一代讲解员。
3: 爷爷为榜样，把这些历史都讲给更多的人听。
2: 7年时光，2000多个日夜，久美守护着这片镌刻着自己青春岁月的遗址。简陋的值班室里，最醒目的位置，端端正正贴着一张习近平总书记与他握手的照片。
1: 对，空格，俺这个恰当就，对吧？
4: 对对，恰当就空格还是送不到。
1: 啊，空格真的还是送不到，俺俩呢，他辛苦了，辛苦了，送不到。辛苦了，送不到。但没有辛苦的是有的，现在培养是民族。什么呢？这些学过什么呢？那等等，这都是下雨了，他们家待下也没得哇。那个说说那么少，我听你们来往就哇。说你那个做共产党给土狗当代表，是吧？等等，等等，那我个别等等些，年纪的什么什么的，我等等别是没那么没也没个等等。
2: 久美用一生的。

0: 坚守与热爱守护羌塘高原的红色星火，一直守岁月，一生传初心。这份质朴纯粹的感恩与坚守，正在雪域高原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今天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所有赛事全部完赛，运动员们在多日比拼中

0: 刘清新状态出色，发挥稳定，以2-0夺得男单冠军。拉萨市代表队黄晓琼凭借扎实的技术摘得女单桂冠。团体赛中，拉萨代表队配合默契，整体实力强劲，夺得 A 组团体第一名。林芝代表队敢打敢拼，表现亮眼，收获 B 组团体第一名。
1: 很激动啊，这个也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自治区的运动会了，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认识了很多共同喜欢羽毛球的爱好者，结识了很多朋友，也感受到我们日喀则的风土人情，感谢我们的队友和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0: 男子三人制篮球比赛同样落下帷幕。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经过多轮高强度角逐，冠亚军争夺战在昌都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中展开。赛场之上，两队球员攻防转换迅速，默契配合，全力拼抢，最终昌都代表队以21-20的微弱优势摘得本次赛事冠军，山南代表队拿下亚军。
2: 心情是非常高兴开心，靠队友齐心协力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了，感谢我队友在场下也好在场上也好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才敢去打。
0: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多个项目奖牌，阿里代表队普布次仁斩获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真拿下女子3000米竞走金牌，男女200米决赛轮番上演。林芝代表队布琼、拉萨代表队拉珍分别登顶，教育系统代表队扎西次仁夺得男子800米冠军，纳曲代表队顿珠卓玛摘得女子800米金牌，4x100米混合接力赛冠军则由教育系统代表队收入囊中。
3: 真的特别高兴吧，感谢我教练特别一直支持我，在现场那看到我们阿里团队呀、队呀都是一直给我打气加油，
4: 拿到这个冠军心里是挺开心的，为自己的家乡争光。
0: 男子女子三级跳远同样竞争激烈，选手助跑起跳落地一气呵成，拉萨代表队李开航跳出13.86米夺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赵亚军凭借11.10米的成绩拿下女子组第一名。
5: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的，心理压力没有很大，比较放松的状态，在我人生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吧。
6: 没想到能拿到冠军，没想到这么好，成绩也超出我的预料了。
0: 今天上午，本届全区运动会最后一场赛事足球决赛正式打响。决赛赛场，纳曲代表队与拉萨代表队狭路相逢，整场比赛战况焦灼，对抗激烈。上半场比赛进行至第33分钟，纳曲队凭借默契配合抓住时机，由白马贡嘎破门拿下全场首粒进球。一边再战，拉萨队调整状态，全力发起猛攻，多次尝试射门却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中场哨响，纳曲队以1-0拿下本场决赛胜利，取得本届全区运动会足球冠军。
7: 非常高兴，努力了这么久，训练了这么久，得到这样的成果。如果没有助攻，我也不会进这个球。我想，感谢我的队友，想把这个球献给所有纳曲球迷。下一届能保持的话，我会继续保持。
8: 全区各地运动健儿不负热爱逐梦赛场，书写着超越自我的青春答卷。参赛的女运动员们顽强拼搏，书写荣光，彰显高原她力量，成为赛场内外的动人风景。
0: 羽毛球场馆内，球拍击球声此起彼伏，赛场之上，一道鲜活灵动的身影映入眼帘，扎起俏皮丸子头，认真收拾妆容，带着满心期待，00后选手索朗曲真站上羽毛球赛场。对他而言，这场区运会是人生中一次崭新的大赛初体验。
9: 想拍出一些比较好看的照片嘛，毕竟是第一次站上这么大的赛场嘛。
0: 看似身形单薄的他，在赛场上和队友默契配合，接连拿下多场胜利。索朗曲真并非专业羽毛球运动员，这次能站上全区运动会赛场，全凭着多年来对羽毛球的热爱与执着坚持。通过本次大赛的历练，也让他找到了自己的成长方向。
9: 我高远球的技术还不太规范，打球的话还是靠蛮力的，因为我打混双打的比较多，网前技术也是不够熟练。幸好那些球友嘛，他们会一遍一遍的指导我，然后跟我说注意事项，这边要怎么样，所以我以后也会认真的打球，把这项技术练扎实的。
0: 35岁的老将张俊在今年年初通过选拔成功入选拉萨女篮，几乎卡在参赛年龄上限站上赛场。 这也是她第三次征战全区运动会女子五人制篮球赛事。
4: 其实更多的还是很兴奋，很荣幸自己

0: 在35岁这个年纪还能再参加一次我们区运会女篮，也是非常高兴的。
1: 本次赛事张俊上场时间有限，但看着一批年轻小将敢打敢拼快速成长，他内心满是欣慰。
0: 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在训练和比赛当中有一些节奏会跟不上，但是还是自我调整。毕竟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也是我们这些老运动员希望看到的拉萨女篮后继有人。
1: 女子铅球标枪赛场爆发力拉满，那曲代表队队员人轻卓玛目光坚毅，身姿矫健。这是他第四次征战全区运动会。
2: 刚开始练体育就是为了好玩嘛，现在这已经成为了我的事业吧。因为在这个赛场已经拼搏了10多年了，还在坚持在练。希望更多的人参与到我们这个投掷或者标枪这个项目，希望在国际赛场上能出现咱们藏族运动员代表国家去参加比赛吧。
1: 不久前，人轻卓玛在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拿下女子标枪第3名。赛后，她第一时间返藏，代表那曲出征本届全区运动会，一举斩获女子铅球冠军、女子标枪亚军。
2: 自己已经坚持了10多年了，在这个赛场上，希望自己再努力一点吧。因为现在还年轻，还能拼，希望在全国或者国际赛上比个好成绩吧。因为我还没放弃，我还想再往上走一点，
3: 突破自我，奋力奔跑。不同赛道上的女性运动员百花齐放，自信昂扬，勾勒出新时代高原女性的鲜活模样。柔肩亦可扛梦想，巾帼逐梦绽芳华。他们挥洒汗水，奋力拼搏，书写属于高原女性的奋斗篇章，为我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她力量。
4: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完成所有赛事，闭幕式将于今晚8点举行。西藏卫视和西藏广播电视台所属新媒体平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敬请收看。
5: 21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全体会议，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噶玛泽登指出，安全生产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要结合我区安全生产风险特点，全面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要始终保持警醒，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深入开展治本攻坚3年行动。要始终较真碰硬，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要始终务求实效，坚持直插现场、直达一线、直击隐患要害，全面提升安全监管穿透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抓紧抓实打非制围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4: 近日，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前往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国际传播中心调研，详细了解近年来我区出版物在选题策划、市场发行、读者反响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整体谋划编创系列丛书，面向基层群众推出浅显易懂、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强调要建强外宣队伍，扩大传播效果，用真实故事、鲜活案例和基层视角生动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安定繁荣，有效提升国际传播整体效能。
5: 在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上，文体展演、商贸展销、产业推介轮番登场，古老茶马文化与现代发展活力交相辉映，文化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和产业动能。艺术节期间，天路回响音乐季、317起点音乐嘉年华在金昌体育文化中心接续唱响，民族服饰走秀、非遗舞蹈展演、知名艺人献唱，多元潮流与民族文化交织互融，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场高品质视听盛宴。
6: 还有非遗的各种舞蹈，特别好看，我爱成都。
5: 作为艺术节重点体育板块，环城自行车赛吸引区内外5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沿城市地标环线追风竞速，用车轮丈量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
7: 这次比赛获得了第1名，我感到非常开心，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以后我会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项健康运动中。

0: 赛事之外，科技光影点亮澜沧江畔，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以夜空为幕，演绎千年昌都的古今故事。三江并流，茶马古道马帮，卡若先民生活图景依次浮现，五星红旗、进藏铁路、清洁能源、千人锅庄等画面闪耀天际，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援藏一家亲等字样璀璨绽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1: 我感受到了我们昌都的繁荣和美丽，我希望下次还能在这里来旅游。
0: 本届艺术节还迎来老挝、越南相关领域代表到访，并共同揭牌成立昌都市蓝莓合作研究中心。昌都市还与老挝巴色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国外友人实地考察昌都特色产业，沉浸式体验藏东文化魅力。
2: 这是我首次到访昌都，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悉心保护我印象深刻，看到了昌都城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文化聚人气，商贸促增收。艺术节期间，第三届藏东金虫草大赛火热举行，同步举行的产销签约仪式达成虫草采购2000多万元、原根农产品采购3000万元的订单。在茶马广场、天津广场、水上广场举行的各类展销会上，多国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近百家农牧民合作社企业带来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线上线下订单不断，群众在家门口选购好物，商户借盛会拓宽销路。
3: 借力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以金虫草大赛为抓手，启动了第三届进出口商品展销会，推动了各类促消费活动，做到增收促销同谋划同推进。
0: 绿色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本届文化艺术节期间举办，达成现场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17项，总投资额7.65亿元。今天上午，以“一衣带水，情牵雅龙”为主题的鄂湘皖藏四省区与山南市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举行。一幅幅色彩饱满、主题鲜明的摄影作品整齐陈列，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各地壮美的自然风光、浓厚的人文底蕴、蓬勃发展的时代新貌与滚烫炽热的援藏深情。
4: 从这个摄影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些场景，也看到了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繁荣昌盛，
5: 见证了鄂湘皖藏四省区深厚情谊，让我深切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一个个真实生动的镜头，完整记录了对口援藏工作的丰硕成果、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生动再现了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瞬间。此次摄影联展共展出320幅优秀摄影作品，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至8月31号。
6: 通过这样的文艺啊、援藏啊、交流活动，把分散的文艺资源整合起来，加深我们的友谊，对我们下一步来推动文化援藏、加强我们文艺交流，将起到很好的促推作用。
7: 20号，我区相关部门在拉萨市灵州县庞多水库上游水域开展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活动。本次增殖放流贴合拉萨河流域生态修复需求，共投放拉萨裸裂尻鱼、双须叶须鱼等高原土著珍稀鱼类6万余条鱼苗。
8: 严格遵循科学放流的标准，保障放流的时效，精准助力庞多水库及拉萨河上游水域生态系统修复。
7: 活动现场普法宣讲同步开展，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读等方式，面向周边群众、参与活动人员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核心内容，
9: 详细了解了保护生态的法律规定。以后我会自觉遵守，守护好家门口的绿水青山。
10: 我们依托增值放流实景课堂，把《生态环境法典》的法条知识搬到生态保护一线，明确法律红线，共同守护好高原生态底色。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2: 近日，为期4天的长三角高校教师教学发展联盟2026年夏季论坛在林芝市举办。论坛围绕 AI 赋能课程创新、数字教学改革、教师能力提升等内容开展

0: 专题分享，并举行长三角高校与西藏农牧大学智慧课程共建签约仪式，推动东部优质高教资源赋能边疆教育发展。近日，阿里地区完成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进一步补齐高海拔地区人影作业短板。依托智能化新装备，气象部门抢抓天气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了人工增雨雪防雹人影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第二届优良畜种评选大赛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活动设置品种展示、专业评审、经验交流等环节，评选出牦牛王、最美奶牛等优良畜禽品种。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展促销，搭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1: 近日，昌都市畜牧总站在贡觉县开展纯种优质阿旺绵羊种羊集中发放活动，向当地养殖示范户发放种羊，并开展了养殖技术宣讲。活动旨在提升科学化养殖水平，推动阿旺绵羊产业发展。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4: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5: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6: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绝不遗留后患。
7: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

0: 才儿叩见父王。
1: 嗯，王儿到此何事？
0: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1: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0: 父王，
1: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2: 是。
3: 嚯，好大一座寺院呢，师兄，你看，你看，
2: 果然是座寺院。
3: 是师傅呢？
2: 师傅，
4: 驾。
2: 师傅。
4: 咦，
2: 师傅。
4: 哎。
2: 来，师傅，您瞧。
3: 嘿嘿，你看，

0: 哎，师傅，你看，这什么寺院呢？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1: 哦，
2: 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
0: 哎，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1: 我去吧，你
3: 还是让师傅前去吧。啊，师傅，
4: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傅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5: 对
4: 啊，
5: 对。
0: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1: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0: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1: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1: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0: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1: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0: 院主，
3: 师父来了。
6: 师父，
1: 我来了。
6: 师父，
3: 师父，
1: 师父，
6: 这寺院。哎，师父，您怎么了？
0: 没什么。
1: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6: 二兄，
3: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
0: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1: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
0: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1: 瞧这
3: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1: 不不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3: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1: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3: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1: 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3: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请坐。
1: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0: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1: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0: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1: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0: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1: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那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0: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不表？

0: 请将此物留下。
1: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哎。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
6: 徒弟，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
6: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5: 来吧，来吧。
4: 快过来，
5: 师父，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5: 太子还真来了。哎，这什么？
6: 师兄，这什么？
4: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5: 二兄，
4: 师父，待会儿太子来了，要不你就说他。

0: 殿下，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4: 是。
3: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3: 宝名立地祸。
1: 哦，
3: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5: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5: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

0: 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啊，有，有啊，啊，这是尽人皆知啊。
0: 嗯，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嗯，这。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四五里啊。你
0: 殿下，话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0: 哎，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2: 悟空，
0: 哼，
2: 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1: 哦，
2: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1: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0: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啊！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拔剑。啊，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嗯。
3: 我搬，
2: 高哥，我搬，
3: 我搬呢、啊，我搬不行吗？
2: 那快搬，快！使劲！哎，哎，那边，那边，哎，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你
2: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3: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2: 八戒，八戒，听着。八戒，你看，
3: 你这干什么呀？
2: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3: 好，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
3: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2: 知道知道。
3: 好，
2: 抓紧。
3: 哎呦，

0: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1: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0: 母亲。

0: 母亲。
1: 啊。
0: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1: 婉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0: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1: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2: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啊，我明白了。
1: 孩儿，你明白什么？
0: 母亲，我要告诉你。
1: 啊！
3: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4: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3: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5: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6: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5: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6: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5: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6: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5: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6: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5: 啊。有，拿来，
6: 只是不便拿出啊。
5: 哎，
6: 元帅请随我来。
5: 啊，
6: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5: 这是死人呢。
6: 这可是宝贝呀！
5: 啊，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6: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5: 把他驮出去。
6: 哎，
5: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6: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5: 有好处？
6: 嗯，
5: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6: 钱却没有。
5: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6: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妥？
5: 不妥。
6: 那就请回吧。
5: 哼，
3: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4: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哼，
3: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4: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3: 你自己爬上来。
4: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个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3: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4: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7: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8: 去后园？
7: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8: 他还去过何处？

0: 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1: 他们都讲些什么？
0: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2: 无用之辈，
1: 他现在何处？
0: 他正在皇后宫中。
2: 随我来。
0: 是。

0: 接。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来得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你
5: 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
5: 啊，
2: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
5: 啊？
4: 你刚才说了，你说了。大师兄，师父，
2: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
5: 嗯，
2: 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5: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2: 嗯，
1: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0: 不，不曾来。
1: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0: 哪有此事。
1: 哼，
6: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1: 你来干什么？
6: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1: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6: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1: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6: 是。

0: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1: 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丸搭救一坛。
0: 一千碗啊，当饭吃呢？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
1: 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队长，哎呀，把队堵上，
1: 快放开我！

0: 谁？
1: 是道长。
2: 道长，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2: 在柴房里。
0: 哎！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嗯，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1: 去吧，
2: 去，
1: 去呀，
2: 去。啊，
4: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嗯，
5: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嗯，啊，
4: 那你也休想活命。
6: 陛下，
7: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4: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7: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保护师傅！
2: 看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来。
1: 悟空，
2: 大师兄，你看看，
3: 这是怎么回事？
2: 哎呀，这
0: 怎么俩师傅？
2: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1: 你是妖怪，
4: 悟空
1: 他是妖怪，
4: 哎，
1: 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
4: 哎呀，
1: 他是妖怪，
4: 悟空。
3: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2: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3: 哦，
2: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3: 啊，
2: 你让
3: 快讲，
2: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3: 好，师傅，你就念吧。
5: 你们。

0: 头上，
1: 今后可要管严点。
2: 梓潼，
3: 陛下，陛下，
4: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5: 清仓了，
6: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5: 清仓了，
6: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7: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7: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8: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6: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7: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6: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7: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7: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

0: 签个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

0: 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6: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7: 雪莲花垂具

0: 过来。
1: 哎，打着了，哎呦，
0: 快走，
2: 快走啊。大师兄哪儿去了？
3: 是啊，先歇会儿。
2: 哎呦哎呦，妖怪！
3: 哎，说，
0: 八戒，
2: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4: 吃饱好干净。
0: 妖怪！
3: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0: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妖精。哎，
3: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0: 少要啰嗦，快！
3: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0: 你呀，别啰嗦了，
3: 你
0: 快走。
3: 你，师父，快走吧。哎，
5: 他老胡说。哎，哎。
0: 师傅，快！

0: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1: 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啰嗦。

0: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1: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0: 悟空。
1: 师傅你听我说。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0: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2: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1: 走吧咱们走吧。
0: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1: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0: 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1: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3: 救命啊！救命啊！
1: 师傅，
0: 悟空，
1: 喊声好像在那边。
0: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1: 那边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4: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你走吧，这边嘿。
1: 跟上，那边，
4: 这边，
1: 师傅，那边。
3: 救命啊！
1: 师傅当心啊！
3: 救命！救命啊！
0: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3: 救命啊！
1: 师傅！师傅！
3: 救命！救命啊！
1: 师傅！
3: 救命啊！
1: 师傅！
0: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5: 让我去。
1: 八戒，师弟，
0: 你
1: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啊？你变化了骗谁？
3: 师傅，我不是妖怪。
0: 这
1: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3: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1: 师傅，
0: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1: 师傅，
0: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1: 八戒，沙师弟，悟空，
4: 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1: 是，
4: 你这，
0: 快快解下来！
4: 对。
1: 俺去，
3: 师傅救救我！
4: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1: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6: 你们谁驮他一下？
5: 师傅，我驮他。
4: 你去，你去。
1: 师弟，我去。
5: 我驮。
1: 还是让你孙爷爷拖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5: 来来来，是大师兄来。
4: 快走。
1: 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3: 师傅，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0: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1: 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师傅，你们先走吧，先走，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

边挺好。嗯嗯嗯嗯嗯

0: 我去。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4: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闪，都出来见我。
5: 快点！大圣，
6: 参见大圣！
0: 这么多山神土地，
5: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6: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6: 这
7: 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8: 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6: 是啊，
9: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7: 可不是吗？
8: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7: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6: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6: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7: 红孩儿？
0: 红孩儿？弟兄们，起来！
2: 回来了，
1: 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2: 大师兄，
1: 你倒是说说，说说，
2: 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2: 什么亲戚？
1: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1: 啊，
2: 牛魔王的儿子？
0: 对对。

0: 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1: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二兄，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五百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2: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1: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哎，我也是，
1: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2: 让我去。
1: 别了，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八戒，快点！

0: 这是哪儿的？
1: 来，
0: 这，哎呀，这，
1: 这边，走，
0: 哎呀，火源洞到了，
1: 火源洞，走，走，八戒，快，
0: 我到，
1: 这边，
0: 我去叫门啊，
1: 开门，
0: 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父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
1: 啊？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吧。黄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啊！
3: 阿弥陀佛。
4: 二兄，先忍着点。
2: 八戒，
0: 啊，水啊！
4: 二兄，酒

0: 极美之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1: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任，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卫。这回吃亏了吧。
1: 别动，
2: 猪，
1: 你这，
0: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1: 就是嘛。贤弟，
3: 请。
4: 请
5: 请请。
6: 大哥，
7: 兄长，
2: 啊，来了，
7: 此事吩咐。
4: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世，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7: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2: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7: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7: 好，
4: 尽管放心。
8: 大王。

0: 妖怪，快送我师傅出来！
1: 你这猴头，那唐僧就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圣被火烧死了，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嗨，
0: 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哦，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好，浑身都凉了。
1: 大圣，
0: 哦，卷帘大将莫急。 带我取还魂珠来，我多谢，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他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着腿，
2: 这是干什么？
0: 来吧，
1: 让他试一试吧。

0: 醒了，
1: 睁眼了吧？
0: 大圣，
1: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1: 好了吧？啊，
0: 大圣，你受苦了。
1: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账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1: 哎，不谢不谢。
0: 大圣，
2: 哎，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0: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0: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1: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0: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1: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无能叩头。
1: 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0: 哦，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1: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的他。
0: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1: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0: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父，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1: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0: 嘿，我这老猪

0: 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1: 嘿，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0: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朱温不得好死。
1: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1: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1: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2: 是。
3: 是。哼。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1: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
2: 嗯，
1: 快摆队伍迎接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傅。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傅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10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
1: 哼，
0: 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傅，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72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的们
2: 有，
1: 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1: 父王今天怎么了？他怎么吃起斋来？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0: 哎，是哪个造孽子的啊？
1: 你这憨货！
0: 啊！

0: 啊，快把它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1: 啊，父王，
0: 何事？
1: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0: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
1: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0: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2: 我的儿。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0: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3: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的很呢。
2: 哦，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1: 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2: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1: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2: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0: 弄

0: 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1: 休得取笑。
0: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0: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0: 哦，弟子知道了，
3: 多谢菩萨。

0: 在张家口，坝上草原的风裹着蔓延的草香，清冽的滦河水滋养着觅食的羔羊。取新鲜羊排，焯水去沫，热油翻炒，加入秘制酱料，大火滚煮锁鲜，小火慢焖入味，18道工序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轻轻一夹，骨肉分离，不腥不膻，不柴不腻，整个口腔留下的只有鲜鱼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这红焖羊排啊，这一打开啊，就是大块大块的，这吃到嘴里啊，骨是骨，肉是肉，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是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这大冷天的吃上这么一碗，整个胃啊都是暖暖的，特舒服。
2: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这一山福红焖羊排是目前我吃过的羊排中最好吃的，不管是拌米饭、拌面条，还是炒着吃、涮火锅、炖着吃，咋吃都好吃，咋吃都滋补。
3: 一仙府的红焖羊排只选散养6到8个月的草原羊，只用新鲜的羊排，采用秘制配方，经18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坚决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一仙福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红焖羊排是流传的草原美味，也是蒙古铁骑征战时的能量之源，古法慢炖，炖至肉香、骨香、酱香、料香的层层交融，软烂脱骨，不腥不膻，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3: 俗话说啊，冬吃羊肉算人参，今天呢给您带来的就是正宗坝上草原美味一仙府红焖羊排。大家看，它正在咕嘟咕嘟的冒着香气，真的是让人闻起来都忍不住的想流口水。哇，我真的是等不了了。这个羊排特别的软嫩，哇，一咬就直接脱骨了，吃起来啊是软烂鲜香，这个羊肉本身的香味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真的是太好吃了，不柴不腥，香而不腻，可以说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享受，
4: 软烂鲜香，不柴不腥。
3: 一仙府羊排挑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的小羔羊，用的是秘制配方，经过除杂、焯水、翻炒、煮。

0: 等十八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这样做出来的红焖羊肉啊，不管是炒着吃、涮着吃，还是拌米饭、拌面条，滋补又美味，老少都能吃，
1: 全家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五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现在有了这个草原红焖羊排，不想做饭的时候加个热就是一顿饭，要是想荤素搭配呢，就放点这个青椒，放点萝卜，简单这么一炒，香喷喷热乎乎的，不塞牙太香了。剩下这个汤汁加点水，放点面条青菜，又是一碗热乎乎的羊排面，好吃又有营养。
4: 我从电视上看到草原红焖羊排软嫩鲜香，孩子都能吃，我就试着订了2组，没想到啊，还真是，这汤汁又浓又香，羊肉又鲜又嫩，一咬软嫩透骨，不柴不膻，还不塞牙，吃完以后啊，浑身上下都暖烘烘的。
5: 我牙口不太好，平常啊吃个肉都比较困难，更别说啃羊排了。这1000幅就不一样，这筷子一夹，这骨肉就分离了，这吃上一口啊，真香啊，不柴不腻不塞牙，正赶上厂家做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口气啊买了3组，想咋吃就咋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五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1000幅红焖羊排，我们精选的是坝上草原散养6到8个月的小羔羊，平时吃的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菌等等，喝的是天然矿泉水，
1: 绿色健康，营养丰富。
0: 为了确保新鲜营养，活羊现杀，这种新鲜的羊排啊，
1: 肉质鲜嫩，营养丰富。
0: 给大家看一下1000幅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也没有像胡萝卜啊、土豆等等这些辅菜，都是真材实料，每一包都是足斤足两，既要吃的美味，更要吃的实惠，
1: 美味更实惠。
0: 现在呢，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3码价格49元一大包，6包都要290元了，今天99元5大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
1: 整整6大包只要99。
0: 免费试吃的名额呢，是仅限前100名订购的朋友，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全部都是新鲜日期，包邮到家，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1: 99元5大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
6: 这个1000幅红焖羊肉啊，真的是太好吃了，实打实的呀，草原羊排啊，这汤汁啊也特别的浓郁，羊肉味儿也特别的足。这有时候我老公出差啊，也会带上几袋，随时打开都能吃。这不马上就要过节了吗？我赶紧啊又囤了几组，这新年的硬菜啊，全都靠它了。
2: 软烂鲜香，地道草原味，1000幅红焖羊排，精选坝上散养小羔羊，12小时羊骨吊底，16味秘制香辛料，18道炖焖工序，肉香、骨香、酱香、料香层层交融，肉香四溢，一咬脱骨，全家老少都爱吃。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扫码价49元的1000幅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一大包免费试吃，整整。

0: 六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一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逸仙府红焖羊排是正宗的草原风味，开袋就能吃，一咬脱骨，鲜香软烂，不柴不膻，香而不腻，美味又方便。像我们平时不想做饭啊，可以微波炉热一下，就着米饭拌个面条，招待亲朋好友可以炒着吃。节假日呢，家人团聚可以炖着吃，涮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滋补。
2: 活动库存到极，到极！
1: 现在所剩库存真的是已经不多了，家人们开始拼手速了。99元五大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一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逸仙府红焖羊排啊，做的这个火锅呀、啊，还没吃啊，这香味就扑鼻啊！这羊排一咬就脱骨，还吸满了汤汁儿，吃到嘴里啊，是一点膻味都没有啊！全家人围着吃这么一锅火锅呀、啊，真是太幸福了！
4: 这个浓香的汤底啊，再配上这个鲜香可口的羊排，这个香嫩的羊肉啊，让人是越吃越上瘾。
5: 轻轻的一嗦，哎呀，骨头是骨头，肉是肉啊，就是我忍不住，哎呀，多吃了好几碗。这吃完以后呢，从头到脚呀，特别的暖和。
4: 关键是人家这个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羊排呢还是坝上正宗草原羊。
6: 打开一包啊，就是一盘菜，纯羊排，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不肥不柴不塞牙。一口下去呀、啊，满嘴都是羊肉本来的肉香味儿，就连我小孙女啊都爱吃。赶上厂家上电视搞活动，99块钱6大包，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30包。反正也快过年了，越早买越划算。
5: 这一口咬下去啊，酥酥软软的，满嘴都是浓浓的肉香味儿，是香而不腻，不柴不膻不塞牙。这大冷天的吃上这么一碗，整个胃啊都是暖暖的，特舒服。
7: 这筷子轻轻一夹呀，就脱骨了，肉质软烂鲜香。不管是拌米饭、拌面条，还是炒着吃、涮火锅、炖着吃，咋吃都好吃，咋吃都滋补。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正宗坝上草原的红焖羊排，免费试吃一大包，活动开始了。扫码价49元的逸仙府红焖羊排，现在拨打电话，5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大包免费试吃，整整6大包只要99。不管是炖着吃、炒着吃，还是涮火锅、煮面条、配米饭，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滋补。免费试吃1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呀。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哎呀！哎呀！哎呀！

0: 他，拿住他！
1: 在那儿呢，
0: 那儿呢！
1: 哎呀，
2: 怎么搞的？这个啊，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3: 好说好说，
2: 贫道还礼啊。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3: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
2: 哦，何为百姓？
4: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3: 是啊，是啊，
2: 君王还发赏钱？
4: 是啊。
3: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
2: 哦，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3: 和皇帝差不多呀。
4: 对，
3: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
2: 哦，
5: 这是皇上赐的御酒
6: 啊。是啊，
7: 陛下，
6: 来来来来，尝尝。
7: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6: 万寿万寿，
4: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请
6: 请请
5: 请
6: 请
5: 请请
2: 哎呦！哎呀！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4: 寻亲的？
0: 他是寻亲的。
4: 寻亲
0: 的？
2: 啊！
0: 这人他的亲人。
2: 啊！
8: 哈哈哈哈哈！大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6: 是呀，
2: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6: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8: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2: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8: 逃走，
2: 逃，
8: 不能逃啊！
6: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2: 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6: 有这样的佛火，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2: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
6: 啊！
9: 哎，哎，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啊！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6: 齐天大圣，
9: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0: 护身，
9: 给一人一根，放给他们。
6: 好，这能给你。
9: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6: 哪儿去了？
10: 哎呦，我叫你快点，快点，
9: 打死我这老东西！
10: 就那个老东西，
9: 都叫
10: 齐天大圣。
11: 长老，请用斋饭，
2: 多有打搅。
9: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6: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
11: 哦，阿弥陀佛。

0: 说好说。
1: 说来话长啊，
2: 师父。
1: 哎，只因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3: 太苦了啊！
1: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3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4: 君王和那3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5: 哎，这太不公平了，
3: 真是欺人太甚。
5: 对，欺人太甚。
6: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0: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1: 哎，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3清灌鱼，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去。
1: 哎哎哎，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神风突起，恐怕天尊降临了，快让陛下回宫，
1: 快走，
2: 快，快，
3: 怎么这么黑呀、啊？
4: 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3: 哎呦哎呦
2: 哎你着什么急吗、啊、
3: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2: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啊、
3: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5: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一挪一挪吧。啊不动，
3: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2: 起落、啊
3: 这会儿该吃点。
4: 老君委屈您了。
3: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4: 哎真像
2: 上来上来
3: 可以吃了吧
4: 吃吧
3: 好来
2: 师弟来

0: 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0: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4: 大仙
0: 说，
4: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是不是啊？
0: 赶紧去看看。
3: 走
0: 走。
1: 回去
3: 进去看看，
1: 走，
3: 快。
1: 谁把公嫔吃了？
3: 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5: 可不是嘛！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3: 什么人？
6: 三清爷爷，
3: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5: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7: 大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事不宜迟，来。
6: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0: 大舅，要不够紧的，
6: 金丹圣水。
3: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0: 这没远了。
3: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8: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6: 哎呀，三清爷爷，
8: 送一些圣水吧，
6: 送
8: 一些圣水吧。晚辈小心，不必腐败。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6: 谢谢，多谢了，
3: 谢三清爷爷。
1: 让我先来，
3: 你别抢，别抢。先来的，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8: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6: 是。
8: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1: 我来打仗。

0: 天机不可泄露。
1: 哦，是是是。多谢天尊。
2: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3: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啊。
2: 你的圣水呢？
1: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啊。
3: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
1: 味儿。可能
3: 啊，喝喝
2: 喝喝喝喝。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3: 毛脸和尚，
2: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4: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5: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3: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6: 对，
3: 把他们押上来。
6: 是，
5: 押上来。
7: 八戒来了，
8: 对，你看，就是他们。
7: 看，大哥，你看。
2: 师父，莫怕，你瞧，
8: 就是他们。
9: 你看，
2: 八戒跟上。
9: 哎，来了。
4: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6: 对，推出去。
9: 走。
10: 且慢。
9: 去。
10: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1: 这……
4: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10: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1: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4: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5: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12: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5: 遵命。
9: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12: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6: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1: 陛下不可鲁莽啊。
2: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11: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2: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3: 什么？
11: 好，
3: 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啊？
2: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3: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2: 先生上哪儿去
13: 求雨呀？
2: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3: 讲什么？
2: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3: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7: 哦，嘿嘿，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12: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3: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7: 哦，嘿嘿，妙妙妙，请吧，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令牌一响，风就来了。
1: 胖胖，
2: 大圣，
1: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2: 啊！
3: 嗯，这
4: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0: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了，
4: 你不行了，
5: 风啊！
1: 哼。哎，雷公、烈母，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4: 小神不知，
2: 小神不知
1: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4: 啊！
1: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4: 小神
1: 懂了没有？
2: 小神明白，
4: 明白。
2: 小神明白。
1: 雨神，
2: 大圣，
1: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2: 是是。
6: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7: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1: 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8: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9: 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1: 师父，
0: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1: 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啊！
1: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2: 陛下，
3: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2: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3: 再赌什么呀？
4: 我要和他比坐禅。
2: 哦，坐禅。
1: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3: 寡人正好观赏。
5: 悟空，
6: 师父，
5: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7: 那好那好，
5: 只是这云台。
7: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8: 师父上去吧。
7: 请
8: 上吧。是。

0: 哎，师傅要得羊角风啊！
1: 不是，是头风犯了。
2: 头风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3: 师傅，你怎么了？
4: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
3: 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带俺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5: 三弟，哎呀，
6: 三弟，哎呀，嗯，我师弟患有头风，是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5: 好啊，
6: 再定输赢。
5: 高，
7: 什么叫隔板猜物？
6: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嗯，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0: 好，国师显才。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0: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1: 大胆！
3: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1: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3: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2: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
5: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5: 这是何故？
3: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5: 朕自有主意。
1: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0: 这回没错。
2: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7: 桃
8: 胡
7: 桃
8: 桃
7: 桃
8: 桃
7: 桃
8: 胡
7: 桃
8: 胡
7: 桃
8: 胡
7: 桃
8: 胡，
7: 哈哈哈哈，
0: 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9: 是。

0: 是狐王。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怎么变成狐了？
2: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3: 徒儿，
4: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3: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哦、
4: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3: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4: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3: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我出声啊！
5: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3: 里面乃是。

0: 一个道士，
1: 是个和尚。
0: 道士，
1: 和尚，
0: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

0: 你
1: 哦，师傅啊，你不是让我
0: 混蛋。
2: 嗯，
3: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1: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3: 砍下头颅还能长上，
0: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4: 刨心挖腹照样掌权。
5: 传旨御林军沙场听宣。
6: 走吧。
5: 你们谁先去啊？
0: 陛下，我先去。
7: 悟空啊，可要仔细。
0: 师父放心。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3: 好，去吧。
0: 抬起来。砍呐！啊，快点！
7: 头来！
8: 二师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9: 哎，大师兄有72般变化，就有72颗头颅啊！你看，
1: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0: 陛下，什么事？
1: 真好本事啊，
10: 一点都没有。
1: 对，
0: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5: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0: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3: 砍头就砍头。砍吧！
0: 大国师，你的性命休矣！
9: 你看！
1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13: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

0: 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0: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这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5: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7: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

0: 来自新疆双城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5: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 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王，大王。嗯，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哎，师傅，哎，你喝点吧。二兄，你也喝点啊。
1: 让我喝。来，我喝了。哎呦，你看到西凉女国了。哎，西凉女国。哎，嘿嘿嘿。徒弟们，悟空，到了西凉女国，你们要小心，不要大放情怀。
2: 快点！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0: 见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1: 是。
2: 陛下，陛下，
3: 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0: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3: 是。
0: 退下。
4: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0: 快请高僧上座。
4: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0: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4: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0: 啊，原来是玉帝。
4: 陛下，
0: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

0: 陛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请
5: 请
6: 请
5: 请
6: 请
7: 大姐，
4: 请坐。
0: 多谢。
7: 那边请。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
7: 师父。
5: 师父，哎，师父，
7: 师父，啊，怎么回事？
4: 哎呦，
5: 师父，
7: 师父，
5: 师父，
7: 怎么了？哎，
5: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4: 就？是，哎呦，
7: 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师父？
5: 哎呦，二兄，哎呦，哎呦，哎呦，
7: 师弟，
5: 二兄，哎呦，
7: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7: 师弟，
5: 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4: 师父，
5: 哎呦，哎呦，
0: 唐一弟，可是贵体欠安。
7: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4: 师父，
0: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7: 笑什么？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4: 悟空。
7: 师父，
0: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5: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7: 子母河。
0: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7: 八戒，别慌，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5: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4: 悟空，
7: 好说，师傅，

0: 师傅，师傅，
1: 敢烦太师指个衣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0: 好师傅，
2: 吃药也不尽事啊。
3: 啊，哎，那可怎么办喽？
2: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4: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5: 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6: 哦，你可是孙悟空？
5: 哦，正是，正是我。
6: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5: 嗯，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触啊。
6: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5: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6: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3: 哎呦，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5: 喝吧，师傅，
3: 哎呦，快给我喝。
2: 陛下，
7: 太师。
2: 啊，陛下
7: 怎么样？
2: 唐一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啊，
7: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2: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啊，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7: 那就好。啊，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2: 移居御花园中，
7: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2: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夫。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呆子，师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
1: 这
2: 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4: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3: 师父好运气。
5: 二兄别乱说，
2: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2: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5: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2: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2: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4: 瞧你这模样啊，
2: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4: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4: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5: 是啊。大师兄，你看
2: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得。
3: 完了。
4: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再次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2: 好。
4: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拜上一个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4: 师父，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0: 师师傅，我看呢、啊，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2: 不能啊，
3: 师傅。师傅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啊。
1: 你说什么？
3: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0: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3: 住嘴！师父，只要蝶纹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啊、哎，
2: 师父好主意。
3: 是啊、哎、
0: 还是要走啊、嗯、啊，
3: 师父你定夺吧。啊，师父啊，
1: 就这么办吧。
3: 好，
4: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4: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吗？
4: 好，请，请。
1: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啊？
4: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1: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4: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0: 来了，上这儿
3: 来太了。
0: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2: 二师兄，来这个，二师兄，
0: 来了来了。
3: 吃、啊，
0: 这个来吧，
2: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3: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啊。哦，
2: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3: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2: 好意？
0: 好意，好意，好意。
4: 玉帝爷爷，请。
1: 请。
4: 请。
1: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这个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呢。

0: 夏季从何来？
1: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这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0: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1: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0: 哥哥，哥哥。

你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
0: 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嗯，嘿，哎，房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来来来，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1: 大师兄，哎，哎，你怎么了？啊，
0: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
1: 就是嘛，你这是
0: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1: 来来。
0: 来，让我看看，
1: 疼痛难忍呢。
0: 大师兄，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1: 说的是，
0: 大师兄
1: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疼啊，八戒。
2: 二师兄。
3: 哎，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2: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0: 那怎么办呢？这个
1: 快去救师傅要紧。
0: 哎，师哥，
3: 去啊！我老朱去会他。八戒，小心！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4: 哎，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

0: 来来
1: 哎哎哎好了不疼了好了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2: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3: 相助
1: 妖精在哪儿啊咱们瞧瞧去来蝎子
3: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1: 啊

0: 师兄，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嘛。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4: 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5: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

0: 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头奶源的正宗头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2: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4: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

0: 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头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脱仙子复习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全新复习初乳科学配方，生头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2: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一直有工人干。

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所有赛事全部完赛，运动员们在多日比拼中奋勇争先，屡创佳绩，展现出了高原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羽毛球男单、女单及团体决赛全面打响，经过激烈角逐，区直机关代表队刘清新状态出色，发挥稳定，以2-0夺得男单冠军。拉萨市代表队黄小琼凭借扎实的技术摘得女单桂冠。团体赛中，拉萨代表队配合默契，整体实力强劲，夺得 A 组团体第一名。林芝代表队敢打敢拼，表现亮眼，收获 B 组团体第一名。
2: 很激动啊，这个也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自治区的运动会了，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认识了很多共同喜欢羽毛球的爱好者，结识了很多朋友，也感受到我们日喀则的风土人情，感谢我们的队友和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 男子三人制篮球比赛同样落下帷幕，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经过多轮高强度角逐，冠亚军争夺战在昌都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中展开。赛场之上，两队球员攻防转换迅速，默契配合，全力拼抢，最终昌都代表队以21-20的微弱优势摘得本次赛事冠军，山南代表队拿下亚军。
3: 心情是非常高兴开心，靠队友齐心协力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了，感谢我队友在场下也好，在场上也好，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才敢去打。
1: 田径赛场决出多个项目奖牌，阿里代表队普布次人斩获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真拿下女子3000米竞走金牌，男女200米决赛轮番上演。林芝代表队布琼、拉萨代表队拉珍分别登顶，教育系统代表队扎西次仁夺得男子800米冠军，纳曲代表队顿珠卓玛摘得女子800米金牌，4x100米混合接力赛冠军则由教育系统代表队收入囊中。
4: 真的特别高兴吧，感谢我教练特别一直支持我，在现场那看到我们阿里团队啊、队友啊都是一直给我打气加油，
5: 拿到这个冠军心里是挺开心的，为自己的家乡争光。
1: 男子女子三级跳远同样竞争激烈，选手助跑起跳落地一气呵成，拉萨代表队李开航跳出13.86米夺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赵亚军凭借11.10米的成绩拿下女子组第一名。
6: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的，心理压力没有很大，比较放松的状态，在我人生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吧。
7: 没想到能拿到冠军，没想到这么好，成绩也超出我的预料了。
1: 本届全区运动会最后一场赛事足球决赛正式打响，决赛赛场纳曲代表队与拉萨代表队狭路相逢，整场比赛战况焦灼，对抗激烈。上半场比赛进行至第33分钟，纳曲队凭借默契配合抓住时机，由白马贡嘎破门拿下全场首粒进球。一边再战，拉萨队调整状态，全力发起猛攻，多次尝试射门却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中场哨响，纳曲队以1-0拿下本场决赛胜利，取得本届全区运动会足球冠军。
8: 非常高兴，努力了这么久，训练了这么久，得到这样的成果，如果没有助攻我也不会进这个球，我想感谢我的队友，想把这个球献给所有纳曲球迷，下一届能保持的话我会继续保持。
0: 在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上，文体展演、商贸展销、产业推介轮番登场，古老茶马文化与现代发展活力交相辉映，文化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和产业动能。艺术节期间，天路回响音乐季317起点音乐嘉年华在金昌体育文化中心接续唱响，民族服饰走秀、非遗舞蹈展演、知名艺人献唱，多元潮流与民族文化交织互融，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场高品质视听盛宴。
9: 还有非遗的各种舞蹈，特别好看，我爱唱都。
0: 作为艺术节重点体育板块，环城自行车赛吸引区内外5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沿城市地标环线追风竞速，用车轮丈量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
9: 这次比赛获得了第一名，我感到非常开心，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以后我会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项健康运动中。
0: 赛事之外，科技光影点亮澜沧江畔，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以夜空为幕，演绎千年昌都的古今故事。三江并流，茶马古道马帮，卡若先民生活图景依次浮现，五星红旗、进藏铁路、清洁能源、千人郭庄等画面闪耀天际，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援藏一家亲等字样璀璨绽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10: 我感受到了我们昌都的繁荣和美丽，我希望下次还能在这里来旅游。
0: 本届艺术节还迎来老挝、越南相关领域代表到访，并共同揭牌成立昌都市蓝莓合作研究中心。昌都市还与老挝巴色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国外友人实地考察昌都特色产业，沉浸式体验藏东文化魅力。
11: 这是我首次到访昌都，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细心保护令我印象深刻，看到了昌都城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文化聚人气，商贸促增收。艺术节期间，第三届藏东金虫草大赛火热举行，同步举行的产销签约仪式达成虫草采购2000多万元、原根农产品采购3000万元的订单。在茶马广场、天津广场、水上广场举行的各类展销会上，多国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近百家农牧民合作社企业带来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线上线下订单不断，群众在家门口选购好物，商户借盛会拓宽销路。
12: 借力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以金虫草大赛为抓手，启动了第三届进出口商品展销会，推动了各类促销费活动，做到增收促销同谋划同推进。
0: 绿色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本届文化艺术节期间举办，达成现场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17项，总投资额7.65亿元。昨天上午，以“一衣带水，情牵雅龙”为主题的鄂湘皖藏四省区与山南市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举行。来看详细报道。一幅幅色彩饱满、主题鲜明的摄影作品整齐陈列，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各地壮美的自然风光、浓厚的人文底蕴、蓬勃发展的时代新貌与滚烫炽热的援藏深情。
13: 从这个摄影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些场景，也看到了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繁荣昌盛，
14: 见证了鄂湘皖藏四省区深厚情谊，让我深切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一个个真实生动的镜头，完整记录了对口援藏工作的丰硕成果、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生动再现了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瞬间。此次摄影联展共展出320幅优秀摄影作品，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至8月31号。
15: 通过这样的文艺援藏交流活动，把分散的文艺资源整合起来，加深我们的友谊，对我们下一步来推动文化援藏、加强我们文艺交流，将起到很好的促推作用。
16: 日前，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界别协商座谈会，围绕关于以集团化办学、推动义务教育过优提质等重点提案办理开展面对面协商交流。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晓林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协同联动，逐项梳理、分类推进，把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转化为惠民实效。
0: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6: 近日，阿里地区完成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进一步补齐高海拔地区人影作业短板。依托智能化新装备，气象部门抢抓天气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了人工增雨雪防雹人影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 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第二届优良畜种评选大赛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活动设置品种展示、专业评审、经验交流等环节，评选出牦牛王、最美奶牛等优良畜禽品种。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展促销，搭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0: 近日，昌都市畜牧总站在贡觉县开展纯种优质阿旺绵羊种羊集中发放活动，向当地养殖示范户发放种羊，并开展了养殖技术宣讲。活动旨在提升科学化养殖水平，推动阿旺绵羊产业发展。欢迎回来。国内消息，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以外的业务一般称为非车险业务。为有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促进财险业高质量发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17: 非车险业务覆盖起财险、家财险、工程险、责任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涉及工业、农业、建筑、交通、安全生产和社会民生等众多领域，很多都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开展源头治理、深层治理，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方案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据记者了解，当前非车险业务中，一些包括销售误导、诱导投保等，还有一些互联网平台将保险嵌入贷款、出行、电商等其他产品或者服务流程，保险产品没有独立展示，保费却被纳入综合费用，平台也没有单独确认消费者投保意愿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规范的重点。
0: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10亿元。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目前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上映。影片中蕴含的东方美学，让海外观众感受到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18: 动画电影《八仙》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载体，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动画表达，以幽默风趣又通俗易懂的方式引起了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八仙》中，中华传统元素并非简单的符号堆砌，创作者通过深挖传统民俗与古籍文献，将东方美学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场景构建上，蓬莱仙境的视觉概念源自中国山水画与古籍记载，参考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呈现四只巨鳌共同驮山的奇观。鱼拉碾车的灵感取自汉代壁画，将鱼拉碾车想象转化为蓬莱的公共交通，兼具古韵与现代磁悬浮列车般的丝滑动态。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的方式，让故事背后所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观被全球观众认可和接受。
0: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9: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打击了军用仓库乌海军巡逻艇以及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20号发布公报说，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野火过火面积可能大幅增加。研究预测，在全球升温约1.8摄氏度的低排放情景下，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野火过火面积将比当前平均水平增加约39%。在温室气体高排放导致全球升温约3.6摄氏度的情景下，这一增幅将达到约

0: 92%。高温、干燥和多风等气候加剧是导致欧洲野火活动增加的主要原因。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拉过，
1: 有。
0: 中间的一个古巴桑，
2: 有。
0: 德宏的格蒙，
2: 有。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2: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2: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3: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3: 下来吧，下来吧。
4: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2: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
5: 谁呀？
2: 剑川的阿鹏啊。
5: 我不认识啊。
2: 那么您是？
5: 我是来看赛马的。
2: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你也进来，太好了，上车吧。好。
2: 你当过铁匠吧？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2: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东西都丢这儿了。金花姐啊，看他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他了，咱们替他收起来吧。哎，

0: 样了，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是专业最难的嘛。
0: 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骑得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得更多了。哎，菊花姐，就来了。

0: 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
2: 好，
1: 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0: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0: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
0: 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1: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1: 哎，金花。
3: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0: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
1: 那
0: 左边点儿，
2: 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儿。
2: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2: 她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2: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2: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2: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2: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2: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2: 谢谢了。
1: 没什么。
2: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2: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2: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这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0: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啊，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0: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怎么了？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的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有人找你。
1: 谁呀？
0: 宫腔队的同志。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你快去吧。
1: 你们找我？
2: 副师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3: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2: 真的？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2: 好，走吧。
1: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2: 马上就好了。
4: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4: 打官司来了。
1: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5: 阿鹏同志，

0: 现在哪都一样了，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1: 怎么，你会赶车？
0: 参不了。
1: 呵，走，套车去。
0: 走。
2: 两个黄毛丫头，
3: 怎么？就是你老鬼，
2: 那
3: 你忙干
2: 好。副社长回来了。
4: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2: 我送太阳来了。
4: 啊，
2: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4: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2: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4: 是吗？
2: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州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4: 老叔。从茶营来的两位同志呢？
2: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4: 打发了？
2: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4: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您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2: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4: 找找吧。
2: 这么大的地方哪儿找去？
4: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5: 四保守。
2: 你忙干。
4: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5: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2: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5: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2: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5: 你就是看不起我。
4: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5: 累也怪他。
2: 副社长
4: 怎么样？
2: 人没了。
4: 哎，看你

0: 活活哎呀哎呀哎，
1: 这里的山歌啊可太好听了。
0: 在前进那草原坡尾中，咿呀咿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呦，怎么了？
2: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3: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
3: 哎，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3: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3: 哎，算了。
2: 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1: 不要紧。
4: 人老脚心老，鞋子要选好。
5: 这鞋底啊，也太滑了，一下雨我都不敢出门。
6: 这鞋底子太硬了，走不了多远，硌得我脚掌疼啊。
7: 鞋子又沉又勒脚，走起路来别提多难受了。
4: 足艺舒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转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

0: 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要想脚舒服，就穿高档健步鞋。
0: 换上足一书高档健步鞋，软弹面料，不勒脚，不挤脚，就像两脚定制一样。轮胎鞋底牢牢抓地，鞋跟高托护脚踝，腿脚轻快，人年轻，踩上走10里，照样脚不累。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足一书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2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啊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为您把关，穿上健步鞋，仰脚更护脚。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公司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足一书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网面设计，轻便透气不磨脚，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整洁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跌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俗话说，老人骨头脆，鞋子要选对，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材质超轻，穿了就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送爸妈羊角尽孝心，送老伴儿羊角表关心，送长辈让长辈稳稳妥妥。
0: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养生先养脚，鞋子选得好，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从鞋楦到鞋底，从材质到设计，都是从咱老年朋友的脚型出发专门设计的，市面上的各式各样的鞋子不计其数，但你穿起来真的舒服吗？足一舒高档健步鞋，你现在打电话订购啊，成功申领就有正规的快递啊送货上门，你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足一双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足一舒健步鞋，鞋底采用了汽车轮胎防滑抓地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呀，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再倾斜，看，皮鞋呀，一下子就滑下去了，布鞋也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看，还不到两个鸡蛋重。再来看舒适度，鞋面啊，采用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勒脚，不硌脚，不磨脚，不累脚。看，将干冰啊放到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 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呀，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2: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让我抢到了，穿在脚上又轻又透气，一点也不捂脚，真是太超值了！这么好的健步鞋，99元四双呢！老哥们儿、老姐们儿，赶紧打电话吧，打满了可就抢不到了。
3: 这高档健步鞋啊，穿着就是舒服，一个电话送到家，99元整整四双。每天早上散散步，周末爬爬山，白天出门我都穿着，不打滑不累脚，轻轻松松一整天。
4: 健步鞋抢到了，抢到了！你看我天天都穿着，买菜啊，接孙子放学，运动健身，一天啊走不少路呢。这鞋子既轻便又不硌脚，走起路来轻轻松松的，这脚轻松啊，浑身都轻松。这高档健步鞋真超值，99元整整四双。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好消息好消息，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足一书高档健步鞋品牌推广活动开始了。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只要99元。您听好的，不是一双，是四双。对，您没有听错，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比普通布鞋更实惠，还有惊喜，还有惊喜！现在立刻拨打电话，更有神秘大礼带给您。活动名额仅限6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6: 那怎么办？
5: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是哪儿的？他是剑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21了。还没有成家吧？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1: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
0: 我们去畜牧场。
1: 啊，
0: 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3: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哈哈，你也一定回来。
3: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3: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3: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是啊。
1: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0: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村子离这还有多远？前面就是。
1: 哎，
0: 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笑>哎，
1: 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0: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0: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的。
1: 这样。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金花姐，快来呀！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2: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玩一点。
1: 同志，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2: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1: 你在干什么？
2: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1: 呸！
2: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峰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微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微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吧，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
0: 啊，
1: 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牧场找金花。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还是个白族小伙子，是你们那儿的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泼了一桶水。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你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要找他们。
0: 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本来嘛，一学就会，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1: 停下，停下，放心，停下，停，
2: 鱼，嘿。
0: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3: 快点让路，
0: 快点让路，
3: 快点！
0: 出了什么事儿？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3: 哎呀，快点，快点嘛！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2: 好吧，我来赶车。
3: 老李，
2: 这，嗨，放心吧。
3: 是。

0: 同志，你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叫你。
3: 站住！站住！
2: 玉
3: 玉。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4: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4: 不要钱，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哎，金花呢？
1: 我就是啊。你是哪儿的？
0: 剑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房子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3: 快走吧。
1: 等等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4: 金花。
5: 哥，来得真早啊。哎呀。
4: 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4: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炼出铁来。
1: 哥，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都成破石头。人家炼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0: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来。
4: 那就试试吧。
1: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

0: 事吧，啊，我们走了。
1: 哎，你们等一下，
0: 我们有事儿。
1: 这是怎么回事？
2: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1: 完了，就完了。
2: 唉，我算是失业了。
0: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3: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0: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4: 什么？剑川的？
0: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3: 好，他说话吧。
0: 嗯。
5: 喂，社长同志吗？
4: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
0: 喂，喂，
5: 喂，喂，
0: 喂，伐木厂，伐木厂。
5: 喂，是管会。
6: 站住！
7: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6: 站住！
7: 站住！
6: 玉，玉，玉。
2: 糟糕，
0: 伐木厂

0: 金花姐，你怎么还没来啊？我是小仙，金花姐快来吧。
1: 我不想去了，
0: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1: 来吧。
0: 好吧。

0: 姐，
1: 真是漂亮啊！
0: 恭喜你，
1: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0: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1: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3: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2: 哎，对对对，把她打扮花了。
4: 是来吃喜酒的吧？
5: 啊，不不，不是，
6: 你二位是？
7: 我们是打长影来搜集材料的。
5: 哦，是新闻记者。
4: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5: 不不，我们还有事。
7: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
5: 哎，行吧。
7: 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4: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哎，
5: 放心吧，撤我照顾了。
7: 好，谢谢。你跟他的为友，
8: 金花，金花，金花，
7: 哎，这个为友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8: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
1: 啊，
0: 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1: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0: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1: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0: 对了，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1: 不不，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0: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1: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0: 怎么？
1: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0: 我去看看。
1: 不行，你不能去。
2: 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0: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1: 这咱们也去。
2: 我不行了，
3: 不行，
4: 非喝不可。
3: 喝吧，喝吧，
5: 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3: 对，一块喝，
5: 喝吧。
3: 来，喝吧，喝吧，不喝不行，喝吧，喝吧。
6: 喝吧，实在不能喝。
3: 哎，今天的酒啊，一定要喝呀。
5: 对，
3: 一定要。

0: 就来这一杯，太多了，
1: 帅爷，行了，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2: 敬新人，
0: 哎，不行了，不行了，
1: 哎，你们聊聊，
0: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3: 对，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你看，人家健康的小伙子，就是健康的小伙子。怎么，你都不信啊？
3: 喂喂喂，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哼，我早打算好了。你，咱们两个人呐，拉倒。喂，你哪里？
1: 我是策划会。
0: 啊，副社长。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成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 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仿如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的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
4: 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 咋吃都好吃，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限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Q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 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其民药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
1: 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 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Q
5: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 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高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2: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 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

0: 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5: 强筋壮骨。
4: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0: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0: 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2: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喂，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对吧？那可不应该呀、啊。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来，喝。喝呀，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呀。你喝呀。好。我啊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他讲理去。

0: 金花，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
1: 糟糕，快走。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骗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3: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3: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1: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3: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
3: 阿鹏同志，
0: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3: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0: 哎，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1: 金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就在东头了。你喝醉了吧？
2: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
1: 闹房？<笑><笑>
0: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1: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 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笑>你会见了他没有？
2: 没有啊，
1: 人呢？<笑>门口根本没人呢。你知道他叫什么？叫什么？阿鹏阿鸟的。阿鹏，怎么你认识他？ 他现在在哪儿？
2: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听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老叔，老叔，那个建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建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哎，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1: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1: 在啊。段同志。
2: 啊。
1: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1: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啊，原来赶车的呢？
1: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1: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着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
0: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3: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1: 他叫金花。
3: 金花，哎呀，

0: 这些货全运去吧。
1: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0: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1: 好吧，我就去。副站长，看看我们的。
0: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1: 队里没有啊。
0: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1: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0: 去找你们的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1: 那好吧。
0: 你们呢？
2: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0: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3: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0: 我明天一早就去。
2: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0: 对，我一定来。
3: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1: 爷爷。
0: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1: 看你。
2: 副车长，车撞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1: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0: 我们不想去了。
1: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金花同志，
1: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1: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开炮时间。
2: 对，
3: 走啊！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1: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哼，别以为我少不了你。哎，哎，小杨怎么了？
1: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0: 这不好吗？
1: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的，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社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啊。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2: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

0: 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1: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工作要管，
1: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
0: 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1: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科长，大小姐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你。
1: 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明天我去。啊，冷爷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练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 要不是咱们组长有办法，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得嘴都闭不上了。
1: 有人说，你们组长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
0: 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是这么嚷嚷的，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
2: 啊，我看看去。
0: 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走。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刀也还给他了。
2: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
3: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4: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4: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4: 三月鸡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4: 啊！
2: 快去吧。
4: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机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 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私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

0: 没完，还没完，再在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

0: 站住！
1: 啊，你这个小伙子，
2: 赶快去吧。哎，你，哎呀，你们这是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昨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所有赛事全部完赛，运动员们在多日比拼中奋勇争先，屡创佳绩，展现出了高原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1: 羽毛球男单、女单及团体决赛全面打响，经过激烈角逐，区直机关代表队刘金星状态出色，发挥稳定，以2-0夺得男单冠军。拉萨市代表队黄小琼凭借扎实的技术摘得女单桂冠。团体赛中，拉萨代表队配合默契，整体实力强劲，夺得 A 组团体第一名。林芝代表队敢打敢拼，表现亮眼，收获 B 组团体第一名。
2: 很激动啊，这个也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自治区的运动会了，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认识了很多共同喜欢羽毛球的爱好者，结识了很多朋友，也感受到我们日喀则的风土人情，感谢我们的队友和工作人员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1: 男子三人制篮球比赛同样落下帷幕，本次赛事采用单循环赛制，经过多轮高强度角逐，冠亚军争夺战在昌都代表队与山南代表队中展开。赛场之上，两队球员攻防转换迅速，默契配合，全力拼抢，最终昌都代表队以21-20的微弱优势摘得本次赛事冠军，山南代表队拿下亚军。
3: 心情是非常高兴开心，靠队友齐心协力把这个冠军拿下来了，感谢我队友在长沙也好，在长沙也好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才敢去打。
1: 田径赛场决出多个项目奖牌，阿里代表队普布次人斩获男子10000米竞走冠军，山南代表队桑旦曲真拿下女子3000米竞走金牌，男女200米决赛轮番上演，林芝代表队布琼、拉萨代表队拉珍分别登顶，教育系统代表队扎西次仁夺得男子800米冠军，纳曲代表队顿珠卓玛摘得女子800米金牌，4x100米混合接力赛冠军则由教育系统代表队收入囊中。
4: 真的特别高兴吧，感谢我教练特别一直支持我，在现场那看到我们阿里团队啊、队啊都是一直给我打气加油，
5: 拿到这个冠军心里是挺开心的，为自己的家乡争光。
1: 男子女子三级跳远同样竞争激烈，选手助跑起跳落地一气呵成，拉萨代表队李开航跳出13.86米夺得男子组冠军，教育系统赵亚军凭借11.10米的成绩拿下女子组第一名。
6: 跟我的预期差不多的，心理压力也没有很大，比较放松的状态，在我人生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吧。
7: 没想到能拿冠军，没想到这么好，成绩也超出我的预料了。
1: 本届全军运动会最后一场赛事足球决赛正式打响，决赛赛场纳曲代表队与拉萨代表队狭路相逢，整场比赛战况焦灼，对抗激烈。上半场比赛进行至第33分钟，纳曲队凭借默契配合抓住时机，由白马贡嘎破门拿下全场首粒进球。一边再战，拉萨队调整状态，全力发起猛攻，多次尝试射门却未能攻破对方球门。中场哨响，纳曲队以1-0拿下本场决赛胜利，取得本届全区运动会足球冠军。
8: 非常高兴，努力了这么久，训练了这么久，得到这样的成果。如果没有助攻，我也不会进这个球。我想，感谢我的队友，想把这个球献给所有纳曲球迷。下一届能保持的话，我会继续保持。
0: 在昌都市第12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上，文体展演、商贸展销、产业推介轮番登场，古老茶马文化与现代发展活力交相辉映，文化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和产业动能。艺术节期间，天路回响音乐季317起点音乐嘉年华在金昌体育文化中心接续唱响，民族服饰走秀、非遗舞蹈展演、知名艺人献唱，多元潮流与民族文化交织互融，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场高品质视听盛宴。
9: 还有非遗的各种舞蹈，特别好看，我爱唱都。
0: 作为艺术节重点体育板块，环城自行车赛吸引区内外5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沿城市地标环线追风竞速，用车轮丈量三江两岸的美丽风光。
9: 这次比赛获得了第一名，我感到非常开心。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以后我会带动身边的朋友一起参与到这项健康运动中。
0: 赛事之外，科技光影点亮澜沧江畔，夜幕降临，千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以夜空为幕，演绎千年昌都的古今故事。三江并流，茶马古道马帮，卡若先民生活图景依次浮现。五星红旗、进藏铁路、清洁能源、千人锅庄等画面闪耀天际，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援藏一家亲等字样璀璨绽放，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10: 我感受到了我们昌都的繁荣和美丽，我希望下次还能在这里来旅游。
0: 本届艺术节还迎来老挝、越南相关领域代表到访，并共同揭牌成立昌都市蓝莓合作研究中心。昌都市还与老挝巴色市签署建立友好城市关系意向书。国外友人实地考察昌都特色产业，沉浸式体验藏东文化魅力。
11: 这是我首次到访昌都，这里完善的基础设施、快速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悉心保护，我印象深刻，看到了昌都城市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
0: 文化聚人气，商贸促增收。艺术节期间，第三届藏东金虫草大赛火热举行，同步举行的产销签约仪式达成虫草采购2000多万元、原根农产品采购3000万元的订单。在茶马广场、天津广场、水上广场举行的各类展销会上，多国特色商品集中亮相，近百家农牧民合作社企业带来农特产品、非遗手工艺品，线上线下订单不断，群众在家门口选购好物，商户借盛会拓宽销路。
12: 借力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以金虫草大赛为抓手，启动了第三届进出口商品展销会，推动了各类促销费活动，做到增收促销同谋划同推进。
0: 绿色昌都、智慧藏东、清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推介会在本届文化艺术节期间举办，达成现场签约项目及战略合作协议17项，总投资额7.65亿元。昨天上午，以“一衣带水，情牵雅龙”为主题的鄂湘皖藏四省区与山南市摄影联展在西藏美术馆举行。来看详细报道。一幅幅色彩饱满、主题鲜明的摄影作品整齐陈列，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各地壮美的自然风光、浓厚的人文底蕴、蓬勃发展的时代新貌与滚烫炽热的援藏深情。
13: 从这个摄影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这些场景，也看到了我们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繁荣昌盛，
14: 见证了鄂湘皖藏四省区深厚情谊，让我深切感受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画面，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一个个真实生动的镜头，完整记录了对口援藏工作的丰硕成果、乡村振兴的崭新图景，生动再现了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瞬间。此次摄影联展共展出320幅优秀摄影作品，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至8月31号。
15: 通过这样的文艺啊、援藏啊、交流活动，把分散的文艺资源整合起来，加深我们的友谊，对我们下一步来推动文化援藏、加强我们文艺交流，将起到很好的促推作用。
16: 日前，区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界别协商座谈会，围绕关于以集团化办学、推动义务教育过优提质等重点提案办理，开展面对面协商交流。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晓林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协同联动，

0: 逐项梳理，分类推进，把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转化为惠民实效。
1: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0: 近日，阿里地区完成一批人工影响天气设备更新升级，进一步补齐高海拔地区人影作业短板。依托智能化新装备，气象部门抢抓天气窗口期，常态化开展了人工增雨雪防雹人影作业，用科技力量守护高原生态及农牧业生产安全。近日，山南市桑日县举办第二届优良畜种评选大赛暨农畜产品展销活动，活动设置品种展示、专业评审、经验交流等环节，评选出牦牛王、最美奶牛等优良畜禽品种。活动旨在以赛促学、以展促销，搭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1: 近日，昌都市畜牧总站在贡觉县开展纯种优质阿旺绵羊种羊集中发放活动，向当地养殖示范户发放种羊，并开展了养殖技术宣讲。活动旨在提升科学化养殖水平，推动阿旺绵羊产业发展。欢迎回来。国内消息，财产保险公司车险以外的业务一般称为非车险业务。为有效治理非车险市场无序竞争，促进财险业高质量发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
2: 非车险业务覆盖起财险、家财险、工程险、责任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涉及工业、农业、建筑、交通、安全生产和社会民生等众多领域，很多都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开展源头治理、深层治理，有效提升市场主体经营能力。方案提出，要强化产品源头规范管理，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行为监管，推动非车险合规经营、有序竞争，还要加强保险中介机构、互联网平台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管理责任等关键环节的管控。据记者了解，当前非车险业务中，一些包括销售误导、诱导投保等，还有一些互联网平台将保险嵌入贷款、出行、电商等其他产品或者服务流程，保险产品没有独立展示，保费却被纳入综合费用，平台也没有单独确认消费者投保意愿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规范的重点。
1: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超110亿元。暑期档热映动画电影《八仙》目前已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上映。影片中蕴含的东方美学，让海外观众感受到独特的中华传统文化魅力。
3: 动画电影《八仙》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载体，将中国文化元素融入现代动画表达，以幽默风趣又通俗易懂的方式引起了海外观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八仙》中，中华传统元素并非简单的符号堆砌，创作者通过深挖传统民俗与古籍文献，将东方美学与现代生活相结合。场景构建上，蓬莱仙境的视觉概念源自中国山水画与古籍记载，参考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呈现四只巨鳌共同驮山的奇观。鱼拉碾车的灵感取自汉代壁画，将鱼拉碾车想象转化为蓬莱的公共交通，兼具古韵与现代磁悬浮列车般的丝滑动态。动画电影《八仙》以全新的方式，让故事背后所蕴藏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观被全球观众认可和接受。
1: 更多国际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4: 俄罗斯国防部21号通报称，俄军当天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港口和海上船只实施打击。通报称，俄军无人机打击了军用仓库、乌海军巡逻艇以及用于存放军用物资的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一处居民点。 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20号发布公报说，研究显示，受气候变化影响，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野火过火面积可能大幅增加。研究预测，在全球升温约1.8摄氏度的低排放情景下，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野火过火面积将比当前平均水平增加约39%。在温室气体高排放导致全球升温约3.6摄氏度的情景下，这一增幅将达到约192%。高温、干燥和多风等气候加剧是导致欧洲野火活动增加的主要原因。

0: 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发现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也随之开启全新的历史征程。70余载的白金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几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艰苦奋斗，在青藏高原上发现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古代遗存。这些考古证据对研究西藏高原的社会发展史，对高原环境中形成的人类文明及其人地关系等世界性重大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科学资料。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关于西藏，第一个涌入你脑海的形容词会是什么？神秘的、遥远的、淳朴的，我猜一定还有古老的。那么古老的西藏，最早的人类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生活的？史前时期，人类在这里生活方式和生存策略是怎样的？历史时期，这里的人民又创造了怎样的文化？西藏各个时期的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面对这些问题，唯有考古学能给我们揭开历史的迷雾。考古工作者们，他们犹如时光的侦探，穿梭在岁月的遗迹中，他们似乎拥有打开时间大门的神奇钥匙，带我们穿越回人类肇始的时间原点，一窥悠远的历史现场。西藏考古走过了70年，这期间又有着怎样的曲折发展与长足进步？又有怎样的重大考古发现镌刻于中国考古史之上？想要了解这些，就让我们请出今天

0: 天的嘉宾，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有请。夏格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请坐。
1: 好的。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欢迎您。今天是我们珠峰讲堂从历史走向未来的第一期，您以考古以正今作为分享主题，我觉得用意深厚。您能跟我们讲一讲考古以正今的内涵吗？
1: 大家知道考古一般研究的是古物，考古学科本身呢，实际上它的这个出现并不早，这个时间比较短的，整体上讲的话也就100多年吧。中国的这个正式的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大概也就是从这个上世纪20年代殷墟这个遗址开始，一直到目前呢，就是我们的中国考古学走过了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把这个考古学简单的概括为用这个实物资料来研究这个人类古代的这个社会和历史这么一个学科吧。我们通过对这个古代的这个实物遗存进行多学科多技术这个分析，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古代的这个社会历史它的这个整个一个人类的这个演进过程进行复原和这个重建。我觉得这个考古学本身呢，就是不仅仅就是对古代历史有这么一个重建和复原的一个作用，同时呢，它是以古正今，也是对当代和未来有重大的启示的。所以我们今天用考古以正今这么一个主体讲这个西藏70年的考古，我觉得意义也就在这个地方。
0: 考古以正今，是古与今的彼此回响、彼此呼应，听起来让我们觉得既浪漫又恢宏。那夏格老师，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西藏考古对于国家以及对于您个人的特殊的意义吗？
1: 好的，习总书记讲过，考古呢延伸了它的这个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可信度，丰富了这个历史内涵，然后这个活化了历史场景。我们能从这么一个高度去理解西藏考古，然后贯彻领会这个习总书记讲的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么一个主题。作为一名这个西藏考古工作人员，我非常有幸，也是我个人的一个自豪。当然了，我也相信通过对考古本身工作的一个进一步，不仅仅能够对重建西藏本地的古代历史，而且作为一个中华文明共同体的一个体系化研究过程的这个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我想也能够发挥出这个西藏这个考古本身的一个重大一个贡献吧。
0: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给我们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夏格老师为我们带来西藏考古70年发展历程的精彩分享。夏格老师，这边请。
1: 在进入这个正题之前呢，我们首先有必要对这个西藏考古这个概念进行一个简单的界定和理清。我们平常说的西藏考古，主要以这个行政区划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理范围来讲的。实际上，从考古工作本身或者它所包含的内容来讲的话，西藏考古应该要放到一个整个的青藏高原的这么自然地理范围之内来讲，可能会更加符合实际的情况。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些认知上的差异，其实也是我们对西藏考古的发现材料，尤其是从我们这个旧石器时代开始，高原上的人类活动以及留下来的各类遗存，都能够证明了西藏其实是一直作为整个青藏高原自然地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呢，解放之前青藏高原的考古活动有一些西方学者做了一些调查，在西藏的北部阿里，包括一些

中部地区开展过一些工作，但是这些呢属于广义上的西藏考古的范畴，并不属于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西藏考古七十年系列的主题。在明确以上两个问题之后呢，我们来梳理一下西藏考古的发展呢大致经历了哪些阶段。从这个考古工作开展和研究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西藏考古工作经历了大概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发展阶段呢，从这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这个阶段有以下一些特点。考古资料的获得途径多数以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民族学或者一些部分的文物考古工作调查过程当中，在地表剖面采集的这个考古资料为主。考古发现的特点呢是零散和不系统的，考古遗存的多数年代不确定，定性的话那更是不是很明朗。考古材料的理解和这个认识呢处于一种非常粗浅的阶段。大家都知道，上世纪50年代呢，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9年，西藏成立中共西藏工委文物古籍文物档案管理委员会。那个时候，这个机构之下呢，设置了一个文物管理小组，这是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前身。这个机构呢，实际上从60年代一直到90年代初，发挥着它的一个职能和作用，也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最早的文物管理机构。这个时期我们缺乏人员，尤其是这个文物考古方面的专业人员，所开展的工作呢并不多。最主要的工作属于是1959年由文化部、文物处、王毅处长等带领的素白先生和藏学家王忠先生一起做的这个西藏文物考古调查工作。这个阶段的工作后来呢以王毅先生为主笔的西藏文物见闻记发表在文物杂志上连载了7期，这应该算是解放之后呢国内学术界对西藏文物工作最初的一个认识。到了60年代，情况有了一点点的一个改善。当时呢就是西藏文物队伍里面开始吸收内地毕业的一些业务干部，如我们所熟知的这个西藏文管会的文物专家邬兆贵，包括程中礼先生。同时呢他们这些业务人员的话，西藏境内开展了一些文物考古调查和发掘的一些工作。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不久之后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也正式成立了，并且制定了集中起来保管好的文物工作方针。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解放初期开展的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开展了一系列的一些工作，当然了大多数还是仅限于地表的一些这个调查。比如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团成员呢在西藏北部的阿里发现了一些10000世纪的石器，也是有史以来西藏境内发现的第一批石器。由国家这个文化部组织的王毅先生等人对拉萨、日喀则、山南等地的历史时期的这个古建筑、宫殿遗址、吐蕃时期的墓葬以及其他地面的文物古迹呢做了初步调查以及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这些发现与调查这个研究工作呢为深入了解西藏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相当有影响的作用，对于重新认识西藏高原10000时代的古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科学价值的实物资料。60年代初期和这个70年代中期，对林芝、拉萨等地进行了10000遗址的这个包括墓葬以及石器时代人工制品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这个10000时期和历史时期的遗址、墓葬与石器采集点。其中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后来也是被初步确定为西藏旧石器时代的一些遗址，就在这一时间呢就发现。同时呢在林芝地区也有这个民族学调查，包括部分的这个文物考古调查当中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但是呢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并没有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被更多的人所熟。

这仅仅限于呢是少数专业人员的实现范围之内。对于所发现的新材料，实际上对它的定性，包括它的年代认识，都是很模糊的。这一时期的西藏考古历程中具有意义的事件，就是1961年，由当时文化局这个工作人员在拉萨北部彭布农场那发现了这个8座古墓葬。这个呢，应该算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境内首次进行田野考古实践，也是中国考古专业人员在西藏高原首次进行墓葬发掘的这么一个实践。对于未来，就是说西藏考古工作本身的这个发展来讲的话，也是应该算是一个具有非常意义的这么一件事儿。

西藏考古第二发展阶段的时间范围，大概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个时间段里面呢，就是西藏本土的考古工作人员呢首次发现昌都卡若遗址。昌都卡若遗址的发现，实际上对于西藏考古的这个发展史来讲，是具有转折这么一个意义。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的中期结束，啊，这个由西藏自己的考古业务干部和西藏自治区区外的这个文物考古部门联合组队完成的全区文物普查工作，也是这一时间呢具有一个非常代表性的一个考古工作的标志。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一直到90年代开展的全国第二次这个文物普查，当然从我们这个西藏自治区这个来讲的话，是第一次文物普查，在西藏自治区的境内发现了有这个从石器时代一直到历史时期的这个各类遗址，它的这个下限呢就到这个近现代，涉及到的文物种类有这个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四级这个石刻岩画等等。这个时间段虽然它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的数量是比较有限，也就大概2000多个这个文物点，但是呢这项工作为基本摸清这个自己的文化遗产家底，极大的拓宽了学界对这个西藏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及其的这个研究的视野，而且出版了一批文物志，以这个取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包括这个历史时期的古各故障遗址全面考古调查及其报告的出版，平阳东嘎遗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托林寺贾萨甸遗址的考古清理，以及普兰的这个阔加寺文物保护维修工程项目的竣工为代表，这些工作呢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属于是这个第二发展阶段体系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发展呢树立了一些文物考古方面工作的典范。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出版了一系列的文物志，我们所熟知的昌都卡若古各故城，当然也包括拉萨取贡等的一些专业考古报告。另外呢，也出版了一系列的这个西藏文物相关的一些画册。这些成果呢，不仅对这个提高西藏文物考古工作水平起到了极大的促进，而且营造出了社会各界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极大的一个关注和兴趣，使西藏考古工作与研究推向了更有广度和深度的另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西藏考古人才队伍逐渐壮大，三股新鲜血液呢，就是扩充到了西藏文物考古队伍中。一个呢是新中国培养，毕业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的第一代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者。二是国家投资委托内地专业院校举办了大专以上学历的2个西藏文博班，专门为西藏培养了60多名专业人才。三是经过统考，从内地专业院校陆续毕业的汉族和藏族专业人员呢，也先后投入到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队伍当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西藏文物考古工作队伍的骨干。由于文物考古工作的需要，1996年呢，就是原来咱们60年代成立的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重新调整，充实之后呢，成立了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以及直属单位布达拉宫管理处、西藏博物馆、西藏罗布林格管理处以及西藏文物总店等等，很多文管会的业务干部先后被调入到了这个西藏文物局、西藏博物馆、布达拉宫管理处和罗布林格管理处等等单位。

西藏考古发展的第三阶段，大概也就是从21世纪初截止到目前。这个阶段呢，标志性的一个情况就是2005年成立了考古文物保护为主要专业的机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西藏文研所的成立，应该说让西藏考古和西藏文物保护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近十年以来，西藏考古呈现一种加速、快速发展的一个态势。它的标志是以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为基本队伍的文化遗产保护和文物考古队伍的不断壮大，不断有新的血液补充进来了。另外一个标志是区外的考古机构、大专院校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机构不断投入到西藏的这个文物考古工作当中，和西藏当地的这个研究机构联合起来开展了多方面的合作。这一阶段的发展特征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西藏文物考古队伍的专门化建设逐步趋于完善，自治区成立了文物考古的专业机构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之后，负责全区境内的考古工作、文物保护、规划编制等项工作。西藏文物考古专业机构积极投身这个配合国家的大型基本建设文物考古和保护工程项目的参与度越广越深，而且呢逐年规范化和这个正规化。二是通过国家组织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全国石窟子等工作中呢，发现了大量考古这个遗存以及数据，为基本摸清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的资源状况，建立西藏考古学文化序列框架，提供了可靠而科学的资料基础。三是中央到自治区相关部门高度重视文物考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政策资金方面加大对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以及研究的支持力度。国内多家专业机构呢，联合参与了这个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并以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式合作开展了西藏考古文明起源，包括人类起源、包括农牧业起源相关的一些重要课题的研究，取得了比以往更加突飞猛进的一些重要收获。四是呢，就是国家文物局指导和自治区文物局领导之下，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紧紧围绕着考古中国重大研究项目的总体部署，以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重大科研项目为重要参照，以西藏考古工作规划2021年到2035年的这么一个规划为重要依据，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从田野到科研工作，以解决重大科研学术问题为目标，有序推进着各项工作。尤其是这个2012年以后18大以来的这个10多年期间呢，西藏考古发掘和学术研究水平的话是稳步提升。在旧世纪考古、新世纪考古、佛教考古、历史世纪考古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发现。对于没有文字记录的西藏史前时代历史以及这个文明演进的研究呢，

有了许多突破性的科学认识。总之呢，现代考古学进入青藏高原，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的历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呢，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佐证。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形成。今后呢，我们要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国家课题的引导之下，用具体的考古实践来丰富西藏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细节，同时呢，逐步深入探究西藏考古学年代序列、时空关系以及中原及其他地区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进程。以上呢，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西藏考古70年发展历程的一些情况。

0: 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分享。刚刚您提到了西藏考古工作接下来的工作要点，您能不能详细的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由这个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包括西藏自治区这个文物保护研究所、四川大学，我们几家单位呢，就是联合编制了这么一个未来15年的一个考古工作规划。这个工作规划的话是2020年这个得到国家文物局的一个审核批准。然后现在呢，就是我们也基本上按照这个未来这个2021年到2035年15年的这个西藏考古工作规划作为依据来这个安排这个工作。这个规划的话，实际上我们涵盖了6大课题，当然也有这个大概有个50-60个这样一些重大项目组成的，包括这个从这个西藏的旧石器时代，包括这个新石器时代，还有这个早期金属时代和吐蕃，当然也有这个历史时期考古的一些相关内容，都在这个考古工作规划里面。当然这个最近几年我们这个通过一系列的系统性的全面的就是带有课题意识和这个问题意识来去开展的这些专项考古工作，非常具有突破性的一些认识，我觉得是构建它的这个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同时呢给高寒缺氧的这种人类如何来去适应高原，如何来去开创这个文明，我觉得是提供了个新的视角，也为丰富中华这个文明，包括就是我们讲的中国的这个史前考古学的这个整个这个内容，我觉得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0: 那夏格老师，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了关于西藏考古人才队伍的建设，文物文博也是现在的一个社会热点，很多年轻人都有志于从事相关的工作，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呢？
1: 从事考古工作来讲的话，有一种说法呢，就诗和远方。但是这个诗和远方，我觉得就是不仅仅是我们在野外开展各种调查工作，包括这个各种发掘工作，其中的艰辛，尤其在高原上，就是高海拔缺氧，我们很多考古工地呢都在这个海拔4000米以上，长期在高寒缺氧状态下工作，不仅仅就是说我们对意志的一种挑战，包括对身体本身的，我觉得是也是具有很大的一种挑战。那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说能够在我西藏高原上坚持的，就是所有这些野外考古工作者，我觉得是都是很了不起的。我想的话，现在目前我们在半个多世纪以来，就是我们所积累的这个基础之上，再加上人才队伍的那个加强，那肯定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吧，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0: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解答。
1: 好的。
0: 西藏考古工作从筚路蓝缕到如今的欣欣向荣，不觉间已经走过了70年的发展历程。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西藏考古迎来崭新的局面。现代考古完全改写和重建了西藏史前史，文物考古的实物形态提供了观察西藏历史与社会发展

发展进程最为直接的证明材料。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一部青藏高原的人类史、文化史和文明史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面对新时代、新机遇和新挑战，西藏考古工作者深刻认识和把握西藏历史发展的脉络，通过对西藏历史文物、文化遗存进行深度发掘、生动呈现，深入研究阐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在西藏的发展路径，从而进一步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4: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3: 教导员，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5: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5: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5: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兴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国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即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看见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

0: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0: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啊，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0: 你那小闺女艺名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她当了村长。
0: 那个好，她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怎么样了？
3: 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3: 二曼，二曼，哎，来了！
1: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3: 好，走吧。
4: 村长，村长，
3: 哎，来了来了。
0: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0: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0: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0: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0: 是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最后咱们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像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营长，参谋命令你应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

0: 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4: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0: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4: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4: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张爱民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4: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张爱民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了。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3: 丁指挥长，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7: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回报。
3: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8: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9: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8: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0: 谁？王冲。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你主持吧，我得永不去一趟。
1: 好，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0: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2: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已经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2: 不要紧，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2: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2: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2: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3: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义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4: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3: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 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七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4: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3: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

0: 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
3: 走吗？
4: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3: 那好极了，
4: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3: 好，马上去。
5: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桃村。桃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桃村临沂指日可下。
6: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5: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6: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5: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地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

0: 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我养了一辈子的蜜蜂，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2: 蜂蜜丰收，却遭遇。

0: 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本栏目联合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野花蜜，
2: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称为会百花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洁净的空气，以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3: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3: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3: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海，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这是来自野生蜂蜜，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 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2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无污染，冒着成片成片的化害，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野花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体验真正的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野花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野花蜜，吃到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7: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8: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1: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秩序成功，不许失败。

0: 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

0: 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1: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英南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2: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1: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3: 啊。
1: 我到阵地上来。
3: 好。
4: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0: 上哪儿？
4: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五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0: 是。
4: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2: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0: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4: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0: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0: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

0: 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提的斯。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3: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4: 是啊，这个400五十里路跑得不冤枉。
3: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知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4: 哎，我说同志啊。
0: 你别再死钻牛角了，好不好？哎，这就叫运动战。<笑>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5: 好。
0: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5: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5: 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开始，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5: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行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一，
1: 听见没有？喂，
2: 101，你们到了哪里？
3: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
3: 喂，你们要沉着，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4: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5: 好。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带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弹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3: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得越来越稀了。
1: 嗯，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省市，共5万余人。同志们，用战也撑起来了！营长呢？这事我搞明白了。
2: 啊，
1: 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2: 为什么呢？<笑>
1: 为了敌人，我们的力量。 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3: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好，哎，
4: 五六万，哎，一百八十名大炮，哎，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好，
5: 你干什么？
4: 哥，前面的敌人5万多，
5: 还有三十名弹炮，给我看一下。哎，给我看一下，
4: 三十门的炮。
3: 师傅来电话，
4: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一下，
3: 前面都是人。
4: 喂。 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营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敌人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
6: 胜利就来得更快。好。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
2: 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7: 是。
2: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7: 是。
6: 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嗯，
2: 说下去。
6: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2: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0: 情况怎么样？
2: 10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0: 是。
2: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我们还是4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上。
0: 为什么？
2: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
0: 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好，
4: 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紧了。
0: 指挥部几点？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
4: 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
0: 立刻行动！
7: 是。
0: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3: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是

0: 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

0: 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 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2: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3: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2: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3: 是。
2: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4: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1: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明亮。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同志们，逼宫的时候到了。

0: 二名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啊！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0: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

0: 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更，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0: 萝卜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1: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0: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2: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3: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0: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你们三家是什么人？是敌人的军长。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1: 家团部去，走。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辛苦了！首长，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适当我准备给你们报功。
2: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 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有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 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同志们，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 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 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4: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5: 彬彬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6: 那我要喝牛奶。
5: 我想喝这个。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7: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5: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

0: 太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多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2: 好耶！
3: 我们看一下这一头牦牛呢，其实在我们的那个青海、西藏、新疆、四川等等有牦牛种群的地方呢，五角牦牛它是存在的这个物种，而它的数量呢通常是十万头当中才会有一头或者两头，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是一种变异现象。
4: 你敢不敢摸一下？真牛粪，
5: 我害怕。
4: 还不得，来来，你轻轻摸一下。
5: 我们都给你加油，
4: 勇敢的小朋友。

0: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在辽阔的青藏高原，有一种勇敢忠诚的生灵，他们不畏风雪，守护高原，他们就是可爱的高原之舟牦牛。今天小朋友们将走出课堂，化身小小探索家，去探秘牦牛的神奇故事。小朋友们认真观察，勇敢体验，收获了知识与成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充实又有趣的牦牛寻踪高原守护者研学之旅吧。
1: 西藏牦牛博物馆第二期牦牛寻踪高原守护者亲子研学游正式开始，由我们西藏牦牛博物馆代表扎西平措老师将这代表使命和凝聚力的营旗交给我们本次研学的总导师索朗吉宗，请大家掌声。
2: 接下来我们将伴着这面旗帜开启本次牦牛寻踪高原守护者第二期研学之旅，也由衷的感谢博物馆给我们提供的宝贵的场地，还有各位家长的支持和信任，也期待同学们今天都能收获满满，学有所成。我简单说明本次活动的核心要求、集章规则以及和游览的路线。这边有岩泉安全须知，在场馆内我们要轻声地走，不打闹，然后是活动期间我们要听指挥，不离队，守秩序，不冒险，然后自身安全是要看管物品，不舒服的话找老师啊，我们要尊重民俗，爱护文化，集合结束以后要平安返程。好，最后简单介绍我们今天活动路线啊，我们一共有六站，我们的第一站是西藏牦牛博物馆，第二站是木嘎牧场，第三站是高原农田，然后第四站是青稞水磨坊，第五站是藏医学奠基人，第六站是上高岗遗址啊。为了大家更快地熟悉彼此，轻松投入，在正式参观学习之前，我们先来开展一场趣味分组，现在开始齐队名发营服。第一组我们将赋予雪牛的队名，发白色营服。第二组是奶茶牛，对，队名奶茶牛，赋予卡其色营服。第三组队名为玄黑牛，黑色营服。第四组队名为蜜橘牛，赋予橙色营服。第五组队名蓝莓牛，赋予紫色。第六组赋予青青牛，给绿色营服。好，第七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队，也就是懒懒牛，请排好队啊，请排好队。现在我们正式开启进入我们今天研学的第一站，西藏牦牛博物馆。
3: 我们可以沿着地上的这个牦牛脚印来走，这是我们的一个参观路线。
4: 那是我们的第一展厅，叫感恩牦牛厅，各位家长小朋友可以进去看一下。我们展柜里面除了眼睛部分以外，大家都是真实的。
3: 第二展厅叫探秘牦牛厅，在这个展厅里面各位可以了解到牦牛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固定的称谓，以及我们藏族和牦牛之间千年以来关系的一个发展史，以及生活在我国境内的一些牦牛的品种标本。
5: 品种标本的话，我感觉会
3: 都是活体标本。
4: 来，各位，我们看一下这个墙体上所悬挂的这藏文字体呢，就是牦牛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一些固定的称谓。

0: 就是牙齿的意思，后面跟着就是牙齿的一个数量，所以牦牛的一个年龄是可以根据牙齿的数量来定义的。啊，我们首先看一下这墙面上的这三幅唐卡啊，我这次的最后一个意思呢，就是前往旧石器时代遗址。那我们首先要知道旧石器的那些人，他们主要的一个食物是怎么来的。当时呢，人们呢还处于一个猿人的时候呢，主要的一些食物呢是以树上的一些果实为主，等果实吃完之后呢，他们就不得不进行一些狩猎活动，那是以牦牛为主。他们呢把牦牛宰杀猎杀之后呢，主要是用来解决温饱，生产生活工具得到一定的发展之后呢，他们就以驯化牦牛为主。而驯化牦牛它的一个考古依据呢，是发现在我们色拉寺叫曲贡遗址，然后当时出土的一个家养牦牛的骨骸呢，经过科学断定距今有4000年到5000年之间的一个历史。来，各位小朋友，我们的第二个问答环节来了啊。
1: 是吗？
0: 我们这边是不是看到了野牦牛的骨架？你看它背后是不是有个隆起的部分？还有没有类似的动物背上有隆起或者突出的那种部分的动物？
2: 骆驼
0: 啊，对，骆驼。
2: 恐龙。
0: 恐龙不是啊，骆驼背上凸起的那个部分是不是叫驼峰？
2: 是那个穿水的。
0: 我们牦牛背上凸起的这个部分呢叫髻甲骨。
2: 髻甲骨
0: 它的作用呢也是有储存能量的一个作用。然后牦牛的一个肋骨呢，要比同一牛类的黄牛、水牛相比，要多出1对到2对。基本上，牦牛的肋骨呢是保持在14对左右。除了我们特殊的两个品种，一个呢是生活在我们纳曲嘉利县的叫娘亚牦牛，另外一个呢是在四川境内生活的叫金川牦牛。这两头牦牛生下来基本上是有15对肋骨，是牦牛里面肋骨最多的两个品种。肋骨增多呢，它的身躯就庞大，里面携带的一个氧含量就增多，就可以提供它在高海拔地区长时间行走的一个主要的原因了。第三个问题了，金丝野牦牛平均的一个体重大概在多少？
2: 1吨。
0: 哎呀，又是你，又是你，太厉害了。这个是家牦牛。
2: 家牦牛的骨髓比野牦牛的小。
0: 然后家牦牛呢，它和我们的野牦牛相比，依然有这个髻甲骨储存能量这个骨头的存在。而像家牦牛这个骨头的大小呢，完全取决于它生存的一个海拔高度以及自然环境的一个因素。下面呢，各位看到的就是生活在我们的四川省，然后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境内的一些牦牛的标本。这两头白色呢，是来自于我们甘肃天柱藏族自治州的一个特产，叫天柱白牦牛。小朋友，我们来区分一下这两头白牦牛里面哪一个是雄性，哪一个是雌性？
3: 雄性。
0: 哎，
3: 这是雌性。
0: 哦呀，雄性呢，它的额头是比较大，脚是比较粗，口鼻也是比较大的。雌性呢，口鼻比较小，脚是比较细长，头部是微微隆起的。但是它们两个物种呢，又有一个共同点，共同点呢就是它们的前掌有力，后脚无力。它们爬上坡的时候就相对轻松一点，走下坡就艰难一点。这头牦牛呢，它的官方学名呢叫野雪牦牛，而我们的民俗的一个称呼呢叫棕杂牦牛。棕是野牦牛的意思，杂是杂交的意思，它是野牦牛和家养牦牛自然交配而形成的一个物种。你看这一头它的脚宽度是不是特别大？脚宽度大，它是高海拔还是低海拔？
2: 高海拔。
4: 低海拔。
0: 哎，对，低海拔。刚刚就说了，海拔在3000米以内至以下生活的牛类呢，脚都是往两边长的。然后这头牦牛呢，它的名字呢叫娘亚牦牛。娘亚牦牛呢，它是来自于我们纳曲市嘉利县的。嘉利县呢，它虽然行政规划是属我们的纳曲，但自然风光呢和适合林芝接壤的，所以这头牦牛既可以生活在林芝的山地间，也可以生活在纳曲的草原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刚刚跟各位提过的那个肩胛骨大小的问题。你看这两头牦牛，它的一个肩胛骨高度是不是不一样？这两头牦牛呢，都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的高山草甸上的青海高原牦牛，以及生活在环青海湖干旱草原上的青海环湖牦牛。由于它呢是生活在高山上的，它周边的一个草场以及食物的分布情况呢，完全取决于天空的降水量。降水量不足，食物匮乏，它经常要储存食物呢，它的髻甲骨越来越高一点。而这一种呢，生活在湖边就没有这种担忧了，它的髻甲骨要略低一点，就是它的一个特点。没有脚的牦牛，我们看一下这一头牦牛呢，其实在我们的那个青海、西藏、新疆、四川等等有牦牛种群的地方呢，无脚牦牛它是存在的这个物种，而这的数量呢通常是10万头当中才会有1头或者2头。从生物学角度来讲是一种变异现象。各位觉得牦牛粪它除了燃烧取暖之外还有什么功能作用？
2: 但是我知道。

0: 做上香，然后呢还有吗？
1: 毛茸粪呢，它可以用来燃烧取暖，还可以用来我们的当肥料，还可以用来垒砌成这种房屋来搭设一些猪圈狗舍，还有它在湿热的情况下可以敷在马驹还有小牦牛的眼睛上，用来治疗眼病。而且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呢，还有牦牛粪做的藏香、牦牛粪做的藏纸等等。在我们拉萨周边的一些农村呢，各位应该都看到过这种面饼状的牦牛粪贴在我们的房屋的墙体上，用太阳来晒干的。那日喀则有这种椭圆形的牦牛粪，这种椭圆形的牦牛粪呢，由于它上面有很多的一些手指印，它放在火炉里燃烧的时候呢，经过一些空气流通，空气经过这些凹槽处的时候，它的流通速度要相对缓慢一点，所以要比面饼状的牦牛粪相比，这种椭圆形的它的燃烧要更加的充分一点，火要更旺一点。这边呢就是牦牛文化在牧区最典型的一个代表，牦牛毛帐篷啊。这种牦牛毛帐篷呢，它在编织的过程中会专门预留出一个天窗的一个地方，达到一个通风采光的一个效果。但是遇到一些雨雪冰雹的不干天气，上方的罩子一罩，旁边绳子一收一拉紧之后，里面可以达到一个滴水不漏的效果。因为牦牛毛它具有热胀冷缩的功能。金丝眼牦牛的数量呢，它的目前的数量只有300头。
2: 什么少？这么少？
1: 而且现在野牦牛的数量要比熊猫还要少。
2: 那野牦牛
1: 是什么？金一级保护动物，雪豹、藏羚羊、金丝野牦牛的标本。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活体标本啊！
3: 野牦牛。
1: 来，我们博物馆参观的最后一个问题：金丝野牦牛脚的长度呢，大概在多少厘米？
4: 一米。
1: 等一下，你们没听清楚我的问题。
2: 一米或30厘米，
5: 是30厘米，
1: 多少？
6: 主人给小朋友和各位家长献上好答案。
7: 谢谢。
6: 各位家长、小朋友们啊，我们的牧场主人介绍到，是从2018年搬到这边的。然后他们的家的牦牛大部分都分布在这边的山上。然后他们这一户有120多头腿牛。那以前是怎么换取那种粮食呢？他们会用牦牛的，就是牛粪，然后去换一些青稞呀什么，然后牦牛身上一些东西去集市上卖，然后去换取粮食和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啊。
8: 往里面走，
6: 啊，这边有3种不同的牦牛的毛，是最糙的，非常的糙，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非常的糙，各位小朋友们可以触摸一下，这个非常的糙，这个是牦牛尾巴上的毛。第二个是牦牛脊背上的毛，非常的软。然后这个是有点不一样，这个是牦牛身上自己掉下来的毛，这两个是剪下来的。这个呢是我们编这个小绳子的这个用具，这个小绳子一点一点编起来，会形成我们刚刚进去的那个黑帐篷，是现在的像毯子一样，睡觉时候盖上的毯子一样。对，有点像，但是这个不能直接是接触皮肤啊，不能，对，不能直接接触皮肤啊，对，太糙了。这个是我们的背包，背包，对，
9: 就是在里面放干粮。
8: 对对对对对，对吧？这是牦牛皮，牛皮。
10: 是牦牛毛做的毛袋子。
9: 牛尾巴。
8: 对，尾巴。
11: 那点是什么？
8: 寝室，
6: 这些是牦牛的寝室啊，什么？然后这个是麻的嘴套，这些是牦牛的寝室。
9: 挂的
6: 项链，对，这个圈在牦牛的脖子上，然后这个，
2: 然后就是怎么放？
6: 这个扣在里面，然后主人可以牵着牦牛走，这个绳子可以牵牦牛的牵牛绳，有点像那种牵牛绳啊。这个是骆驼，这个是骆驼，九眼骆驼。现在问一个问题，我们这边有个行单，对不对？如果这个挂在牦牛的颈饰上，它有什么作用呢？
2: 能认出哪个是自己的牛？
6: 那还有呢？
9: 不让牛走丢。
6: 哦，对，不让人牛走丢，对吧？
9: 就牛走时会发出声音，对吧？
6: 对对对，
2: 听那个声音就可以分辨出那个是自家牛还是别人家牛。
6: 这倒没有，这倒没有，这倒没有，我们是听这个铃铛，然后分辨我们的牛在哪里，而不是给牛安导航啊。注意安全。 一下我们牧场的女主人是怎么挤奶的啊？怎么挤奶的？
0: 把小牛赶走。
6: 啊，小心一点啊，挤你们的小屁股，到时候。
0: 现在在挤牛奶了，你看。
6: 好，不要太靠近啊，小朋友们，小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挤奶是怎么挤的。那这个鲜牛奶挤下来以后可以直接喝吗？
3: 不能，
4: 不能，鲜的很。
6: 为什么呢？
4: 先那个过滤一下。
6: 先过滤一下，然后再煮一下，对不对？不然它会拉肚子哟。
4: 对对。牛奶我看
6: 好，可以看一下，小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0: 哦姐姐，哦姐，哇，好白啊！
6: 从这个牛奶里面会出什么东西呢？什么吃的？
11: 奶，
6: 去看一下到底牛奶里面还会吃什么好吃的。牛奶放进这个容器里了啊，它现在要开始搅拌，看一下里面会出什么东西啊。好，可以看一下里面出了什么。
4: 酥油。
6: 对，酥油。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一个趣味小游戏了啊。好，开始计时了啊，开始计时了。
12: 不要，我
13: 一人一个作品，
12: 这个有点厉害。
0: 不能做一样的，这边给拿。
13: 做一样的话，可能就分拿不到很高了。
14: 这盲牛的四个角。
15: 等一下，别着急，别着急。
16: 我喝着，我包个饺子。
0: 包个饺子可以。
17: 这个
16: 妈妈，你看。
0: 嗯，可以。
16: 看我妈妈的牛。
0: 这是嘴巴。
18: 我这是一个鼻子呀。
0: 牛。
19: 哇，好，非常好。不是面包吗？我好
0: 吃。甜甜圈。
20: 盘子碗
6: 哦，非常棒，非常棒，那就给个也给个大张吧，怎么样？给个那个非常棒啊，感觉闯入了美食圈。
14: 哦，
6: 有好多呀。
14: 这是奶条，这是爱心，这是喝西柚的碗。哦，
16: 这是茶杯。
6: 好，那就也给个大张，怎么样？
0: 好的，
6: 非常的棒。
16: 我拿了印章，捏了一个小饼子。
6: 好的，刚刚我们把挤的牛奶放进这个容器里面搅拌了，然后出了酥油，对不对？
4: 对。
6: 酥油出完了以后，还剩一个液体，这个叫什么呢？
4: 脱脂。
6: 然后脱脂奶加热完以后，出了我们的奶渣以后，还剩一个液体，我们可以做那种饼子和窝窝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刺激，非常的惊险，非常的有味道。往外面走，
0: 我们要去做牛粪饼了。
4: 加油！
0: 你愿意吗？我当然愿意了，我还没体验过呢。
16: 我想煎牛粪，
21: 这有一个味道的活动。
16: 冲！老师会给奖励。
6: 会给。
13: 来，
6: 先看啊，
13: 这
6: 怎么做的？牛先上，谁抬的最大？如果很大的话，会挤一个大张啊，一个大张。哇！
0: 呀，多
6: 厉害！掉下来了，非常棒，
0: 最棒！
6: 好，大人小孩都要参与哟，家长好的，小孩都要参与，快！对，
13: 来，
6: 快！
13: 按一下，
16: 阿盖，你弄，阿盖，
0: 好，可以了，我们应该不会掉了。好，宝贝，
6: 大张，
13: 哇，这个最大，这个一定要大张了。
16: 快点，
0: 你不需要点，
16: 这样子，先要。
6: 好，冰激凌，还有两个冰激凌，快过来。我们也快到了，这个牛肉，这个一个非常有味道，
16: 都起来了。哎，你还吃什么？
12: 这下有没有？你看不敢哭了，看也不臭。
6: 你拿一点点。
12: 王小宝，你敢不敢摸一下？真牛粪。
16: 害怕。
12: 还不，来，你轻轻摸一下。
6: 我们都给你加油。
12: 勇敢的小朋友。好，你添一个小小的。
16: 我俩添的。
12: 添一个小小的。
16: 把牛粪接过。

0: 哦，它可以当那个燃烧火的那个原料，
1: 有这么大的用？
0: 大的用？
1: 不一堆，我刚还不敢贴呢，后悔了，
0: 它天边。

0: 吃呀、啊，这可以吃哦。
1: 啊，这里面的
2: 借助这个碗的力量。
1: 对。
2: 什么味道？把我们的碗里有各种小张啊，给你们
3: 这全肉这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妈手里吃那个九龙尾巴，还吃这个，感觉味道还行吧。
0: 自己夹，吃多少夹多少。
3: 哎，师傅，好吃。
4: 小朋友们刚刚走进了西藏牦牛博物馆，认识了陪伴高原千年的牦牛朋友，当了一回小牧民，更体验到了制作糌粑、捏酥油的乐趣。其实牦牛不只是高原上的生灵，更是我们的守护者、馈赠者。从牧民的餐桌美食到古老的水磨坊，从田野农耕到万年考古遗址，每一处风景、每一项体验都藏着高原文明的大智慧。接下来，小朋友们将继续完成研学任务，在亲身实践中感受自然的神奇、文化的魅力，懂得珍惜馈赠、敬畏自然、传承文明。
5: 准备一下，
6: 加油啊！加油！
7: 加油！加油！
8: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加
9: 油！加油！加
10: 油！加油！加油！加油！
11: 加油！
12: 加油！加油！加油！
13: 加油！加油！加油！
1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5: 加油！加油！加油！
14: 加油！加油！加油！
1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17: 那边绳子要拉一下。
14: 啊，开始了，拉了，小
17: 心，小心，拉一下。不要拉太紧。
14: 啊，那个没拉上，那没套上。
18: 再套一个。
19: 我们这边的就完成了。
20: 好了。这边没弄。
21: 那边没弄。
22: 那非常的好，我们各位家长搭的非常的好。
23: 小老师盖章。
24: 好嘞。
25: 来这边盖章。
26: 真的要盖吗？
27: 松竹和番薯的一个农具案，我们叫它小号，就是厅堂。这个是把那个青稞的种子、粒子堆在一起的一个农具。好，现在开始提问问题了哟。
28: 饮水的工具，饮水的工具，
29: 饮水工具，这个，
27: 你也种田了，小宝贝们。各位家长看一下啊，这个体验是留给家长的啊，然后后面小朋友们要学，要什么？
30: 哎呀，太硬了，这。
31: 今天很累，啊，但是很有意思，太有趣了，第一次体验这种农耕的生活。
14: 我跟着老师啊，走啊。
27: 以前没有电啊，以前没有电，以前都是用水力加速的啊。我们从这边看，这边有个螺旋桨，看一下。对，用水推动这个螺旋桨，再把它单发螺旋转啊。以前没有电啊，以前没有电，老师好，都没有水泡，都是泡水啊，都是泡水。
32: 好，我们现在慢慢的往上走，来，你们边走边观察一下旁边这些地形，然后它有什么特点，还有我刚刚问你们问题，原始人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居住，然后这个地方居住的话对他们的生活生产有什么帮助，然后我们

0: 现这个地方什么特别多。
1: 石头，石头。
0: 哎呀，看我刚刚说的是不是叫旧石器时代？
1: 对。
0: 然后他们的石头干嘛？
2: 建房子，
1: 取火。
0: 原始人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来居住？
3: 这里牦牛挺多的。
4: 哎，牦牛挺多，就食物多。
3: 嗯，对。然后下面有水源。
4: 哎，对，两个点。
5: 站在山上可以看更多风景。
4: 哦，对，
0: 要跟那个小朋友改正一下。
1: 没事没事。
0: 他们站在这个高处啊，不是为了看风景。哎，对，有多少猎物，或者有没有其他部落的敌人来袭击他们，然后他们可以积极的做出防御。那现在我们真正的去看一下，十万年前的人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区域。就等会参观结束，不要捡任何一块石头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里的任何一块石头它代表的是什么，有可能是古代人使用过的。
6: 你看这每个岩层之间的土壤的颜色是不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一层和二层呢，主要是当时的一些人类的活动啊，或者我们现在的一些人类活动啊，或者农耕啊，然后他们盖上的一些土层。然后下面呢，像我们的三到八层这个区域里面呢，就是当时考古人员主要发掘出十万年前的一些器具最主要的一个来源空间了。然后我们还可以看一下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然后 N 啊，然后 E， 这些都是方，我们指的是我们的东南西北这四个方向。然后像我们从一到十三这个，它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呢？叫文化层。就是它代表着文明，然后它的一个年代越晚，它的地下就是越深，年代越早呢就是越早，上早下晚。我们要保护我们的文物，也不要往里面扔任何一个东西，让我们好好的再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一部分。哦，因为这里的任何一个东西，有可能它会富有特殊的意义啊。
7: 今天的研习特别的有意义，我学到很多知识，就学校里面学不到的东西，然后我觉得特别开心。
8: 像此次活动的话，对小朋友的提升，还有对整个家庭的一种健康成长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像现在的小朋友很少接触到把牛粪打到墙上，这种是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我觉得这种的话既体现了咱们那个藏民族的特色，也对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块传承这一块是很有必要的。
9: 我觉得今天玩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开心啊，然后一共六个活动，就是跑得有点累而已。
10: 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很开心的活动，因为在中午的时候我制作了糌粑，然后还吃了牦牛肉还有奶渣，然后我还摸了牦牛粪，然后薅在了那个墙上，感觉特别的有意思。然后今天我也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11: 首先我非常的荣幸能够参加这一次的研学活动，讲解也非常的专业。自己作为一名老师，带着我三个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学习了很多，吃了糌粑，也接触了牛粪，以前只是课本上的，这次切切实实的看到了，摸到了，所以我觉得收获很多。
12: 就是今天活动非常开心，然后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来参与，小孩也都全程的都在参与当中。然后对于这些活动的问答环节，然后还有礼品，还有各样的风景，他们都很喜欢。孩子今天也非常开心，平常周末可能都是去公园或者去商场，但是能来到这里亲近大自然，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
13: 我得了一个优秀学员，我特别开心。
14: 我们西藏牦牛博物馆牦牛寻踪高原守护者亲子研学游第二期的活动呢，到此就结束了。我也希望能够得到家长们和孩子们中肯的建议。我们最终的目的也是想把活动办得越来越好，在未来呢，我们一定会把活动做得更加丰富，更加符合孩子们和家长们的需求。
15: 研学时光转眼就要结束了，今天我们一起探秘牦牛起源，体验牧民生活，品味高原美食，学习农耕，触摸了高原文明。每一位小朋友都勇敢探索，认真学习。

0: 积极参与，成为了优秀的高原小守护者。希望今天学到的知识、收获的感悟能一直留在大家的心里。未来，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高原，传承民族文化，热爱自然，敬畏生命。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未高原。

0: 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1555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我让她能够更深刻的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5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15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15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于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R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4: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威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155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8: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

0: 茂的高寒草甸是涵阳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1: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0: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施策。
2: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滩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一片。
0: 不断筑牢中华水塔生态屏障，今年青海进一步依托科技赋能，一方面织密天空地一体化生态监测网络，新增视频观测点位和遥感监测平台，精准捕捉草地与水源的数据变化；一方面在20000多名牧民生态管护员中，加大科技管护新手段的培训和使用。
3: 从拿马鞭到拿照相机，从骑马巡山到操作无人机，我们不仅是一名生态管护员，还是科研人员的眼睛和助手。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4: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5: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个百分点，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

0: 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2: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3: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2: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4: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粉尘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
5: 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2: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6: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儿。
2: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7: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2: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8: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2: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 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1: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0: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9: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0: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10: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0: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11: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2: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的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0: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13: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5: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0: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4: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5: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散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强。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100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第十九号台风紫檀、第二十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

0: 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3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1/2，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 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

0: 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一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1: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7月8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0: 领袖关怀，温暖高原，催人奋进。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将感恩之情化作奋斗之行，在基层沃土书写新时代西藏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赛场奋勇拼搏。高原体育盛会凝心聚力，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噶玛泽登出席并宣布闭幕。昌都市内乌齐县足球队斩获村超全国赛季军，在贵州榕江之旅写下团结与热爱的动人故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开展，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将惠民医疗送到群众家门口。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温暖关怀，一直激励着全区各族人民。作为参加庆祝活动的群众代表之一，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一年来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基层骨干。他以青春之力打捞社区记忆，以平凡坚守传承岁月薪火，以青春微光见证时代变迁。
2: 在白央的手机里有一条置顶在朋友圈的短视频，是去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他与辖区居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3: 那个时候习主席讲话的话，说心里话啊，非常的激动呢，也非常的感动呢。这就是习主席那种我们欢迎孩子，这个一直留的。
4: 总书记来的时候，当天我也是带着居民群众列队欢迎，然后在去广场的那一天，总书记正式进来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站起来，特别的激动。虽然是特别远的看着他的，看着看着就是泪流满面吧。我叫白央，

0: 出生于2000年1月，然后我的话是2024年1月份的时候加入到了我们八一社区工作。没接触社区之前还是属于一个小孩子的心性，从24年加入之后就是慢慢的去了解，然后也是累积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经验。
1: 就这样，这位刚步入社会的00后青年，一头扎进细碎繁杂的基层工作，在一桩桩日常事务里慢慢沉淀。白杨所在的八一社区承载着18军拓荒的红色记忆，更藏着许多珍贵的家庭往事。2024年，社区决定打造西藏首家社区家史馆，留住一代代人的岁月印记。
0: 当时我们是分了6个组，然后我们就是直接拿着电脑去入户，征求爷爷奶奶他们的意见。有些老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打造这个家史馆，然后经过我们慢慢的去跟他们解释，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打造这个家史馆的意义，然后老人们就慢慢的理解。我们打造完之后，就有他们居民群众就过来参观，然后他们就说啊，我家的故事什么时候能上墙，然后也是主动的把他们这些极其珍贵的老物件捐赠给我们社区，在这边展出。
1: 经过4个月的日夜攻坚，白杨和同事们最终收录了95户家庭的岁月故事，让散落的社区记忆、尘封的家庭往事有了完整的归属。
0: 然后像是我们墙上这些挂的，也是结合他们自身家庭的故事进行取名的。像是我们的沉香之家腊八的话，它是我们八一小区历史上第一个酿青稞酒的小作坊，
2: 就这一家是吧？
0: 对。
2: 那我们现在能看到吗？
0: 能看得到。现在就变成了那个茶馆，
2: 甜茶馆。
0: 对，甜茶馆。哦，
1: 而白杨和同事们的这份用心，社区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0: 对，
3: 这也是改了已经差不多6、7字的一个版本了。
1: 对，如今他也肩负着家史馆讲解员的重任，反复打磨过无数版的讲解稿纸，被他揣在兜里，一有空就拿出来温习。
0: 了解到了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艰苦，也永远忘不了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是老一辈们艰苦奋斗打下来的。
1: 赤诚的初心也藏在这个00后少女细微的日常里。
0: 我手机屏幕都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是人民有力量，就那个。
4: 你觉得这几句话很有力量吗？
3: 对，
4: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
0: 这一年的感受就是，成长了很多，也学会了很多，然后心性也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懵懂无知，再到现在的能够去独当一面，然后现在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党员，责任更大了，要起到一个模范的作用。
1: 青春有志，不负山河。在时代的感召下，无数像白杨一样的年轻身影，在基层的沃土上书写着新时代西藏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5: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现代竞技奋勇突破，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活力。这场盛会是体育竞技、民族团结、文化传承、全民健身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赛场落幕，热爱不息，望向远方，步履不停。
6: 22号，本届全区运动会收官之战足球决赛顺利完赛，标志着本届运动会所有竞赛赛程正式圆满落幕。10多天的奋力拼搏定格赛场精彩，运动员们永不言弃、全力冲刺的体育精神在珠峰脚下久久回荡，熠熠生辉。
7: 最珍贵的是跟我们的纳什市足球队的队员一起拼搏，跟各个地市的兄弟们，跟他们在这个平台上交流，给大家呈现了非常精彩的比赛吧。体育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拼搏。
6: 盛会落幕，荣光永续。赛事期间，全区7地市运动健儿齐聚日喀则，同台竞技逐梦赛场。现代竞技赛场速度与力量碰撞交织，运动员突破极限，屡创佳绩。压家、响箭、抱石头、秀姿、打牛角等民族传统项目精彩绽放。
8: 非常的开心。现在我们的这个活。

0: 都呢搞得越来越规范化了，越来越专业化了，希望我们民族的这个传统的优秀的这个体育活动能够发扬光大吧。
1: 那啥狗里呢？咱们全国地大都弄不都提不起来，这个条件你得去老远呢，点点起来呢，干早的嘛是起码情况，点中点的嘛是让你不拖的呢。
2: 能够站在全区运动会的舞台上展示我们的传统运动和节目，对我们来说，这既是展示，也是一种传承。希望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民族传统。
3: 赛场内外热潮涌动，温情相伴。连日来，各族群众齐聚赛场观赛助威，阵阵呐喊此起彼伏，掌声不断。浓厚热烈的赛场氛围里，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这片高原赛场悄然传递。
4: 我非常开心，这几天我一直在看民族传统项目，非常有意思，氛围也非常好。
3: 方寸赛场见证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届赛事之上，七岁乒乓小将但增但巴勇敢站上球台，逐梦赛场。想见赛场内七十岁运动员望旦从容挥剑，尽显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新老选手接续绽放光彩，有人登顶领奖收获荣光，有人全力以赴虽憾无悔。在高原赛场，每一次坚持皆为勋章，每一次突破都是胜利。
5: 想见这个大概快20年了吧，拉萨专门有这个详细活动，我们经常要锻炼身体。我今年已经70岁了，如果身体好的话，下次呢我争取再参加。
6: 与各大高手同场相聚在一起，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地方和缺点，也要改好技术，刻苦训练，也要带动身边的朋友带上更大的舞台。
3: 以体育为桥，聚四方同心，全区各地运动健儿以赛结缘，以技会友，赛场之上公平竞技，奋勇争先，赛场之下互帮互助，真诚相知。运动员、裁判、教练、志愿者，各族群众因盛会相聚相融，让民族团结的暖流浸润赛场每一个角落。
7: 赛场上跟队友啊都学到了很多技术，也交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一群志趣相同的小伙伴。我已经邀请我们的队友一起打打比赛，把我们昌都队的这个水平打高一点。
8: 我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也是希望每一位运动员安心参赛，尽情拼搏。
9: 各民族兄弟姐妹齐聚赛场，同心同乐，这样的热闹团结画面让人心里特别的温暖，也希望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比赛的最好状态，收获好成绩。
3: 一场盛会映照全民健身蓬勃态势。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深耕群众体育事业，传统体育广泛普及，健身理念深入人心，体育运动已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成为百姓幸福生活的生动底色，持续赋能基层治理与乡风文明建设。
10: 相比往届呢，今年的赛事流程、赛场的组织更加标准化、规范化，裁判团队经过系统统一的集训，执裁能力更为专业，各代表队在坚守传统本源的前提下，展演编排更加严谨，整体展演质量实现明显的提升，
11: 给民族传统体育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平台。今后我们会推进这些项目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让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扎根群众生活，代代传承。
3: 盛会收官，逐梦前行，从赛场望向远方，拼搏精神永续，文化薪火绵延，团结力量长存。以本次运动会为全新起点，雪域高原竞技体育提质进阶，传统体育生生不息，全民健身纵深推进，风起高原逐梦不止，属于西藏体育的崭新篇章正从容铺展，奔赴壮阔未来。22号晚，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程后落下帷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闭幕式，并宣布运动会闭幕。自治区领导许成仓、贾热、洛桑丹增、孟小林出席。闭幕式上，组委会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参会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奖。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闭幕词，在激昂的旋律声中，日喀则市与夏

界自治区运动会举办地林芝市交界自治区运动会会旗，闭幕式还举行了主题为新起点新征程的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上，近2000名运动员在26个大项、192个小项比赛中，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文明竞赛、公平竞争，挥洒激情，追逐梦想，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取得了

0: 回响，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在昨晚举行的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上，近2000名运动健儿欢聚一堂，共同为这场盛大的全民体育盛会画上圆满句号。
1: 夜色璀璨，盛会收官。晚上8点，闭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依次列队入场，精神饱满，步履昂扬。闭幕式现场对本届赛事表现优异的集体进行集中表彰，一份份奖牌，一张张证书，既是对各代表团严谨组织、有序参赛的肯定，更是对全体运动员尊重赛事、文明参赛、拼搏奋进良好风貌的最高褒奖。
2: 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组委会给予我们区职代表团这个奖项，想以此为契机，在下一届的全运会上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展现我们区职机关干部职工的形象。
3: 在整个赛事过程当中，拉萨市全体运动员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当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运动会为新起点、新征程，认真总结赛事经验成果，正视不足，持续深耕体育后备人才，补齐体育训练体系，夯实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1: 本届赛事赛程饱满，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圆满完成全部竞赛任务，累计诞生151枚金牌。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顺利完成所有竞赛及特色表演项目，产生41个一等奖、2个优秀创编奖、3个优秀组织奖。赛场上既有现代竞技体育的速度与力量，也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底蕴与魅力。全体运动员挑战极限，奋力拼搏，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挥洒在各个赛场，让全民健身的蓬勃新风浸润高原大地。
4: 心情是非常开心的，最近组织2个月的集训的确没有白费，发挥虽然没达到自己的最好成绩，已经感觉非常可以了，
5: 挺兴奋的。在这么高海拔地方打比赛，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也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整体比赛我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6: 拿到金牌的话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比赛很难得，4年一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下一届，还是保持热爱认真训练。
7: 我觉得这次全区运动会举办得非常好，不管是在现场或者说在我们的手机或者各个媒体上都能看到，现场氛围特别热闹，希望这种比赛以后会有更多，举办的也越来越好。
1: 盛会落幕，接力不息，闭幕式上运动会会旗顺利交接，区运会会旗从日喀则市手中正式移交至下一届东道主林芝市，象征着属于高原体育的使命、责任与热爱顺利传递，也预示着4年之约未来可期。随后回望赛场、新的征程等精彩文体展演上演，大家共同回望赛场拼搏的动人瞬间，昂扬开启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
8: 接过会旗就是接过信任与责任，林芝作为下一届东道主，将高标准推进场馆建设，精细化做好赛事服务，把雪域江南的生态之美与民族体育的活力深度融合，充分展示体育惠民生、促消费、传文脉的深度实践，全力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4年之后，诚邀大家共赴林芝之约，林芝欢迎您。
0: 22号晚，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出席，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历时近1个月圆满收官，集中检阅了新时代西藏文艺发展成果。闭幕式上依次颁发了艺术节期间各赛事1、2、3等奖及格桑花各单项奖，其中扎西夏卓、与太阳共舞、堆阿里三部作品斩获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最高荣誉格桑花巨木奖。
9: 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胡系列暨第11届环阳。

0: 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山南市浪卡子县顺利完赛。赛事依托杨卓雍措内环生态旅游公路布设赛道，总里程133.5公里，共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公开组、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四大竞赛组别，是国内高海拔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自行车专业赛事。
1: 我们一路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湖面，过程中有2个大坡，路都想放弃了，但是就想说我既然来了，而且今天有这么好的赛道保障可以让我在这里骑车，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那骑到坡顶的时候再俯瞰这个湖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2: 第一次参加海拔这么高的这个比赛，风景简直是太美了。我感觉实力都挺强的，尤其是本地的选手。
0: 两天的赛程里，120余名骑手们在高海拔赛道奋力比拼，车轮掠过湖畔草原，一边角逐赛场荣誉，一边饱览高原胜景。赛道沿线的村落里，不少当地群众早早就来到路边，为飞驰而过的骑手们呐喊助威。
3: 广州人呐，刚隔离结束的，到了那边的这个交代的停车也不多了，杨州杨州的能够的车少呢，人家也把龙巴卡车看见欢迎的嘛，从都取消哟。
0: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成绩全部出炉。五指山腾云路1867车队选手赤烈尼玛斩获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第一名，博拉德车队选手黄世海拿下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风车队选手索朗拉吉夺得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桂冠，藏东明珠车队选手王云飞斩获山地自行车男子大师组第一。选手们在杨卓雍措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原骑行记忆，也向外界传递出山南市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发展的满满活力。
4: 真的是风景太好了，两天的比赛都拿到了赛段的第一，然后总成绩也是拿到了第一，
5: 心里十分激动。一路上真的风景很美丽，
6: 我没有放弃，我一路上坚持咬牙下来，然后也很开心能够拿到这次荣誉，然后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站上更大的舞台。
7: 连日来，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有序开展。项目创新采用流动车载手术室加固定手术室双线诊疗模式，为群众免费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让惠民医疗直达群众家门口。
8: 帮忙找了路的路呀，当地推给一条路大哥，哦，没下车来了，这什么事可能啥了吗？
7: 在丁青县人民医院门诊2楼，医护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白内障患者及家属讲述术前须知、术中配合和术后养护等相关知识。叮嘱完毕后，患者们依次进入手术室接受治疗。在车载手术室内，来自内蒙古朝聚眼科医院的专业团队正争分夺秒为患者实施手术。
9: 我们所有的患者都用的是这个超声乳化技术，这个切口小，恢复得快，损伤小，手术也很快，做效果都挺好。
7: 固定手术室内，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的医护团队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为患者开展手术治疗。一台台温情复明手术顺利完成，一声声真挚感谢温暖着诊疗现场。短短十几分钟的手术，承载着群众重见光明的热切期盼。当术后纱布缓缓揭开，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晰，久违的世界再度明亮，患者与家属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10: 真的，你看那个你的每个每个大大都揭开个的进步，每项工作在，但没事，当然没事的，要个就是现在在新的改造进步，这些建议啥的，给俺们可能没没老老老多的些。做的没法个，要么其实他当的这个个的。
11: 你怕他每个马来那老年子里的，他那年年那没也蛮好些嘞。他那跟他们去学习打字，他那他每年几个在人他就是上当个个的，他我们个的钱包里的。
7: 截至目前，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累计完成眼科筛查近500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100余台，面向1000余名群众开展眼健康科普宣讲，切实把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后续医疗团队将奔赴纳曲市，持续开展公益复明诊疗服务。
12: 一方面是给我们老百姓呢确实是送来了光明，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我们双方这个医疗团队的合作，更希望我们能把这个技术留在当地，
13: 以医疗公益搭建民族团结连心桥。下一步呢，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将持续优化医疗资源，把惠民医疗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守护好咱们各族群众的身心健康。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年来，我区持续健全商贸流通网络，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迭代升级。目前，全区已建成十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达94%以上，基本形成以拉萨为核心、六市地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流通格局。
7: 近日，拉萨市第三届企业人才智兴拉萨招商引资推介交流会举行。活动聚焦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协同驱动，全面展示拉萨产业优势、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现场共签约项目11个，总额超10亿元，有效补齐和延伸了产业链条，为拉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日前，第二届昌都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成果展销会开幕，展会汇聚全市非遗手工艺品及高原特色农特产品，市民游客既可选购特色物产，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魅力。活动旨在推动工艺文化与特色农牧业深度融合，赋能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振兴。
7: 近日，林芝市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们梳理出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0: 近日，洛扎县举办第三届县乡藏药材辨认专项培训及技能大赛，活动创新教学模式，将课堂搬至野外山地，组织医护人员实地采药实训，专家现场讲解藏药材辨识功效、采收储存等知识。活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有效补齐基层医护食药短板，提升藏医药服务能力。
7: 日前，我区各级消防部门深入各大景区、赛事场地开展消防宣传服务工作，依托消防服务驿站，通过双语科普、互动问答、流动巡查等方式，普及用火用电、应急逃生等安全知识，同步提供高原便民暖心服务。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再见。

0: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了。
4: 快快快，开屏倒计时了，
5: 门槛要结束了，
6: 这网我要用。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上好，来看天气。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这节气呢意味着炎热的夏季即将过去，我们将会迎来秋燥时节。然而未来十天呢，我区一场场的降雨将会给我们持续送来湿润的空气。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呢，林芝、山南、昌都、纳曲东部、日喀则市南部、阿里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乡镇会有大雨。明天白天呢，像纳曲以及日喀则市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阿里、昌都、林芝、山南、拉萨东部一带应有小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那么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明天在纳曲东部、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市的不少地方呢，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都比较高，尤其是在聂拉木以及措纳局地将会处于高风险。陈官区阵雨13到23摄氏度，桑朱子区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港巴阵雨转小雨7到17度，萨打阴转小雨7到18度，南东区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琼斜阵雨转多云10到25度，贡嘎小雨转多云11到24度，巴宜区阵雨15到25度，墨脱中雨转小雨21到30度，朗县中雨转阵雨14到26度，卡若区小雨14到24度，芒康小雨10到18度，羌达小雨12到27度，色尼区小雨7到16度，尼玛小雨转阵雨7到19度，索县小雨9到22度，噶尔多云转阵雨10到21度，普兰小雨9到19度，措勤阵雨转小雨7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7: 汉堡还是中餐呢？
6: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8: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汉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关注西藏文化的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西藏有一个名为峻巴的地方，它位于拉萨市曲水县雅鲁藏布江之畔。历史上，峻巴家家户户以打鱼为生，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史和文明发展史上，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从远古开始到底是否有吃鱼的习俗呢？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遥远的4500年前，将目光投向高原腹地，一个海拔4400米、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湖马布措。目前这里已发掘的最早遗存可溯年至距今4500年，是目前所知的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为何4500年前的人们会选择到此觅食？他们是偶尔在此打鱼，还是长期定居湖畔？他们如何打鱼？是像现在常见的泛舟撒网，还是徒手捕获？亦或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请他为我们一一解答这些疑问。有请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坐。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您好，截至目前您已经在马布措遗址开展了连续5年的考古工作了。我们知道措在藏语里是湖的意思，马布措这个湖以及湖滨的遗址位于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哪个地方呢？
1: 马布措遗址呢，就是位于西藏中南部的喜马拉雅北翼喀拉湖古湖盆地的北侧，它的北面是康巴县人民政府，距离的话大概有50公里，南侧呢属于是喀拉乡人民政府，大概距离有个8到10公里。
0: 那我们现在去到马布措遗址，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对吧？
1: 嗯，非常方便。对，
0: 现在呢，考古学界将马布措遗址定性为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那渔猎的话就是打鱼和狩猎的意思，可以想象在4500年前一定有大量的鱼群生活在那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马布措中见到大量的鱼群吗？
1: 从考古发现的这个证据来看的话，至少在这个4000多年前，马布措湖里面的鱼它的整个个体呢比较大，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湖泊的鱼的资源比较丰富，所以这些人群从4500年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里面一直在湖边获取这个鱼的食物资源。现在因为湖泊周围的这个水源的枯竭，目前我们看到的这马布措里面没有可以捕捞的这样一些大个体的鱼资源，当然小的这种小鱼目前还是有的。
0: 这种变化让我们更加具象地体会到了沧海桑田这个词。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夏格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来到这座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揭开史前高原渔猎文化的神秘面纱。夏格老师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为大家介绍马布措遗址以及这里呈现出的独特的高原渔猎文化。在马布措附近的这个嘎拉村呢，实际上村民世世代代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这个传说里面讲啊，就是在很久以前，马布措和嘎拉措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湖，在这个湖边生活的这些先祖们，他们曾经也有捕鱼吃鱼的习俗，而且把鱼呢做成鱼干， 与辽运地方的人们进行交换。大家知道啊，这个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其实是往往呀带着有偶然的这么一些事件。比如我们熟悉的兵马俑是当地群众拿挖井挖出来的，三星堆的话也是当地老百姓这个掏窑然后就掏出来的，而毛不措呢是2017年噶拉湖边上的这些村民修建的通向放牧点的公路挖出来，后来经过专业人员的考察确认为是一处史前的遗址。2019年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专业人员呢来到了湖边进行调查，在整个湖岸的堤坝上挖出来的剖面上就发现有动物骨头包括一些陶片，经过我们专业人员的详细现场的勘查采集了一些测验样品，经碳素年代测定初步得知这个遗址啊大概能够找到4000多年前。2019年发现这个遗址对它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它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2020年到2024年的5个年度里面，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作为考古发掘承担单位，联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等等组成的毛不措联合考古工作队，对这个遗址呢开展了相关的考古发掘工作。我本人呢作为这个毛不措考古发掘的项目负责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参与主持5个年度的工作。遗址核心区域呢可以分为3个区，核心区是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一区北部呢分布的面积大概有9万余平方米，一区南部分布面积大概有12万余平方米，二区分布面积大概在1000平方米，三区的话大概面积是8000余平方米，大概可以把它总结为22.4

0: 40到40米，这个湖的周围呢，基本上属于是典型的高原草场。远处的山上也有些裸露的基岩。到了夏季啊，马布措是一个比较好的草场。考古队员们长时间的在这个高海拔作业。 首先，我们需要克服的是它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就是一天的话，有时候可能经历四季的气候，包括风雪啊、暴雨啊、冰雹啊、雷电啊等等风险。在五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当中，我们在这个一区南北两个部分，共清理了60座墓葬。一区南北有一个垭口作为分界线，北部呢属于是湖滨的一个阶地，相对比较平整。 这个区域呢，目前发掘了23座墓葬。南部的话，它是一个环湖山脊或者个坡脚，我们发掘了37座墓葬。除了墓葬之外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遗址呢，还发现有灰坑、人类留下的活动面、石构遗迹、造柱洞等。其中的造和柱洞呢，我们根据对现场发掘的遗迹的判断来看的话。 应该是临时性留下的建筑，与这个定居的或者说永久定居的建筑遗址啊，应该是关联不大。从墓葬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墓葬形制啊，就是大概有石棺木、竖穴土根木，还有石室墓。葬式呢，就是有俯身直至葬、二次颧骨葬，还有侧身曲直葬和仰身抱骨胸直至葬。这个二区呢，主要位于这个湖的南岸。 但是这个区域呢面积不大，而且这个目前所出现的遗迹和这个堆积也不厚。我们在2020年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清理，出土了2个火塘遗迹。三区的话是位于这个湖的这个西北岸，目前呢我们仅仅在这个30余平方米进行了一个发掘，除了一些这个文化堆积之外呢，没有发现更多更复杂的遗迹现象。
1: 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发掘，整个马布措遗址呢，采集到了这个纺织物、木炭、作物种子、植硅体、土壤微形态，还有沉积物、骨 DNA 等图样，还有我们用来做测年，包括光是光的一些检测分析的一些样品，获取了陶器、石器、骨器、木器、玉器、海贝类的各类遗物呢。 大概有个几千余件，可以说呢，就是马布措遗址出土的考古遗存，极大的丰富了西藏考古的研究材料。目前来讲，马布措遗址的主体年代应该还是距今4500年到3000年，也就是说前后实际上这个遗址延续了有1000多年。而根据这个马布措遗址的区域位置，大家就能够判定啊，就是它给西藏考古领域带来的一个新的闪光点。 应该是填补了过去在西藏中部区域没有发现超过4000年前的实现人类遗址的这么一个空白。

刚才大家呀了解了这个麻布措遗址的大体情况，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麻布措遗址最具独特的部分，也就是麻布措遗址的渔猎文化。首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渔猎文化是什么呢？渔猎文化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打鱼为生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化形态。通过狩猎和捕鱼行为，人类呢慢慢的发展与此相关的生产发展、生活习俗、各类仪式、传说故事等等，于是呢就形成渔猎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呢，就是人类已经开始掌握捕鱼的技术了。比如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山洞堆积当中发现有大量的鱼骨，说明啊鱼类也是当时人类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麻布措遗址发掘之前，还有我国的很多的这个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有渔猎遗址，比如说黑龙江齐齐哈尔境内的昂昂溪遗址和中河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鱼骨、蚌骨，还有鱼标、鱼钩等等，与渔猎文化相关的一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啊，就是2019年，首次对这个区域呢进行调查时候，遗址剖面上发现了有很多鱼骨。后来的5个年度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在当年麻布措湖边人群生活生产留下来的垃圾堆里面找到了大量的鱼骨，而且呢，就是经过这个专业人员分析鉴定，发现这些鱼骨可能是高原裸鲢或者是猎腹鱼。结合这些遗存，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这里的人们已经有捕鱼、烹饪鱼肉、食用鱼肉，最后呢就是处理鱼骨的一系列可能跟这个渔猎活动相关的一些这样的证据。从目前我们发掘的考古实物证据来看，麻布措遗址这个捕鱼工具，早期的第一期的最起码我们知道大量的可能用的是古鱼卡。这种古鱼卡呢，在遗址的堆积当中呢发现了可能有几百件，利用古鱼卡来捕鱼。到了这个晚期之后呢，麻布措这个捕鱼工具可能在用这个渔网。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我们在相对晚期的遗址堆积当中，我们发现有食网坠，晚期这个鱼资源就趋向枯竭的过程当中，就是开始网鱼。另外呢，我们在拉萨鞠贡遗址，包括林芝尼样河的这样一些石前遗址当中，发现有捕鱼工具食网坠，说明渔猎经济活动在史前的青藏高原，尤其在青藏高原的大江河流的岸边上居住的这些居民当中还是相当普遍的。从麻布措遗址是遗存特征上看的话，我们找到的这些鱼骨应该显示着这个人群在这地方呢一年四季都在捕捞或者打鱼这么一个现象。麻布措人群呢充分利用湖泊资源的生业方式，为西藏史前的经济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或者是一种新的视角，丰富了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的更多素材。麻布措遗址实际上应该是一支新的西藏高原独特的湖滨渔猎和狩猎考古学文化类型。麻布措文化也为以噶拉吴为中心的康麻南部或者说是西藏中南部年珠河这个河源区内的当地人吃鱼的习俗呢提供了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一个历史源头。

渔猎文化呢，是麻布作遗址中最独特的，也是最吸引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呢，麻布作遗址发掘过程中啊，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形制多样、藏式藏族丰富的墓葬遗存。经过最近五年的发掘，我们已经清理出来的这个六十墓葬当中啊，其中这个主要它的墓葬分布于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由于呢，这个遗址所处的鲁滨常年刮风，地表堆积剥蚀严重。一般呢，我们清理较薄的一层表土层之后，就开始露出这个墓葬的遗迹。麻布作遗址的墓葬类型有这个石棺墓、竖穴斗棺墓、石室墓三种。但是这个要具体分的话，也可以细分很多。史前时代呀，高原上的人群以石为棺的墓葬形式在当时呢还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麻布措它的这个墓葬类型和藏式藏族到底有哪些呢？麻布措这个石棺墓，它可以分早晚两个这个不同时间段的，也各有区别。早期的石棺墓葬也属于是麻布措第一期的遗存，大概是距今4500年到4000年。它的特点呢，就是埋藏不深，石板拼砌成墓室，四边见不到底板，也见不到地表这个封堆。葬式呢，主要流行的有俯身直至葬。俯身直至葬的话，有单人葬之外呢，还有两人以上或者两人的这样一些合葬墓。同时呢，还存在这个墓室里面有焚尸的这么一些习俗。晚期的石棺墓呢，大概它的年代是从3500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比起早期的石棺墓，埋葬稍稍的深一点，规模呢稍微大一点，地表呢有可见的一些封堆，同时呢封堆外围出现就是石围的这样的一些遗迹，比如说一区南部的 M6 和 M5 石棺墓顶部呢发现有封堆的一个构筑物。大家知道啊，这个封堆或者叫封土墓葬的这个出现，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在雅隆河谷呢有大量的这种封土墓葬，实际上吐蕃时期比较流行的是封土墓葬。但是在我们没有发掘麻布措之前呢，大家可能对史前时代西藏高原到底存不存在封堆的墓葬并不了解。麻布措这个遗址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实际上史前时代对西藏高原早在3000多年前封堆或者封土的这样一个墓葬形制早就出现。这个时间段里面比较常见的丧葬习俗呢是二次坚固葬，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是个竖穴土坑墓，它的丧葬葬姿实际上还是俯身直至葬为主，有单人葬也有呢合葬的这样一些墓葬。这个葬姿来看的话，是除了这个俯身直至葬之外呢，我们也发现还有曲直葬。曲直葬的话也分单人曲直葬和合葬的一些这个曲直葬，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些少量的二次坚固葬。第三种石室墓呢，就是一般我们从它的形制结构来看的话，是由一室的石室墓，也有分室或者多室的石室墓。葬姿或者葬式呢，主要流行的有曲直葬、二次葬，以及就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肢解葬，也就是把人的这个整个尸骨啊肢解成几个块，然后就埋在这个墓室里边。另外呢，除了上面这三种墓葬形式之外和这个丧葬习俗之外，还有比较特殊的葬式、葬姿和这个葬俗，那就是麻布措相对比较独特的这种叠葬。什么叫叠葬呢？就是墓室里面人的尸骨，不论以哪种葬姿的，它就会上下叠放，然后就形成不一样的组合。这种组合呢，在麻布措一直发现的这个葬式也是比较独特的。第五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从它的丧葬习俗，比如说从葬或者是合葬墓，我们在比较大型的这种竖穴土坑墓呢，发现有多人这种合葬或者叫从葬。比如说其中一座墓葬的话，一个竖穴土坑墓里面被这个晚期的另外一个墓葬打破，但是我们在早期的多人从葬的墓葬里面发现有4个以上的人的头颅，说明呢，这个早期的竖穴大型土坑墓里边实际上它是有合葬墓的，相当于从葬墓的，就是多人合葬在里边。就一直发现的这个俯身直至葬的葬字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比对，因为俯身直至葬在整个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史前的墓葬当中发现的材料来看的话，麻布措遗址应该是首次，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处遗址。
我们放眼这个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青海省的中日遗址，我们同样也发现了马步措遗址出现的这种釜山支的藏，跟中日遗址出现的釜山支的藏，不仅在这个藏书上有关联，而且我们通过对人类的古 DNA 的这种检测，我们也发现马步措遗址它的人群基因跟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是有密切这个关联的，说明我们西藏中部地区的以马步措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史前遗址人群跟西藏高原东部地区的相互关联，实际上是为我们就是找到了一些考古方面的一些实证。这个遗址总体上讲的话，人群到这个湖边来进行这资源的获取之外呢，不论是早期人群或者是晚期人群，人死后就埋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墓地。史前遗址当中，陶器应该是考古遗址和包括考古墓葬当中比较常见的器物。虽然马步措遗址出土的陶器完整性不是特别好，但是经过几年呢，我们进行的修复复原的陶器和大量的这些陶器残片上，我们可以读取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马步措遗址这个陶器呢，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以灰黑陶和红褐陶为主，装饰纹样的话刻画纹为主。在马步措遗址所看到的这种技术风格，与这个横断山区同一期的很多这种遗存呢，具有这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在滇西北的，包括川西北的，发现的同期的这样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陶器，比对之后呢，我们发现呢，它们之间至少在纹样的这个图案，包括技法上，它们都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关系的。当然了，至于说更加一些具

题的关联性的这样的一些深入的一个探讨，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要在未来找到更多的材料，才能把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说得更加清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毛不错与周边地区的这样一些存在互动的证据，比如说在遗址当中发现的象牙装饰品，还有人工烧制的这样一些滑石珠等等，显示出了毛不错遗址实际上与高原之外的周边地区，包括南亚之间存在商贸往来关系。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动物种类来看的话，常见的有这个藏原羚、麻鹿、麝、高原兔。鸟类的话，主要有水鸟、鸬鹚、绿头鸭，包括白果艇。鱼类的话，还是以本地的高原上的裂腹鱼为主。植物方面的话，我们在这个遗址的图样里面呀，浮现出了有素、熟、稻。根据木炭这个遗存分析，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遗址呢，当年在这个遗址周边还是有乔木、灌木。另外，毛族遗址还发掘出了打制石器，虽然不是很发达，但是也出土了少量的这种水晶石料做的一些石器。总体上讲的话，毛族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遗址，它的这个石器这个整个工具来讲的话，并不发达，器型有少量的这种石斧、石组、石球的水葬品里面发现了也不少，另外也有少量的一些这个鹅蚌、玉藻，还有一些少量的细石叶，这些都显示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布措文化的诸多特征。马布措遗址的发掘我们还在进行当中，对于它的研究呢，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毋庸置疑的是，马布措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西藏考古乃至中国考古一项重大发现。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这个遗址的性质啊，基本可以认定为墓地与人群生活场所的遗址。从已经出土的陶器残片，包括骨器、石器组合特征看，这个遗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是有别于目前我们所熟知的西藏新石器时代其他考古学文化类型的。马布措遗址的发现呢，到底给西藏的这个整个一个史前考古，包括中国的一个史前考古，具有怎样的一种价值呢？马布措遗址的发现，不仅为西藏中部的史前文化首次寻找到了这距今4000年前的历史源头，同时呢，为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还有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佐证。

0: 非常感谢夏格老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史前高原渔猎图。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在马布措先民的饮食结构中，鱼类的占比大吗？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食物来源？
1: 对，实际上这个马布措遗址呢，它有几个阶段。从我们目前这个发掘的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距今4500年到距今4000年这个时间段，马布措人群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以这个鱼资源为主。所以我们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就是说马布措第一期的它的商业经济，也就是这个所获得的这个食物资源呢，就是主要以渔猎，就是鱼为主。除了这个之外，后期呢，随着这个整个湖泊这个鱼的资源的这个慢慢的减少，然后他们的食物里边就是开始出现其他这个陆生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水鸟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资源。就是说马布措这个遗址本身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食物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好的，谢谢您。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我们在马布措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燃烧过的木炭，但是现在马布措遗址周围的环境是相对比较贫瘠的，没有大量的树木生长，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马布措的环境和4500年前还是有着较大差？

0: 异的呢？
1: 是的，根据我们对这个遗址当中发现的木炭，进行鉴定，种属鉴定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区域实际上四五千年前，它的这个乔木、灌木，包括冷杉呐这种树木，它还是有的。当然，这个冷杉树木的话，它的生长的海拔应该是在3800米以下，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马步座遗址的话是海拔在4500米左右，所以我们认为有一种可能啊，要么。比如说这个低地的，就是说相对湿润的、相对低海拔的这些植被，有可能是远程通过这个搬运。我们讲的灌木林呢，包括我们讲的沙棘，在这个遗址当中也有发现，说明呢，那个时候的环境确实应该比现在可能会湿润很多。
0: 好的，翔格老师，感谢您的解答。马步措遗址的发掘对建立高原腹地乃至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它将填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序列，为构建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框架和重建史前西藏社会历史发挥重要作用。马步措遗址中的遗存，无论在人类的基因上，或者遗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因素方面，都暗示着马步措人群与青藏高原东部人群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可能与南亚存在商贸往来，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历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게공연남라랩백님도게자시베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버지드랍사모트베젠제베님도드

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

0: 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大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2: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

0: 我们现在不保伤亡受死，只保还剩下能战斗的。
1: 万里疆场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至今至极。

0: 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1: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你们父子俩呀，都了不起。
0: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饶了我这个兵啊。嗯，
1: 行了，我现在命令你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给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
0: 冯叔叔，嗯，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你看这几天啊，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
1: 哦，哎呀，你太薄了吧？
0: 不薄，我年轻，火力壮。哎
1: 呦，要是冷的话，盖个大衣。
0: 嗯，放心吧。
1: 嗯，我听说啊，最近美国这个飞机啊，往这边飞得挺勤的。你和大家呀，要多加小心。
0: 嗯。哎，冯叔叔。嗯。应该多加小心的是您。大家伙可都说了。嗯。最不守防空纪律的就是彭老总。特别不爱钻防空洞，
1: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就这么说的。
1: 别跟你爸爸说，
0: 哪能啊？哎，冯叔叔，嗯，现在呀，咱们俩才是一伙的。
1: 早点休息。嗯。

0: 作战会怎么改到洞里去开了？这是谁的主意？这是
1: 毛主席的主意啊。
2: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得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我跟杜主任一合计，以后啊所有的会议咱们都在这洞里开。嗯，
0: 这咱们这些人没问题啊，对吧？怎么说服彭总呢？他肯定是不愿意到这种地方开会啊。
2: 我也真是服了彭总了，好说歹说就是听不进去。
3: 好说歹说有什么用啊，就得来强硬的。

0: 哎，老黄，我觉得这事你可以去办去。我发现你对彭总还是有点办法的啊！你瞧好吧，你们在这等着，我就把彭总啊拉进洞来。哎，看你的了啊！
1: 彭总，
0: 嗯，
1: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
2: 哎呦，进什么洞？进洞！
0: 彭总，
2: 闭嘴！
0: 彭总，
2: 嗯，
0: 把地图摘下来。 啊！哎，你干什么？我在看你干什么？想看到山洞里看？作战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同志们还在等着你组织会议去。我大清早进什么洞嘛？开完会再说不行吗？
3: 彭总，
0: 美军的飞机随时都会过来轰炸的。我们指挥部必须转移到洞里去。毛主席昨天晚上还来电报，嘱咐我们要注意安全。你不能搞特殊化。
3: 你等会儿吧。
0: 哎，把地图摘走。哎，
3: 你砍！
0: 撤！哎，滚开！ 彭总，解开！你听我吩咐，
4: 将军，
0: 走，把彭总架到战斗里去。
5: 是，
0: 谁敢动我看？谁敢动我？
5: 我架到走吧。
0: 干什么？
5: 没事，
0: 洪大哥，我烦死你了！我
5: 行，
0: 你要是烦我，你就把我调离后勤，然后到前线带兵打仗，远赴舰，亲不烦。
5: 什么没问题？
0: 哼，走，拿走。

0: 快去办！你们几个帮我忙，哎，把地图办去。好，来，来，来，来，来，好好好，你们动作都快点啊，马上就要开会了。好，哎，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好，快点回来啊！来上。
1: 哎呀呀呀！好了好了，哎呦，行了行了，没有那么悬的。哎，
2: 听到了吗？我就说嘛，这都是路过的，你们瞎紧张在这儿。甭管是路过的还是专门针对我们来的，只要是进来了，就比在外面安全。哼，防患于未然嘛。
1: 啊，
2: 两个小鬼干得不错，表扬啊！安全第一嘛。
3: 走吧，还是下去。
4: 行，哎呦，嗯啊，各位首长，小鬼前我说点事儿啊。
3: 为了做好防空工作，咱们从今天开始啊，白天就不生火做饭了，大家伙将就点，吃点凉窝头，好不好？
2: 好。
1: 哎呦，这还将就吗？啊，哎。
5: 好，杜平啊，前线的战事不一定吃得上哦。
6: 是啊，哎呦，
5: 来，都吃去。毛彭总，嗯，那咱们就一边吃一边把会开起来。
6: 好，来吧。今天晚上西线就要正式打响了，
5: 请协方同志把现在最新的敌我双方态势跟大家做个详尽的汇报。
7: 好。
5: 我算是八军的备人。
0: 现在这儿，
6: 快快快，快一点，快一点！啊，快点，同志！哎，
0: 刘秘书，你咋还不走啊？政治部命令全体人员到防空洞，马上就要开战了，我呀得抓紧时间把作战文件全部整理好。哎，
6: 也是，天天很狼来了，也没见甄红章。
0: 这样吧，我帮你弄，能更快一点。
5: 好好好。
0: 哎，高参谋，这样。
6: 我呢，整理这些文字材料和电报，你把我整理好的地图啊，先装起来，按照我的标号顺序放，就不会乱。
0: 好的。哎呦，这活做得真精细啊，分门别类的简直太清楚了，比我这个军事参谋还专业呢。
6: 这就是个细致活。以前啊，我在工厂搞管理，几千种零件的管理调配都是我负责，
0: 我要是搞不清楚，不就影响生产了吗？
6: 有一套，
0: 抓紧干！
6: 好好好。
8: 这半个小时之前刚刚飞过去一波。

0: 要不，其实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0: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2: 司令部有人吗？
0: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大地铺啊？
3: 没有，一个小时前，第一波飞机过来，我就让他撤到防空洞了。
2: 哎呀，谢天谢地了。嘿嘿。
4: 同志们，抢救危在关救火！
5: 快！彭总，第一波飞机飞过后，柳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4: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0: 什么？这小子，他怎么能？
6: 欢迎你们！彭总，你这个飞机还没上呢。
4: 外面很危险，外面很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7: 刘秘书，刘秘书，看到小刘没有？
4: 没有，没有。
7: 小刘，你在哪儿？看见小刘没有？
8: 没有。
7: 刘秘书，等一下。

0: 找找找。外面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他们正在救火呢。
2: 哪着火了？
1: 作战室被炸了。
3: 什么？
1: 作战室被炸
3: 了？你是谁？
4: 张书记！张书记！
5: 彭总！
6: 彭总！
7: 彭总！
5: 张书记！
7: 彭总！
8: 危险！彭总！
1: 彭总！敌机投下了凝固汽油弹，根本来不及扑救啊！我们牺牲了两位同志，一个是参谋高瑞鑫，另一个认不出来了。不过从身形上看，像是刘
9: 秘书啊，
1: 这是从他身上发现的。
2: 人呢？
1: 已经抬走了。
3: 快抢救啊！你，
1: 彭总，
3: 彭总，
1: 彭总，
3: 彭总，
1: 彭总，
3: 彭总，
1: 彭
3: 总是
1: 人已经烧焦了，
3: 光靠救人呐！你，
1: 彭总，
3: 哎呀，
1: 彭总，人都烧焦了。
3: 什么？
1: 烧焦了。
0: 彭总，彭总，冷静。
1: 彭总，
0: 彭总。让彭总一个人安静一下。
2: 刘秘书，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们这儿有个兵，叫做李元勋，他是我们的上将，
1: 我们的上将。
0: 对，他是我们的上将，
1: 我们的上将。
0: 对，他是我们的上将，
1: 我们的上将。
0: 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们的上将。对，他是我们的上将，我

0: 赵总，作战会议还接着开吗？
1: 当然要开。爱英这个娃娃是为了抗美援朝这个伟大的事业牺牲的，给重要的电文都拟好了。
2: 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得第一时间向中央军委汇报。啊，等会儿，这是我这辈子写的最艰难的电报。
1: 军委禀高岗，贺进年，我们今日7时已转入防空洞，毛岸英同3个参谋在房子内。 11时，敌机4架经过时，他们4人已撤出。敌机过后，他们4人返回屋内，不料又来敌机4架，投下近百枚燃烧弹，命中房屋。当时有2名参谋跑出，但毛岸英。 即高瑞新未及炮出，不幸身亡，其他无损失。至4月25日16时，去吧，把大家都叫来吧。大战这即将开始。 哎，这也是最重要的事。他们一直在等着，他们都知道了，瞒不住了，那也要保密啊。把这封电报交给情报处长，叫他亲自发出去，绝密。

白英，你是第一个来找我报名当志愿军的孩子。叔叔没有照顾好你，叔叔对不住你。叔叔啊，永远会记着你。

0: 我们的六个军都已经潜入了前沿阵地，随时可以发起总攻。
1: 1950年11月25日夜，我第38军、第42军和第40军乘敌立足未稳，首先对德川宁远地区之南朝鲜地区第8两师发起进攻。西线志愿军6个军在200公里宽的战线上同时对敌发起进攻，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正式打响。
2: 爱英同志遗体，我已祭埋在当地，以致私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志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中朝人民教育意义较好。

0: 有没有好消息啊？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吗？战况怎么样？
1: 主席，你的感冒越来越严重了，你要保重啊。
2: 哎，来啊，不就是个感冒吗？你怎么了？
1: 我没事。按计划，西线战役半小时前应该开始了，前方的情况很快就会有报告。战果用不着着急，饭也要一口一口的吃嘛。
2: 对头，我就是太期待了。我们不用催，让老彭放开手脚打就是了。
1: 是，主席，有个事。
2: 怎么了，
1: 主席？你要多保重啊，要少抽烟。
2: 知道了，就这事儿啊。你们呢，一个一个就爱管着我。

孙秘书，请您接一些邵启东之和朱老总，请他们立刻过来一下，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商量。

0: 科长，没时间了，打还是不打？
1: 科长，给我三分钟，让我下去试试。
2: 行，就三分钟，注意安全。
1: 是，连长，陪我走一趟吧。

0: 수색해! 너희들!
1: 금방 있을 테니까
0: 딱 수색해!
1: 走!
0: 빨리!

0: 还没有来得及休整，让他们一夜跑上140里的路，实在是太困难了。
1: 让我们学习虎林大桥的模式，组织一堆精锐的小部队，也许能赶到。
2: 就算几百人的小部队能赶到三所里，也无法阻止数以万计的逃命的美军吧？除非发生奇迹。
3: 那就试试吧，看看我们战士的这两条腿能不能创造奇迹。
4: 给我进韩先虫。
5: 明白，立刻执行。
0: 彭总亲自来电话，肯定有重要任务。
5: 美军撤退了，彭总命令你部113师务必在明天上午9点之前拿下三所里，截断美军南逃的线路，能不能做到？
0: 三所里，113师现在离三所里还有140多里，这还只是地图上的距离，实际上的路程要比这更远。
5: 你就直接回答我，能不能？
0: 现在是下午4点，到明天早上9点，还有不到17个小时。113师刚打了一场恶仗，部队没有来得及休整，战士们连口热饭都没吃上，现在又要长途奔袭，翻山越岭140华里，还不能让敌人发现，难，太难了。
5: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0: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给我接113师江潮。
6: 报告师长，全团集结完毕。
7: 同志们，脑子里就记住3个字，三所里，
8: 三所里，三所里，三所里，
6: 向前，up，走。

0: 全师部队集结完毕，就地制干粮河水。路上没有时间了，20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经贸。
1: 军部和司令部联系部长会召集的。
0: 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经贸。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게공연 남라 레벨 인도 게 자식 배 가다 자 전남에 땡제 상보지 두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4: 哇，您在这儿很危险。
5: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来？
6: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7: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8: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师长，全师部队集结完毕，就地至甘岭河水，路上没有时间了。20分钟后出发。
1: 是。
0: 出发以后，关闭所有电台，保持无线电静默。
1: 军部和司令部联系部长会着急的。
0: 我们到了三所里，自然会联系；到不了三所里，找我们也没用。保持无线电静默，防止敌人发现我们的行踪。

0: 我们的大部队是醒目标记，这个地方入华入寨要特别的当心。
1: 是，
0: 继续前进。
1: 放下，你继续冲！是，
0: 走，快！
1: 小同志，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就在路边歇会儿。同志，现在剩一口气，我要死在三所里。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三十八军没有娘娘军，我们三十八军要血耻，见着车祸。

0: 那里爬下来。
1: 好，咱们三所里见。宁文元，把水壶留给他。
2: 是。
1: 同志们，我们发生什么？

0: 这是什么抗不住，他一定早就透支了，现在完全靠信念撑着。命令休息五分钟，绝对休息五分钟，萧少川，赶紧休息五分钟，萧少川，
1: 赶紧休息五分钟。
2: 地图，
0: 师长，咱们已经出来六个多小时了，能不能打个电台跟军部联系一下？
2: 不用，老刘，咱可不能前功尽弃啊！
0: 再往前就是长安山了，地势极其险峻，咱们的战士。现在跑着步都能睡着了，这一会儿怎么爬山？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
2: 一会儿到了山脚停一下，让党员冲在前面，我是第一个，我能爬上，大家都能爬上。水壶，

0: 怎么样？联系上了吗？
1: 还没联系上，
2: 电台信号一直搜不到。
0: 三十八军怎么说？
2: 三十八军主力正沿德川至芥川的公路推进，但他们也联系不上幺幺三师。
3: 彭总，幺幺三师正在敌后穿插，保持无线电静默也很正常。
0: 我知道静默，但是总要吱一声啊，起码得让我们知道你们人在哪儿啊。孤军插入敌人重兵背后，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呢？不间断呼叫。
1: 是。

0: 要给你们积功积大功。现在你们要像钢钉一样给我钉在厕所里。
1: 是，明白。

0: 幺幺三师来电了，
1: 到哪儿了？我部于金晨八十许，攻占三所里。5分钟后，美军约一个团抵达，我部已经敌军攻势击退，歼敌部队正再次聚集，企图夺取三所里，特请示我部下一步任务。好险呐！啊，好兵，好将，一支疲惫之师。 用一个晚上靠着两条腿跑完了140里的山路，只有我们的战士才可以创造出这种奇迹。
2: 是啊，这路上稍有耽误，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告诉幺三师，他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南逃的美军，还有向北增援的美军，都会经过三所里。命令他们，要像钉子一样，给我牢牢地钉在三所里。
3: 是。
1: 等等。 三所里的敌人很有可能会绕道附近的龙源里啊！命令幺幺三师，立刻派一个团，抢占龙源里，要彻底的封死美军的南逃之路。
4: 是。
1: 这样一来，幺幺三师继承腹背受敌之事，压力太大了，应该尽可能让其他的部队为他们分担一些。
4: 对。
1: 哎，这样。
4: 42军向阴山和顺川方向挺进，42军只要拱出来的越多，幺幺三师的压力就会越小。命令38军从侧翼进攻被幺幺三师拦截的这些敌人，
1: 狠狠地打就是了。这样稳妥一些。骨头连着肉都扔锅里了，就看咱们这梁大牙。
5: Right now, the 2nd and 25th divisions are both facing enemies

0: 我们要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这条路上。
1: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2: 师长，我带你更急。

远离！龙远离怎么了？

0: 松骨峰，我听见了松骨峰。该死的，没过来，下面又给炸断了。什么情况？姜长说，三所里打得非常艰苦，但是咱尤欣欣守得住。不过现在出了个要命的问题，美军打不开三所里，梅二师就只好向龙源里方向溃逃，在松骨峰这里出了个口子。
1: 松骨峰在界川以南龙源里以北，大概2里地，是军隅里通往平壤公路的咽喉要道。虽然地势险要，但只有不到300米高，不好守啊。那敌我双方在上面都没有守军。龙源里打阻击的三三七团呢？
0: 他们现在顶的也非常辛苦，根本抽不出兵力去松骨峰了。
1: 丢了松骨峰，敌人会从这个缺口一窝蜂的逃走。
2: 必须马上派援兵，现在哪支部队离松骨峰最近？给我接112师杨大义。
3: 我是杨大义，是支援松骨峰。三三五团不行，飞虎山之后就去执行诱敌深入战术了。
4: 现在远在100公里外的华平站休整，我手里没有机动兵力了。是，不谈条件，没有人，我亲自带人上，一定守住松骨峰，请军长放心。
5: 还有哪个团好点的，能撑到出一个连来？
6: 师傅，师傅，上面全在指挥。
7: 带人去，
8: 老李，全靠你了。跟我走。
9: 师长，
8: 三三五团半天雷电挺震，
9: 南水解不了金渴，
8: 他已经到了噶尔岭。
9: 啊！
8: 德川一打响，半天就主动率领三三五团翻山越岭前来和我们会合。于处长，打了几仗，现在刚到噶尔岭。
9: 好个半天！
8: 给我来了个天兵天将，命令三三五团，不惜任何代价，全速插到松骨峰。我要让一个美国鬼子跑了。
10: 是，
8: 炮兵们，加快速度，赶紧的，炮兵们，快点跟上，加快速度，快！
10: 首长，你小子行啊！前两天刚出现了武陵桥。
8: 这又来了个长途奔袭，哪来这么大劲儿啊？
10: 武陵桥不是没打过瘾吗？就想着跟着您犯大团长有硬仗打。
8: 去吧，是。
10: 加快速度，快！哎，
8: 少仔，我发现你可真是块宝啊！自从你下我们团之后，我总能接到最重要的任务。
10: 机会是你自己争取的，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8: 能不能说人话？
10: 因为你不顾一切的回归队伍，所以这历史性的任务才会正好落在你的头上。
8: 哎，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三三五团也能写进历史了？
10: 这我就不知道了。不过，历史是人民书写的。行，那我们就给人民一个交代。哎，对了，范团长，松骨峰就是一个小山包，而且还紧挨着公路，不太好守啊。敌人只要一个冲锋，就能上山顶住。
11: 我告诉你，只要咱们三三五团在，他们就永远别想踏上山顶一步。
12: 同志们，加快速度，继续前进。走，
11: 走。
12: 黄总，
11: 三三五团到松骨峰了吗？
12: 刚刚联系过，他们天亮之前可以赶到。
11: 美第二师呢？
13: 我军沿途的不断阻击，大大迟滞了敌人机械化部队的行进速度。等他们到了松骨峰，天应该亮了。
14: 又是跟时间赛跑啊！三十八军这次全体变飞毛腿了，就看他们能不能先一步到达了。
13: 松骨峰这个小山包不好守啊，只要三三五团能够先登上松骨峰，我就坚信。 他们一定能够守得住。
14: 哎呀，
1: 又是一次更残酷的飞虎山。
2: 唐总，您都连续五天没有好好休息了，去睡一会儿吧。
1: 这可不是睡觉的时候。
3: 哎，你们看那是哪儿？
4: 乔装演出是飞虎山。
5: 那就是飞虎山。
3: 是啊，一个月前我们在飞虎山不停地后退，当时政委跟我讲，我怎么都想不通，为啥我们不能跟美国鬼子真刀真枪的干，非要后撤30里，这算是啥事儿吧？不过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毛主席跟彭总司令真是用兵如神的，现在的局面跟第一次战役的局面那是真不一样了啊。
4: 团长咋不一样？
5: 肖帅给他讲讲。同样的飞虎山，同样是阻击任务，我们从被动的战略防守转为了主动的诱敌深入，现在又变成了决定性的战略进攻。小毛，这回明白了吧？
6: 反正就是美国鬼子的末日要来了呗。
3: 同志们，前面就是总鼓峰，咱们加把劲冲，走。
7: 总鼓峰，总鼓峰已经打响了。38斤主力还有多长时间能杀到？
8: 5到6小时。
7: 命令范天恩，让他把松骨峰给我死死的守住，等待主力。我要让美军第二师在松骨峰前全军覆没。

还有人活着吗？还有没有活

0: 意见，让秀才记下来。秀才，顶不住你可以撤，不算逃兵。
1: 我不撤，
0: 最后一颗手榴弹，我已经给我自己留好了。
1: 敌人上来了。

0: 西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你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吧。
1: 东线藏经湖现在是最吃紧的时候。
2: 报告，报告，三十八军来战报了，
3: 给我！哎呀，哎，
4: 好好，包饺子了！三十八军不辱使命啊！啊，
5: 好，
6: 正在死守三所里和龙源里，三十八军主力已经向敌人发起了总攻，现在美军第二师正在全面溃败，我军一路猛打猛冲，敌人伤亡惨重，我们是第一次整建制的缴获了敌人的机械化装备。

0: 找您。
1: 是。
2: 嘉奖，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战役克服了上次战役中个别同志某些过多顾虑，发挥了38军优良的战斗作风。尤以113师行动迅速，先敌占领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机坦克各百余，终日轰炸，反复突围，终未得逞，战果辉煌，机脚仅坦克、汽车急进千辆，被围制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制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部啊，都出现了降雨，尤其是在贡觉、沙洞一带还出现了大雨。那么预计未来十天呢，我去大部依然是阴雨频繁。此外，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节气，这一节气呢意味着天气将明显的转凉，昼夜温差进一步增大。那么进入秋凉时节，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适时的添衣防凉。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走势。预计今天夜间呢，林芝、山南、昌都、纳曲东部、日喀则市南部以及阿里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南部的低海拔乡镇还将出现大雨。明天白天呢，像纳曲以及日喀则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另外像阿里、林芝、昌都、山南、拉萨东部一带阴有小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中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均有不同程度的降水，尤其是南部低海拔的国道沿线呢，还将出现大雨。城关区阵雨13到23摄氏度，桑竹子区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色尼区小雨7到16度，巴宜区阵雨15到25度，雷根区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卡若区小雨14到24度，噶尔多云转阵雨10到21度，普兰小雨9到19度，芒康小雨10到18度，聂拉木小雨9到18度，墨脱中雨转小雨21到3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阵雨13到23度，扎什隆布寺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罗布林卡阵雨13到23度，羊卓雍湖阵雨转多云6到18度，冈绳波奇小雨9到19度，鲁朗林海阵雨15到25度。雍布拉康阵雨转多云12到25度，桑耶寺小雨转多云12到25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领袖关怀，温暖高原，催人奋进。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将感恩之情化作奋斗之行，在基层沃土书写新时代西藏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赛场奋勇拼搏，高原体育盛会凝心聚力，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噶玛泽登出席并宣布闭幕。昌都市内乌齐县足球队斩获村超全国赛季军，在贵州榕江之旅写下团结与热爱的动人故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开展，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将惠民医疗送到群众家门口。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温暖关怀，一直激励着全区各族人民。作为参加庆祝活动的群众代表之一，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一年来已经成为独当一面的基层骨干。他以青春之力打捞社区记忆，以平凡坚守传承岁月薪火，以青春微光见证时代变迁。
2: 在白羊的手机里有一条置顶在朋友圈的短视频，是去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他与辖区居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3: 那个时候习主席讲话的时候，说心里话非常的激动呢，也非常的感动呢。这就是习主席那种我们欢迎孩子，这个一直留的。
4: 总书记来的时候，当天我也是带着居民群众列队欢迎，然后在去广场的那一天，总书记正式进来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站起来特别的激动，虽然是特别远的看着他的，看着看着就是泪流满面吧。我叫白央，出生于2000年1月，然后我的话是2024年1月份的时候加入到了我们八一社区工作。没接触社区之前还是属于一个小孩子的心性，从24年加入之后就是慢慢的去了解，然后也是累积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经验。
2: 就这样，这位刚步入社会的00后青年，一头扎进细碎繁杂的基层工作，在一桩桩日常事务里慢慢沉淀。白羊所在的八一社区承载着18军拓荒的红色记忆，更藏着许多珍贵的家庭往事。2024年，社区决定打造西藏首家社区家史馆，留住一代代人的岁月印记。
4: 当时我们是分了6个族，然后我们就是直接拿着电脑去入户，征求了爷爷奶奶他们的意见。有些老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打造这个家史馆，然后经过我们慢慢的去跟他们解释，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打造这个家史馆的意义，然后老人们就慢慢的理解。我们打造完之后，就有他们居民群众就过来参观，然后他们就说啊，我家的故事什么时候能上墙，然后也是主动的把他们这些极其珍贵的老物件捐赠给我们社区，在这边展出。
2: 经过4个月的日夜攻坚，白羊和同事们最终收录了95户家庭的岁月故事，让散落的社区记忆、尘封的家庭往事有了完整的归属。
4: 然后像是我们墙上这些挂的，也是结合他们自身家庭的故事进行取名的。像是我们的沉香之家拉巴的话，它是我们八一小区历史上第一个酿青稞酒的小作坊，
5: 就这家是吧？
4: 对。
5: 那我们现在能看到吗？
4: 能看得到。现在就变成了那个茶馆，
5: 甜茶馆。
4: 对，甜茶馆。
2: 而白羊和同事们的这份用心，社区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6: 我那做白人努力弄呢，提提前了6岁多，但都没拍脚手时的弄长个脚腿，大大贴脚手呢。哦，两三年前哦，天下面啊，就阿么过的，那么年那弄个头那面别说说什么了。天下您这东都啊，自己可说什么了？搞不住阿么您这家养老是钱不得，这不就这样生？干哪说些都养我那那。
4: 蹲着老人去，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是播秃颠了的。
5: 那你在讲这些的时候，你有讲解词吗？

0: 有，啊，一直
1: 在
0: 那
1: 儿，哦，一直在兜里是吧？
0: 对，嗯，然后这也是改了，已经差不多六七次的一个版本了，
1: 嗯嗯嗯嗯，
0: 对。
2: 如今他也肩负着家史馆讲解员的重任，反复打磨过无数版的讲解稿纸被他揣在兜里，一有空就拿出来温习。
0: 了解到了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艰苦，也永远忘不了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是老一辈们艰苦奋斗打下来的。
2: 赤诚的初心也藏在这个零零后少女细微的日常里。
0: 我手机屏幕都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是人民有力量，就那个。
3: 你觉得这几句话很有力量吗？
0: 啊，对，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这一年的感受就是成长了很多，也学会了很多，然后心性也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懵懂无知再到现在的能够去独当一面，然后现在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党员，责任更大了，要起到一个模范的作用。
2: 青春有志，不负山河，在时代的感召下，无数像白羊一样的年轻身影在基层的沃土上书写着新时代西藏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4: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现代竞技奋勇突破，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活力。这场盛会是体育竞技、民族团结、文化传承、全民健身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赛场落幕，热爱不息，望向远方，步履不停。
5: 22号，本届全区运动会收官之战足球决赛顺利完赛，标志着本届运动会所有竞赛赛程正式圆满落幕。十多天的奋力拼搏定格赛场精彩，运动员们永不言弃、全力冲刺的体育精神在珠峰脚下久久回荡，熠熠生辉。
6: 最珍贵的是跟我们的纳什市足球队的队员一起拼搏，跟各个地市的兄弟们跟他们在这个平台上交流，给大家呈现了非常精彩的比赛吧。体育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拼搏。
5: 盛会落幕，荣光永续。赛事期间，全区七地市运动健儿齐聚日喀则，同台竞技逐梦赛场。现代竞技赛场速度与力量碰撞交织，运动员突破极限，屡创佳绩。压家、响箭、抱石头、秀姿、打牛角等民族传统项目精彩绽放。
7: 非常的开心。现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搞得越来越规范化了，越来越专业化了。希望我们民族的这个传统的优秀的这个体育活动能够发扬光大吧。
8: 人才够力呢，咱们全国地大都能把都提一遍。这个条件你的这个乐意呢，你得起来呢，搞做的嘛是起码情况，这重点的嘛是让你把拖的呢。
9: 能够站在全区运动会的舞台上展示我们的传统运动和节目，对我们来说，这既是展示，也是一种传承。希望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民族传统。
5: 赛场内外热潮涌动，温情相伴。连日来，各族群众齐聚赛场观赛助威，阵阵呐喊此起彼伏，掌声不断。浓厚热烈的赛场氛围里，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这片高原赛场悄然传递。
10: 我非常开心，这几天我一直在看民族传统项目，非常有意思，对氛围也非常好。
5: 方寸赛场见证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届赛事之上，七岁乒乓小将但增但巴勇敢站上球台逐梦赛场。想见赛场内70岁运动员旺旦从容挥剑，尽显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新老选手接续绽放光彩，有人登顶领奖收获荣光，有人全力以赴虽憾无悔。在高原赛场，每一次坚持皆为勋章，每一次突破都是胜利。
11: 想见这个大概快20年了吧，拉萨专门有这个想见活动，我们经常要锻炼身体。我今年已经70岁了，如果身体好的话，下次呢我争取再参加。
12: 与各大高手同场相聚在一起，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地方和缺点，也要改好技术，刻苦训练，也要带动身边的朋友带上更大的舞台。
5: 以体育为桥，聚四方同心，全区各地运动健儿以赛结缘，以技会友，赛场之上公平竞技，奋勇争先，赛场之下互帮互助，真诚相知，运动员、裁判、教练、志愿者，各族群众因盛会相聚相融，让民族团结的暖流浸润赛场每一个角落。
13: 赛场上跟队友啊都学到了很多技术，也交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一群志趣相同的小伙伴。我已经邀请我们的队友一起打打比赛，把我们昌都队的这个水平打高一点。
14: 我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也是希望每一位运动员安心参赛，敬请拼搏。
15: 各民族兄弟姐妹齐聚赛场，同心同乐，这样的热闹团结画面让人心里特别的温暖，也希望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比赛的最好状态，收获好成绩。
5: 一场盛会映照全民健身蓬勃态势。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深耕群众体育事业，传统体育广泛普及，健身理念深入人心，体育运动已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成为百姓幸福生活的生动底色，持续赋能基层治理与乡风文明建设。
16: 相比往届呢，今年的赛事流程、赛场的组织更加标准化、规范化，裁判团队经过系统统一的集训，执裁能力更为专业，各代表队在坚守传统本源的前提下，展演编排更加严谨，整体展演质量实现明显的提升，
17: 给民族传统体育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平台。今后我们会推进这些项目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让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扎根群众生活，代代传承。
5: 盛会收官，逐梦前行，从赛场望向远方，拼搏精神永续，文化薪火绵延，团结力量长存。以本次运动会为全新起点，雪域高原竞技体育提质进阶，传统体育生生不息，全民健身纵深推进，风起高原逐梦不止，属于西藏体育的崭新篇章正从容铺展，奔赴壮阔未来。22号晚，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程后落下帷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闭幕式并宣布运动会闭幕。自治区领导许成仓、贾热、洛桑丹增、孟小林出席。闭幕式上，组委会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参会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奖。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闭幕词，在激昂的旋律声中，日喀则市与下届自治区运动会举办地林芝市交接自治区运动会会旗。闭幕式还举行了主题为“新起点、新征程”的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上，近2000名运动员在26个大项、192个小项比赛中，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文明竞赛、公平竞争，挥洒激情，追逐梦想，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取得了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
4: 赛场逐梦终有回响，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在昨晚举行的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上，近2000名运动健儿欢聚一堂，共同为这场盛大的全民体育盛会画上圆满句号。
18: 夜色璀璨，盛会收官，晚上8点闭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依次列队入场，精神饱满，步履昂扬。闭幕式现场对本届赛事表现优异的集体进行集中表彰，一份份奖牌，一张张证书，既是对各代表团严谨组织、有序参赛的肯定，更是对全体运动员尊重赛事、文明参赛、拼搏奋进良好风貌的最高褒奖。
19: 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组委会给予我们区直代表团这个奖项，想以此为契机，在下一届的全运会上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展现我们区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形象。
20: 在整个赛事过程当中，拉萨市全体运动员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当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运动会为新起点、新征程，认真总结赛事经验成果，正视不足，持续深耕体育后备人才， 补齐体育训练体系，夯实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18: 本届赛事赛程饱满，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圆满完成全部竞赛任务，累计诞生151枚。

金牌。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顺利完成所有竞赛及特色表演项目，产生41个一等奖、2个优秀创编奖、3个优秀组织奖。赛场上既有现代竞技体育的速度与力量，也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底蕴与魅力。全体运动员挑战极限，奋力拼搏，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挥洒在各个

0: 心情是非常开心的，最近组织两个月的集训的确没有白费，发挥虽然没达到自己的最好成绩，已经感觉非常可以了，
1: 挺兴奋的，在这么高海拔地方打比赛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也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整体比赛我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2: 拿到金牌的话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比赛很难得，四年一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下一届，还是保持热爱认真训练。
3: 我觉得这次全庆运动会举办得非常好，不管是在现场或者说在我们的手机或者各个媒体上都能看到，现场氛围特别热闹，希望这种比赛以后会有更多，举办的也越来越好。
4: 盛会落幕，接力不息，闭幕式上运动会会旗顺利交接，区运会会旗从日喀则市手中正式移交至下一届东道主林芝市，象征着属于高原体育的使命、责任与热爱顺利传递，也预示着四年之约未来可期。随后回望赛场，新的征程等精彩文体展演上演，大家共同回望赛场拼搏的动人瞬间，昂扬开启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
5: 接过会旗就是接过信任与责任，林芝作为下一届东道主，将高标准推进场馆建设，精细化做好赛事服务，把雪域江南的生态之美与民族体育的活力深度融合，充分展示体育惠民生、促消费、传文脉的深度实践，全力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四年之后，诚邀大家共赴林芝之约，林芝欢迎您。
6: 22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出席，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历时近一个月圆满收官，集中检阅了新时代西藏文艺发展成果。闭幕式上依次颁发了艺术节期间各赛事1、2、3等奖及格桑花各单项奖，其中扎西夏卓、与太阳共舞、堆阿里三部作品斩获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最高荣誉格桑花剧目奖。
7: 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山南市浪卡子县顺利完赛。赛事依托羊卓雍措内环生态旅游公路布设赛道，总里程133.5公里，共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山地男子公开组、山地女子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四大竞赛组别，是国内高海拔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自行车专业赛事。
8: 我们一路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湖面，过程中有两个大坡，路都想放弃了，但是就想说我既然来了，而且今天有这么好的赛道保障可以让我在这里骑车，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那骑到坡顶的时候再俯瞰这个湖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9: 第一次参加海拔这么高的这个比赛，风景简直是太美了。我感觉实力都挺强的，尤其是本地的选手。
7: 两天的赛程里，120余名骑手们在高海拔赛道奋力比拼，车轮掠过湖畔草原，一边角逐赛场荣誉，一边饱览高原盛景。赛道沿线的村落里，不少当地群众早早就来到路边，为飞驰而过的骑手们呐喊助威。
10: 工作人呢，刚隔离的就业，到了那本地社区交代的，听着也不多了。羊卓雍措跟南固的车上呢，啷个一样吧？龙巴卡萨看见欢迎的马上都取消哟。
7: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成绩全部出炉。五指山腾云路1867车队选手赤烈尼玛斩获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第一名，博拉德车队选手黄世海拿下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风车队选手索朗拉吉夺得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桂冠，藏东明珠车队选手王云飞斩获山地自行车男子大师组第一名。选手们在羊卓雍措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原骑行记忆，也向外界传递出山南市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发展的满满活力。
11: 真的是风景太好了，两天的比赛都拿到了赛段的第一，然后总成绩也是拿到了第一，
12: 心里十分激动。

0: 一路上真的风景很美丽，
1: 我没有放弃，我一路上坚持咬牙下来，然后也很开心能够拿到这次荣誉，然后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站上更大的舞台。
2: 连日来，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有序开展。项目创新采用流动车载手术室加固定手术室双线诊疗模式，为群众免费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让惠民医疗直达群众家门口。
3: 路妈妈走的路的路呀，当地太近的路大个了，哦，没下车来了，什么需要给他下了吗？
2: 在丁青县人民医院门诊二楼，医护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白内障患者及家属讲述术前须知、术中配合和术后养护等相关知识。叮嘱完毕后，患者们依次进入手术室接受治疗。在车载手术室内，来自内蒙古朝聚眼科医院的专业团队正争分夺秒为患者实施手术。
4: 我们所有的患者都用的是这个超声乳化技术，这个切口小，恢复得快，损伤小，手术也很快，这效果都挺好。
2: 固定手术室内，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的医护团队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为患者开展手术治疗。一台台温情复明手术顺利完成，一声声真挚感谢温暖着诊疗现场。短短十几分钟的手术，承载着群众重见光明的热切期盼。当术后纱布缓缓揭开，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晰，久违的世界再度明亮，患者与家属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5: 真的，你看那个你的每个每个大大都揭开个的全部，每项工作在在每些当然每些的有个就是现在在新的个操全部，这些记忆才能给俺们可那每每老老老多这些。做的没法个，要么其实他当的这个干的。
6: 你怕他每个马人那老年之类的，他那年年那没也蛮好些嘞。他那跟他们去学习大些，他那他每年几个责任他就是上当个干的，他我们干的全部的。
2: 截至目前，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累计完成眼科筛查近500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100余台，面向1000余名群众开展眼健康科普宣讲，切实把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后续医疗团队将奔赴那曲市，持续开展公益复明诊疗服务。
7: 一方面是给我们老百姓呢，确实是送来了光明；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我们双方这个医疗团队的合作。更希望我们能把这个技术留在当地，
8: 以医疗公益搭建民主团结连心桥。下一步呢，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将持续优化医疗资源，把惠民医疗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守护好咱们各族群众的身心健康。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9: 近年来，我区持续健全商贸流通网络，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迭代升级。目前，全区已建成10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达94%以上，基本形成以拉萨为核心、6市地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流通格局。
2: 近日，拉萨市第3届企业人才智兴拉萨招商引资推介交流会举行。活动聚焦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协同驱动，全面展示拉萨产业优势、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现场共签约项目11个，总额超11亿元，有效补齐和延伸了产业链条，为拉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9: 日前，第2届昌都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成果展销会开幕，展会汇聚全市非遗手工艺品及高原特色农特产品，市民游客既可选购特色物产，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魅力。活动旨在推动工艺文化与特色农牧业深度融合，赋能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振兴。
2: 近日，林芝市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们梳理出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9: 近日，洛扎县举办第3届县乡藏药材辨认专项培训及技能大赛，活动创新教学模式，将课堂搬至野外山地，组织医护人员实地采药实训，

0: 专家现场讲解藏药材辨识、功效、采收储存等知识。活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有效补齐基层医护食药短板，提升藏医药服务能力。
1: 日前，我区各级消防部门深入各大景区、赛事场地开展消防宣传服务工作，依托消防服务驿站，通过双语科普、互动问答、流动巡查等方式，普及用火用电、应急逃生等安全知识，同步提供高原便民暖心服务。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关注西藏文化的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西藏有一个名为峻巴的地方，它位于拉萨市曲水县雅鲁藏布江之畔。历史上，峻巴家家户户以打鱼为生，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史和文明发展史上，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从远古开始到底是否有吃鱼的习俗呢？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遥远的4500年前，将目光投向高原腹地，一个海拔4400米、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湖马布措。目前这里已发掘的最早遗存可溯年至距今4500年，是目前所知的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为何4500年前的人们会选择到此觅食？他们是偶尔在此打鱼，还是长期定居湖畔？他们如何打鱼？是像现在常见的泛舟撒网，还是徒手捕获？亦或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请他为我们一一解答这些疑问。有请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坐。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您好，截至目前您已经在马布措遗址开展了连续5年的考古工作了。我们知道措在藏语里是湖的意思，马布措这个湖以及湖滨的遗址位于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哪个地方呢？
1: 马布措遗址呢，就是位于西藏中南部的喜马拉雅北翼噶拉湖古湖盆地的北侧，它的北面是康瓦县人民政府，距离的话大概有50公里，南侧呢属于是噶拉乡人民政府，大概距离有个8到10公里。
0: 那我们现在去到马布措遗址，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对吧？
1: 非常方便，对。
0: 现在呢，考古学界将马布措遗址定性为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那渔猎的话，就是打鱼和狩猎的意思。可以想象，在4500年前，一定有大量的鱼群生活在那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马布措中见到大量的鱼群吗？
1: 从考古发现的这个证据来看的话，至少在这个4000多年前，马布措湖里面的鱼，它的整个个体呢比较大，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湖泊的鱼的资源比较丰富，所以这些人群从4500年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里面一直在湖边获取这个鱼的食物资源。现在因为湖泊周围的这个水源的枯竭，目前我们看到的这马布措里面没有可以捕捞的这样一些大个体的鱼资源，当然小的这种小鱼目前还是有的。
0: 这种变化让我们更加具象地体会到了沧海桑田这个词。
1: 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夏格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来到这座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揭开史前高原渔猎文化的神秘面纱。夏格老师请。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为大家介绍马布措遗址以及这里呈现出的独特的高原渔猎文化。在马布措附近的这个嘎拉村呢，实际上村民世世代代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这个传说里面讲啊，就是在很久以前，马布措和嘎拉措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湖，在这个湖边生活的这些先祖们，他们曾经也有捕鱼吃鱼的习俗，而且把鱼呢做成鱼干， 与辽运地方的人们进行交换。大家知道啊，这个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其实是往往呀带着有偶然的这么一些事件。比如我们熟悉的兵马俑是当地群众拿挖井挖出来的，三星堆的话也是当地老百姓这个掏窑然后就掏出来的，而毛不错呢是2017年噶拉湖边上的这些村民修建通向放牧点的公路挖出来，后来经过专业人员的考察确认为是一处史前的遗址。2019年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专业人员呢来到了湖边进行调查，在整个湖岸的堤坝上挖出来的剖面上就发现有动物骨头包括一些陶片，经过我们专业人员的详细现场的勘察采集了一些测年样品，经碳素年代测定初步得知这个遗址啊大概能够找到4000多年前。2019年发现这个遗址对它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它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2020年到2024年的5个年度里面，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作为考古发掘承担单位，联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等等组成的毛不错联合考古工作队，对这个遗址呢开展了相关的考古发掘工作。我本人呢作为这个毛不错考古发掘的项目负责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参与主持5个年度的工作。遗址核心区域呢可以分为3个区，核心区是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一区北部呢分布的面积大概有9万余平方米，一区南部分布面积大概有12万余平方米，二区分布面积大概在1000平方米，三区的话大概面积是8000余平方米，大概可以把它总结为22.4万余平方米。毛不错遗址所处的海拔呢大概是4410米到4460米，这个湖的周围呢基本上属于是典型的高原草场，远处的山上也有些裸露的基岩，到了夏季啊，毛不错是一个比较好的草场。考古队员们长时间的在这个高海拔作业，首先我们需要克服的是它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就是一天的话有时候可能经历四季的气候，包括风雪啊、暴雨啊、冰雹啊、雷电啊等等风险。在5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当中，我们在这个一区南北两个部分共清理了60座墓葬。一区南北有一个垭口作为分界线，北部呢属于是湖滨的一个阶地，相对比较平整。这个区域呢目前发掘了23座墓葬。南部的话它是一个环湖山脊或者个坡脚，我们发掘了37座墓葬。除了墓葬之外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遗址呢还发现有灰坑、人类留下的活动面、石构遗迹、灶、柱洞等。其中的灶和柱洞呢，我们根据对现场发掘的遗迹的判断来看的话，应该是临时性留下的建筑，与这个定居的或者说永久定居的建筑遗址上应该是关联不大。从墓葬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墓葬形制啊，就是大概有石棺墓、竖穴土坑墓还有石室墓。葬式呢，就是有俯身直置葬、二次剪骨葬，还有侧身屈肢葬和仰身抱胸直置葬。这个二区呢主要位于这个湖的南岸，但是这个区域呢面积不大，而且这个目前所出现的遗迹和这个堆积也不厚。我们在2020年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清理，出土了两个火塘遗迹。三区的话是位于这个湖的这个西北岸，目前呢我们仅仅在这个30余平方米进行了一个发掘，除了一些这个文化堆积之外呢没有发现更多更复杂的遗迹现象。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发掘，整个毛不错遗址呢采集到了这个纺织物、木炭、作物种子、指规体、土壤微形态还有沉积物、古 DNA 等图样，还有我们用来做测年包括光是光的一些检测分析的一些样品，获取了陶器、石器、骨器、木器、玉器、海贝类的各类遗物呢大概有个几千余件。可以说呢，就是毛不错遗址出土的考古遗存 极大的丰富了西藏考古的研究材料。目前来讲，马步卒遗址的主体年代应该还是距今4500年到3000年，也就是说前后实际上这个遗址延续了有1000多年。而根据这个马步卒遗址的区域位置，大家就能够判定啊，就是它给西藏考古领域带来的一个新的闪光点，应该是填补了过去在西藏中部区域没有发现超过4000年前的史前人类遗址的这么一个空白。

刚才大家呀了解了这个马步作遗址的大体情况，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马步作遗址最具独特的部分，也就是马步作遗址的渔猎文化。首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渔猎文化是什么呢？渔猎文化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打鱼为生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化形态。通过狩猎和捕鱼行为，人类呢慢慢的发展与此相关的生产发展、生活习俗、各类仪式、传说故事等等，于是呢就形成渔猎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呢，就是人类已经开始掌握捕鱼的技术了。比如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山洞堆积当中发现有大量的鱼骨，说明啊鱼类也是当时人类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马步作遗址发掘之前，还有我国的很多的这个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有渔猎遗址，比如说黑龙江齐齐哈尔境内的昂昂溪遗址和中河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鱼骨、蚌骨，还有鱼标、鱼钩等等与渔猎文化相关的一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啊，就是2019年，首次对这个区域呢进行调查时候，遗址剖面上发现了有很多鱼骨。后来的五个年度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在当年马步作湖边人群生活生产留下来的垃圾堆里面找到了大量的鱼骨，而且呢，就是经过这个专业人员分析鉴定，发现这些鱼骨可能是高原裸鲤或者是猎腹鱼。结合这些遗存，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这里的人们已经有捕鱼、烹饪鱼肉、食用鱼肉，最后呢就是处理鱼骨的一系列可能跟这个渔猎活动相关的一些这样的证据。从目前我们发掘的考古实物证据来看，马步作遗址这个捕鱼工具，早期的第一期的最起码我们知道大量的可能用的是古鱼卡。这种古鱼卡呢，在遗址的堆积当中呢发现了可能有几百件，利用古鱼卡来捕鱼。到了这个晚期之后呢，马步作这个捕鱼工具可能在用这个渔网。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我们在相对晚期的遗址堆积当中，我们发现有食网坠，晚期这个鱼资源就趋向枯竭的过程当中，就是开始网鱼。另外呢，我们在拉萨局部遗址包括林芝宁阳河的这样一些石前遗址当中发现有捕鱼工具食网坠，说明渔猎经济活动在史前的青藏高原，尤其在青藏高原的大江河流的岸边上居住的这些居民当中还是相当普遍的。从马步作遗址是遗存特征上看的话，我们找到的这些鱼骨应该显示着这个人群在这地方呢一年四季都在捕捞或者打鱼这么一个现象。马步作人群呢充分利用湖泊资源的生业方式，为西藏史前的经济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或者是一种新的视角，丰富了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的更多素材。马步作遗址实际上应该是一支新的西藏高原独特的湖滨渔猎和狩猎考古学文化类型。马步作文化也为以噶拉吴为中心的康马南部或者说是西藏中南部年珠河这个河源区内的当地人吃鱼的习俗呢提供了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一个历史源头。

余猎文化呢，是毛泽东遗址中最独特的，也是最吸引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呢，毛泽东遗址发掘过程中啊，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形制多样、藏式藏族丰富的墓葬遗存。经过最近5年的发掘，我们已经清理出来的这个60墓葬当中啊，其中这个主要它的墓葬分布于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 由于呢，这个遗址所处的鲁滨常年刮风，地表堆积波石严重，一般呢，我们清理较薄的一层表土层之后，就开始露出这个墓葬的遗迹。毛泽东遗址的墓葬类型有这个石棺墓、竖穴土棺墓、石室墓3种，但这个也具体分的话，也可以细分很多。史前时代呀，高原上的人群以石为棺的墓葬形式在当时呢，还是比较流行的。 那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毛泽东他的这个墓葬类型和藏式藏族到底有哪些呢？毛泽东这个石棺墓，它可以分早晚两个这个不同时间段的，也各有区别。早期的石棺墓葬也属于是毛泽东第一期的遗存，大概是距今4500年到4000年。它的特点呢，就是埋藏不深，石板拼砌成墓室，四边见不到底板。 也见不到地表这个封堆，葬式呢主要流行的有俯身之葬，俯身之葬的话有单人葬之外呢，还有两人以上或者两人的这样一些合葬墓，同时呢还存在这个墓室里面有焚尸的这么一些习俗。晚期的石棺墓呢，大概它的年代是从3500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比起早期的石棺墓，埋葬稍稍的深一点。 规模呢稍微大一点，地表呢有可见的一些封堆，同时呢封堆外围出现就是石围的这样的一些遗迹，比如说一区南部的 M6 和 M5 石棺墓顶部呢发现有封堆的一个构筑物，大家知道啊，这个封堆或者叫封土墓葬的这个出现，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在雅砻河谷呢有大量的这种封土墓葬，实际上吐蕃时期比较流行的是封土墓葬。 但是在我们没有发掘毛泽东之前呢，大家可能对史前时代西藏高原到底存不存在封堆的墓葬并不了解。毛泽东这个遗址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实际上，史前时代对西藏高原早在3000多年前，封堆或者封土的这样一个墓葬形制早就出现。这个时间段里面。 比较常见的丧葬习俗呢，是二次简骨葬。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竖穴土坑墓，它的丧葬葬资实际上还是有俯身之葬为主，有单人葬，也有呢合葬的这样一些墓葬。这个葬资来看的话，是除了这个俯身之葬之外呢，我们也发现还有曲之葬。曲之葬的话，也分单人曲之葬和合葬的一些这个曲之葬，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些少量的二次简骨葬。 第三种石室墓呢，就是一般我们从它的形制结构来看的话，是由一室的石室墓，也有分室或者多室的这石室墓。葬资或者葬室呢，主要流行的有曲之葬、二次葬，以及就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肢解葬，也就是把人的这个整个尸骨啊肢解成几个块，然后就埋在这个墓室里边。 另外呢，除了上面这三种墓葬形制之外，和其丧葬习俗之外，还有比较特殊的葬尸葬资和这个葬俗，那就是毛泽东相对比较独特的这种叠葬。什么叫叠葬呢？就是墓室里面人的尸骨，不论以哪种葬资的，它就会上下叠放，然后就形成不一样的组合。这种组合呢，在毛泽东遗址发现的这个葬尸也是比较独特的。 第五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从它的丧葬习俗，比如说从葬或者是合葬墓，我们在比较大型的这种竖穴土坑墓呢，发现有多人这种合葬或者叫从葬。比如说，其中一座墓葬的话，一个竖穴土坑墓里面被这个晚期的另外一个墓葬打破，但是我们在早期的多人从葬的墓葬里面发现有4个以上的人的头颅，说明呢，这个早期的竖穴大型土坑墓里边，实际上它是有合葬墓的。 相当于从葬墓的，就是多人合葬在里边。就遗址发现的这个俯身之葬的葬制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比对，因为俯身之葬在整个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史前的墓葬当中发现的材料来看的话，毛泽东遗址应该是首次，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处遗址。
我们放眼这个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青海省的中日遗址，我们同样也发现了马步措遗址出现了这种俯身之之葬，跟中日遗址出现的俯身之之葬，不仅在这个葬俗上有关联，而且我们通过对人类的古 DNA 的这种检测，我们也发现马步措遗址它的人群基因跟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是有密切这个关联的，说明我们西藏中部地区的以马步措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史前遗址人群跟西藏高原东部地区的相互关联，实际上是为我们就是找到了一些考古方面的一些实证。这个遗址总体上讲的话，人群到这个湖边来进行资源的获取之外呢，不论是早期人群或者是晚期人群，人死后就埋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墓地。史前遗址当中，陶器应该是考古遗址和包括考古墓葬当中比较常见的器物。虽然马步措遗址出土的陶器完整性不是特别好，但是经过几年呢，我们进行的修复复原的陶器和大量的这些陶器残片上，我们可以读取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马步措遗址这个陶器呢，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以灰黑陶和红褐陶为主，装饰纹样的话刻画纹为主。在马步措遗址所看到的这种技术风格，与这个横断山区同一期的很多这种遗存呢，具有这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在滇西北的，包括川西北的，发现的同期的这样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陶器，比对之后呢，我们发现呢，它们之间至少在纹样的这个图案，包括技法上，它们都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关系的。

当然了，至于说更加一些具体的关联性的这样的一些深入的一个探讨，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要在未来找到更多的材料，才能把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说得更加清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说马不错与周边地区的这样一些存在互动的证据，比如说在遗址当中发现的象牙装饰品，还有人工烧制的这样一些花石珠等等，显示出了马不错遗址实际上与高原之外的周边地区，包括南亚之间存在商贸往来关系。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动物种类来看的话，常见的有这个藏原羚、马鹿、麝、高原兔，鸟类的话主要有水鸟、鸬鹚、绿头鸭，包括白果艇。鱼类的话还是以本地的高原上的猎腹鱼为主。植物方面的话，我们在这个遗址的图样里面呀，浮现出了有树、熟、稻。根据木炭这个遗存分析，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遗址呢，当年在这个遗址周边还是有乔木、灌木。另外，马不错遗址还发掘出了打制时期虽然不是很发达，但是也出土了少量的这种水晶石料做的一些石器。总体上讲的话，马不错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遗址，它的这个石器这个整个工具来讲的话并不发达，器型有少量的这种石斧、石组、石球的随葬品里面发现的也不少，另外也有少量的一些这个鹅棒、玉藻，还有一些少量的细石叶，这些都显示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马不错文化的诸多特征。马不错遗址的发掘我们还在进行当中，对于它的研究呢，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毋庸置疑的是，马不错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西藏考古乃至中国考古一项重大发现。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这个遗址的性质啊，基本可以认定为墓地与人群生活场所的遗址。从已经出土的陶器残片，包括骨器、石器组合特征看，这个遗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是有别于目前我们所熟知的西藏新石器时代其他考古学文化类型的。马不错遗址的发现呢，到底给西藏的这个整个一个史前考古，包括中国的一个史前考古具有怎样的一种价值呢？马不错遗址的发现不仅为西藏中部的史前文化首次寻找到了这距今4000年前的历史源头，同时呢，为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还有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佐证。

0: 非常感谢夏格老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史前高原渔猎图。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在马布措先民的饮食结构中，鱼类的占比大吗？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食物来源？
1: 对，实际上这个马布措遗址呢，它有几个阶段。从我们目前这个发掘的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距今4500年到距今4000年这个时间段，马布措人群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以这个鱼资源为主。所以我们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就是说马布措第一期的它的商业经济，也就是这个所获得的这个食物资源呢，就是主要以渔猎，就是鱼为主。除了这个之外，后期呢，随着这个整个湖泊这个鱼的资源的这个慢慢的减少，然后他们的食物里边就是开始出现其他这个陆生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水鸟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资源。就是说马布措这个遗址本身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食物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好的，谢谢您。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我们在马布措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燃烧过的木炭，但是现在马布措遗址周围的环境是相对比较贫瘠的，没有大量的树木生长，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马布措的

0: 环境和4500年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的呢？
1: 是的，根据我们对这个遗址当中发现的木炭，进行鉴定，种属鉴定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区域实际上4000-5000年前，它的这个乔木、灌木，包括冷杉呐这种树木，它还是有的。当然，这个冷杉树木的话，它的生长的海拔应该是在3800米以下，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马步座遗址的话是海拔在4500米左右，所以我们认为有一种可能啊，要么。比如说这个低地的，就是说相对湿润的、相对低海拔的这些植被，有可能是远程通过这个搬运。我们讲的灌木林呢，包括我们讲的沙棘，在这个遗址当中也有发现，说明呢，那个时候的环境确实应该比现在可能会湿润很多。
0: 好的，翔格老师，感谢您的解答。马步措遗址的发掘对建立高原腹地乃至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它将填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序列，为构建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框架和重建史前西藏社会历史发挥重要作用。马步措遗址中的遗存，无论在人类的基因上，或者遗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因素方面，都暗示着马步措人群与青藏高原东部人群之间的密切联系，同时可能与南亚存在商贸往来，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0: 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1: 那他请翻供吧。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3: 你审的呀，你跟我讲的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4: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老板，哎，你是这里摊主是吧？啊，对啊。啊，打听一下，这市场里有几家卖鱼的呀？哦，就我
1: 们两家。这家的摊主他人呢？他现在没在。
0: 平时他来吗？
1: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吧。
0: 那他有没有那种老主顾，就是经常照顾他生意的？
1: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哪有什么老主顾？
0: 谢谢啊。
1: 哎，但是。
2: 这里以前的那个市场管理员唐小虎老来找他，果然就是以前高启强的这个摊。早上我说的时候，以为还没事呢，还是把人给惊着了。
0: 早上把他拍了就好。
3: 他孩子在那儿。

0: 应该是他。
1: 你确定？
0: 我当时在工地负责登记，他们的身份证都扣在我这儿。
2: 哎，我证件还没给我。
3: 压着，刚回来。
4: 京海市公安发布涉嫌贩毒绑架重大刑事案件协查通报。经侦查，新华区旧厂街居民高某胜、陈某默有重大作案嫌疑。经广大群众积极提供线索，公安机关对提供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者将给予奖励，对窝藏包庇人员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5: 黄瑶呢？
6: 走了。
5: 去哪儿了？
6: 旅游去了。我儿子上次出门旅游被你们给拦下来了，我老婆趁着现在有时间带他出去，顺便把黄瑶也带上。
5: 你跟陈金墨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6: 打小一个厂区长大的，那会就认识，不熟。前几年呢，他从监狱出来，唐小虎带他来找我。
5: 找你干什么？
6: 说是想开个档口做生意，请教一下我。
5: 后来就没联系了？
6: 有啊，后来他开了鱼档，我时不时去帮衬他一下。逢年过节，他为了感谢我，给我送点海鲜。
5: 这听着也就是普通朋友啊。
6: 那还能是什么朋友？
5: 普通朋友会把女儿送到你家？
6: 你没成家吧？啊？为人父母啊，要是孩子年纪差不多，能做朋友，父母何乐而不为呢？我儿子去年生日的时候，全班同学都来问他，也不熟。
5: 可他把女儿放到你家，他自己却消失了，这正常吗？
6: 你肯定没结婚。成年人嘛，各有各的难。男人之间，你问他干什么呀？人家把孩子送到我家来，我只需要照顾好就行了。
5: 别说那些没有用的，陈金墨为什么消失，你最清楚。
6: 我不清楚。我跟安警官这么多年老朋友了，他应该很清楚吧？没有证据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
7: 腿放下。
6: 哟喂，红头文件，市里有什么新的指示啊？
7: 胜利。最近咱们这个城市有很多起恶性案件，彼此是有关联的，所以省厅给我们下了批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你认为说这个时候让你弟弟跟老莫躲一躲，避开风头再回来，这个事情就能了是吗？你这次想什么？真为你弟弟好，劝劝他们赶紧回来配合调查，你听得懂吧？
6: 安心啊，你好像是独生子女啊，你怎么会了解家里面兄弟姐妹多做大哥的难呢？你换位思考一下，你要是我做这个大哥，你怎么办？
7: 我们能不能不要每一次一说到关键问题的时候，你就拿你弟弟妹妹做挡箭牌？不管你是大哥还是小弟，你首先应该做一个守法的人。
6: 我还不够守法啊？哼！安心啊，问你个事儿啊，这间屋啊，是不是那年我被人打？你问我话是在这里吧？啊，
0: 是。
6: 我说刚才你要不把脚放下来了，似曾相识啊。你师父好人，那年大年三十我在吉祥屋，我弟弟妹妹在隔壁，你师父还请我吃年夜饭呢。那时候他跟你一样一杠一星，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才一杠二？
7: 因为一直没有抓住我。
6: 耽误你了啊。

0: 我就想生一个弟弟，求你帮帮他。不是我不想帮，实在是他这事闹得太大。我知道。
1: 警察们一开始都是雷声大雨点大，拖个一年半载，雷声大雨点小了，再过几年是大雷暴下雨，你帮我出面缓一缓就行。
0: 要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还用得着今天低三下四的来求我帮忙吗？太叔。
1: 我认识的人，该求的都求过了，没人能帮我。你出面帮帮我弟。哎呀，我最近这身体也不太好，联系了一家香港医院，做个全身体检。集团的事儿就全权委托给你了。
0: 我家里出这样的事情，我哪有心思管别的？

是你，你弟弟是你弟弟，把自己日子过好了就行了。

0: 你的意思是让我取消高启强的投票资质？
1: 对，因为现在高启强牵扯了一些命案，所以取消资质我觉得也是在情理之中。
0: 有直接证据吗？
1: 还在搜集当中，但是他弟弟高启胜还有他的一些下属确实是跟一些事情有。
0: 这个得分清楚，他弟弟是他弟弟，据我所知高启胜也有他自己的生意，对吗？我要是这么粗暴干涉，会不会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环境？再说也会有人怀疑我和其他的企业有利益输送，在故意打压建工集团。
1: 但是确实是从莽村这个项目拆迁开始就牵扯了一系列的案件，您最清楚的。

0: 高启强可能是有自己的渠道，所以他现在处处抢在前面。您是老公安，您最能体谅我们，我们现在真是处处被动，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个有效的反制措施，所以才来求您。我觉得这件事不仅仅是针对莽村一个项目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帮清华区，更是在帮整个京海。
1: 我最多只能让有关部门再审一下建工集团人员资质和施工条件，帮你们延缓点时间。可以的，孟叔，这就够了。
2: 最近多个部门联合下了检查，肯定是政府那边有人在搞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解决的。
1: 老王，你的层面能解决什么问题？你告诉我。 以前我们陈董事长在的时候，他现在不在。李叔，慧姐，王哥，那就是公司白养你了。
3: 啊！今天晚上12点之前，每人给我想个办法。
4: 龚华祥接电话了没有？
5: 打了好几个。 都没人接，连他秘书都不接我电话，找我好几次，总说忙。这帮人就是躲我们了呗。
4: 是哥，现在不管公开讲，其他领导也躲着咱们。
5: 大哥，按现在这个局面。 小生的事情要是没有解决，咱们的麻烦只会越来越大。华南营销部会怎么办？杀掉刘华。

0: 老板，我们已经到安全地方了。现在我们位置在……
1: 能告诉我你们在哪里？安全就行。
0: 安全，非常安全。
1: 小生怎么样？
0: 挺好的。啊，
1: 那你马上回来一趟。

0: 现在是我最难的时候，只有你能帮我了。
1: 老板也放心，
0: 如果安心也在呢。
1: 他是一个对我有恩的人，
0: 理解。做人嘛。

0: 这都报了。
1: 是。
2: 哎，你跟女儿多长时间没通电话了？
1: 挺长时间了。
2: 她肯定想你了，给她打一个。
3: 呀呀，吃了口菜就吃。
1: 来。
3: 刚才。
4: 喂，老公。

0: 哎，瑶瑶，你在哪儿了？
1: 我在酒店呀，明天要去迪士尼。
2: 爸，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去啊？我想你了。
0: 爸爸也想你。你在那边好好听阿姨的话啊。
2: 嗯，知道了。
3: 瑶瑶，我跟你爸说两句。
2: 好。小龙叔叔要电话了，拜拜。
3: 你爸老土，不是？
0: 小龙叔叔怎么在那儿啊？
3: 哎，老妹儿。啊，我在这呢，啊！
0: 辛苦你了，
3: 我挂了啊，正跟瑶瑶玩呢。
4: 你爸还是个老土，
3: 哪来过香港？好吧，
5: 没什么事吧？
3: 没事，没事，来接着玩。这回我来贴你了，好吧？哎。

0: 这就是老莫的车，换了个牌子。
1: 哎，你们几个干嘛呢？
2: 警察，
3: 司机呢？
0: 这司机刚进去啊，
3: 他穿什么衣服？
0: 黑色的帽衫。
4: 打电话叫邓远，守住大门。
3: 小鹿，小鹿。
5: 喂。
3: 来人了啊！
6: 医院停车场需要支援。
3: 老陆，电梯口，我走了，电梯。

0: 刚抓的谁？
1: 唐小虎。这边有什么情况吗？
0: 暂时没情况。

今天咱们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了，我一身的炸药，只要我这手指一按。

0: 把命打在我这儿，让他们走，走，往后撤。
1: 全楼的人撤到安全区，所有。

立刻撤离所有人员！立刻撤离所有人员！

0: 嫌疑人身上有炸药。
1: 报告，全部处理完毕。
2: 人在几楼？
1: 六楼。
3: 做好警戒，随地待命，随时指挥队员。
1: 是，李队。好的。
0: 你要做什么？
4: 我只对付李宏伟，跟你没什么关系。我只要杀了他，任务就完成了。
0: 谁给你的任务？为什么要杀李宏伟？
4: 潘警官，你是个好人，好人就不应该命短。你出去。
0: 老莫，把枪放下，我们先聊一聊。
4: 没那么多时间聊了。
0: 老莫，好人不该死，对吧？
4: 你说的对，好人不该死。
0: 那他也不该死。
4: 他不是个好人。
0: 他是，你可以看看。

要不然，我就把他杀了。

0: 你们不要以为你帮助我，我就不敢杀了你！快点，李虎威！
1: 上海神探，我是张彪，现在马上立刻把李虎伟的尸体从太平间推上来。
2: 知道。

0: 听到了，你先答应我，第一把枪放在第二，我们把炸药包拆掉，然后你跟我们踏踏实实下去，什么都来得及，我们去谈好不好？
1: 没时间谈了，我身上背的人命太多了。
0: 你下去了。
1: 半甲中的戴永强，收废品站的钟阿四。 马村的李顺、刘婷，都是我杀的，
2: 你后悔。

0: 个事儿，
1: 你讲。
0: 有机会见到我女儿，千万别跟她说，她妈是个坏人。哎，别让她走那么多弯路，像我一样。
2: 你跟我们现在下去，你自己跟你女儿讲，我又不是她爸爸。
0: 李宏伟呢？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哎，我还杀了两个人，想不想知道是谁？
2: 是谁？
0: 过来，
1: 我告诉你。
0: 快点啊！你想不想知道啊？
1: 不行，不行，
0: 再近点，没时间了。
1: 学校认识吗？
0: 我杀的。当时还有一个人在现场。哎，是一个警察，叫曹爽，也是我杀的。

0: 阿杰，我听张彪说，老莫死之前，恒瑞师傅是他杀的，但是他死了，谁知道他讲的是真是假？如果要是重新启动对徐江和我们师傅的死亡的调查，将来可能第一个会问询你。
1: 快了，马上就要真相大白了。

0: 幸亏这封举报信落在我手里，要是到了纪委手里，我可就保不住你了。
1: 谢谢领导，这个谭思言就给我找麻烦。
0: 材料我看了，你落了不少把柄在别人手里，更要命的是他还提到了那只录音笔。
1: 谭思言怎么会知道？
0: 这个人很危险，要尽快处理。
1: 好。
2: 谭思言又给省里写举报信了，不是叫你去解决他吗？
3: 李想跟我说口头警告过一次。
2: 口头警告有什么用啊？该上手段就得上手段，要不是省里有人保着我，这次麻烦就大了。
3: 是不是这一次谭思言的举报信里有一些真东西啊？
2: 他连录音笔的事都知道了。
3: 根据我的渠道透露，公安局内部给了他一些证据，所以他才敢这么自信地举报咱们。
2: 公安局内部？李想，那他疯了，
3: 不然他哪来的证据？你想想看，李想给咱们办事一直推三阻四，这明显跟您不是一条心啊。我想咱们应该再重新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了。
2: 现在上哪儿找去？
3: 您觉得高启强怎么样？
2: 嘿，高启强，警察一直都在盯着他呢，咱们现在去找他？
3: 正因为他这个时候有麻烦，您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才会感恩戴德。
4: 那个包间是我们这最大的，那窗户外面看出去就是梧桐山，那风景特别好。
5: 老板好，高总好。
3: 啊，这是老总吃了便饭就不用了。
4: 啊，走，先让姑娘们出去。
3: 来，走。
4: 抱歉，王秘书，下面的人不会安排，您不用担心，王秘书。那也就是个摆设，您放心，这点规矩我还是知道。
3: 高总，你知道我是代表着谁来的吗？
4: 知道，谢领导关心。
3: 听说你为你弟弟的事情操了不少心啊？
4: 瞎操心。
3: 啊，就是没有效果。那说面试人没找对啊？
4: 要是上面的领导愿意帮忙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3: 我可没这么说啊。
4: 王秘书，这个时候如果有领导愿意拉我高启强一把，我下半生为他做牛做马。
3: 最关键的证据你都已经搞定了，公安局还咬着你不放。那我觉得上面是应该下不来台。你想想，假如，我说假如啊，上面说得上话的领导给你说一嘴，他们也愿意顺坡下驴。你现在弄成这样，大家都跑上了。
4: 哎呀，真是没想到，谢王秘书。您指示我应该怎么做？

0: 现在有两个人一直在制造麻烦，一个是市局刑侦大队的李翔，另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所以我想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都消失了。
1: 王秘书，刚才您说那个姓谭的好办，但是李翔呢是市局刑警队队长，他一旦出什么事情的话，应该是个大新闻，可能到时候很多人会挺麻烦
0: 的。那就看你高总的本事了。
2: 高总可以上桌了。
1: 王秘书，要不我们先吃饭，边吃边聊。您查查我们这点手艺，李总。
0: 哦，对了，我想起来，我下午还有一个会，饭我就不吃了，
1: 先吃完再走吧。
0: 高总，我刚才跟你说的事情，开玩笑的啊，别当真。啊，
1: 我送你。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该找的人都找过了，该想的办法也想了，能怎么办？
1: 当官就是好啊。
2: 小华，你还能往官当当？
0: 哼，你神经病！
2: 你要当了官，谁还敢惹咱们？
0: 市政府研究室有姓谭的柴厂。
2: 好，我就是去打听。
0: 先把它做了，交个投名状。
2: 哎，别生气了。
0: 哎，没事。

0: 哎，婷婷。
1: 老公，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
0: 我这边啊在办点事情，等我办完你就回来啊。
1: 主要是瑶瑶还挺想她爸爸的，今天看电影的时候丫头都哭了，要不你让她跟老莫打个电话。
0: 哦，华华在你旁边吗？
1: 她在睡午觉呢，怎么了？
0: 婷婷啊，老莫走了。
2: 什么？去哪儿了？
0: 老莫死了。
1: 什么？
2: 怎么死的？
1: 啊？
2: 高启强，你说话呀！
3: 你跟黄瑶说，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爸爸，这是我答应过他爸的。
2: 高启强，你是不是有点太自以为是了？你想认这个女儿，你有没有想过人家想不想认你这个爸爸呀？
0: 什么意思啊？
2: 做你高家人能有安稳日子吗？
0: 怎么了？
2: 以前呢，你什么都没有，你说想给我，想给这个家最好的东西，
1: 所以我理解你，我也支持你。
2: 现在你什么都有了，有钱有地位，但我不怎么觉得这我们这个家快没了。
1: 所以老公，我想
2: 要不

0: 你说实话，咱换个活法。我要听听啊。
1: 没那么简单的。以前就我们自己，现在除了弟弟要照顾，还有一堆人跟着我吃饭，哪能说走就走啊，对吧？
0: 行了，先不说了啊。
1: 那个，等你回来见面再聊吧。我今天啊又找了一个新的朋友，他有可能能帮我解决到小盛的事情。等我解决完了，你就回来啊。

0: 你先别说话，别说话。
1: 我知道了。
0: 谁让你打我这个电话的？啊？
1: 哥，你别那么紧张。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回京海了。
0: 你是不是疯了？谁他妈让你回来的？
1: 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而且一定要当面跟你说。
0: 你人在哪里？
1: 我现在在雕鹿广场，你赶紧过来。
0: 那都别去，等着我。你在哪里？我已经进来了。叫什么？香园坊。你等着我啊，你别走，我找找。哎，我看见了。谁让你回来的？
2: 哪个？
0: 怎么这么不听话呢？快走，送出京海。
2: 我想回来看看你。
0: 走。
2: 哎，大叔，冷静，别这样。哎，
0: 走。
2: 今天我生日。
0: 我生日。生日快乐。
2: 还记得去年生日，我还在白金汉唱歌呢。
0: 小沙，今天生日就委屈你了。等这个事情我帮你摆平以后，我再给你过一个大的生日啊。走吧。
2: 那你请我吃碗面吧，吃完面我就走。

0: 两碗猪脚面，吃完你就走啊。嗯，干什么？没有。你小兰回个信息，一边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别跟小兰说这些事情，知道没有？现在金海什么情况？
1: 还好，警察拿我也没什么办法，有证据。你很麻烦，你之前不听我的，你非得站那个什么马股。
0: 你知道吗？现在警方把他正式定为是毒品了。
1: 我知道，
0: 毒品是死罪来的。你啊，一会吃完面以后，你离开金海，我不让你回来，你别回来，听到没有？那我
1: 多久才能回来？
0: 现在有个人给我介绍了个市领导，他好像能帮我们。
1: 很大吗？
0: 很大。
1: 比你我以前认识领导都大。说但是呢？
0: 要叫透明状，说帮他干掉两个人，才愿意帮我。
1: 谁呀？
0: 一个是市政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人我已经抓了；还有一个是刑侦支队的队长李翔。
1: 我强，我警告你，不要动李翔。如果你动了李翔，兰心一辈子都不会放过你的。你洗不白了就。我知道，没答应他，我再想想办法。
0: 是不是不干掉这两个人，他肯定不会帮我们？目前是。谢谢。
2: 哎呦，
0: 饭吃啊。
1: 赶紧走！我们以前来过这家，来过吗？5岁那年，妈妈带咱们兄妹来这儿，看见这家猪脚面，饿的不行了，我们必须吃碗猪脚面。
0: 哦。
1: 结果，
0: 妈妈只买了一碗猪脚面。
1: 小兰吃的什么？
0: 猪脚。
1: 我。
0: 面，
1: 你和的汤，我当时还问你，为什么只喝汤不吃猪脚？我真这样，你说啊，我不爱吃猪脚。结果长大我才知道，你最爱吃的就是猪脚面。我骗过你，好吃。
0: 为什么从小到大做什么都是错的？
1: 让我越努越错，
0: 为什么？少罪，谁没有错的时候，阿山。这次哥哥会帮你摆平这个事情。你再回来青海，记住我说的话，一定要听话，不要走错路啊！赶紧吃。

0: 哥，你一定要帮我说这个，是个领导的关系。认真，他会帮你，他一定会帮你。
1: 烧了没有？来，吃，转时。哥，我还想再吃一碗面。
0: 还没吃饱，再来一碗猪脚面。
2: 好嘞，你们把餐厅的码头等我，我马上到。
0: 最后说一句啊，从小到大我给你找了不少麻烦，这次我帮你一次。你是帮我，帮我什么呀？
1: 我刚刚拿你手机报警。
0: 干什么？
1: 没有。小兰回信息，让发着发着手机没电了。
0: 你再过来，我们一枪打死他。好，你把枪放下。
3: 给我说，你听听哥话，先把枪放下。
4: 别过来！
3: 马上，把枪放下。你现在放下枪还有机会，我还得帮你请律师。
0: 没用的，这次就让我做回主吧。让你们相信是你报的警，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是白费的。
3: 枪放下，有机会。你俩呢？哎，不冲动啊，不冲动，有事可以商量。
0: 高启生，你不该贩毒，你投降吧，你跑不掉的。
3: 高启生，把枪放下，你还有机会。

0: 把灯弄那屋上来，高启强给我发信息啊，说高启胜约他在这儿见面，我带人刚一赶到，高启胜就把高启强给劫持了。
1: 其实瞄准上，
0: 高启胜提的唯一的要求就是见你单独谈，
1: 单独见我，
0: 不知道为什么。
1: 狙击手就位了吗？上面两边各一个，但是这小子挑的角度很刁钻，狙击手找不到合适的射击角度。
2: 行，我去跟他谈。
1: 通知狙击手组织开枪。
2: 是。
1: 很有可能是贝拉莎的狙，二神。算了，用不上。
3: 李翔，
2: 来了，
1: 听说你找我，我上来了。
3: 慢慢走上来，手举高。
1: 放心，我没带枪。你们哥俩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3: 什么废话？卸装备，装备卸了。
1: 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
3: 卸设备？
1: 放松一点，就剩对讲机。
3: 扔掉了就是了。听说了解，了解。
2: 转身，
3: 放松点，什么都没有。
2: 停住！想打死你！
3: 别死！你打死他！
2: 我们就真的被击溃了，陈国强，
3: 你看一下，
2: 哥，
3: 我不打死他，那个当官的怎么帮你？
2: 我会再想办法。赵立东派你们来了是吧？你们把谭思言怎么了？
3: 李翔，就是赵立东让我杀了你们的。这样，李翔，我把谭思言给你，交换你救我弟，行不行？你帮他行不行？
2: 你救救我弟，
3: 可以。启生，你现在贩毒已经构成死罪了，现在只有我来救你。把枪给我，
2: 能不能信你？我为赵一东帮过不少事，不信你可以去问他。你想救我，只有我能保住你弟。
3: 把谭思言放了，我一定有救的，要不然他死定了。
2: 哥，
3: 你别相信他。
2: 谭思言呢？
3: 是。高启强，你把谭思言藏哪儿了？是。
2: 告诉我谭思言呢？快说！啊！
0: 师弟小王，
4: 师弟，
5: 何连啊，
4: 干架！
5: 干架了！

0: 想。
1: 妈，攻击球，跑得急。
0: 什么？我去，去救他死爷。
2: 我这。
0: 啊！

0: 你把电话报的警，我报的警。 为什么贩毒啊？那我就先回去了。
1: 麻烦你跟我们回去啊。
0: 好，可以。这边，
1: 这边。
0: 那不好意思，这边。好，谢谢。
2: 没想到啊，他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事情给办成了，啊！而且还洗脱了自己的嫌疑，
3: 在京海所有人面前演绎出大义灭亲，
2: 这样想找他麻烦的人都没有办法再找他麻烦了。
3: 高启强是个人物啊。

安心，你总问我要拖到什么时候，现在时候到了。我把搜集到的关于赵立东的证据材料都写成了举报信，寄到省里了，但是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没有任何回音。和我一起写举报信的还有市府研究室的谭思言，他从昨天起就失联了，手机关机，也没去单位上班，可能下一个就轮到我了。详细的内容我都记在一个笔记本里，放在火车站304储物柜，现在连钥匙一并寄给你。如果你收到这封信，那就表示后面要靠你一个人坚持下去了。为了得到赵立东的信任，我不得不成为他的工具。赵立东借招商和开发中饱私囊，留下的烂摊子都让我来处理。我不止一次拦截过上访的群众，所作所为连我自己都感到恶心。我对不起这身警服，更对不起当年国会下的誓言。赵立东及其同伙共给我加油卡24张，购物卡57张，总计181000元，都在这里了，一分没花。赵立东十分谨慎，我的证据链始终无法完整。事实证明，我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我知道，我已经不配叫你战友了，请允许我再叫。

兄弟，兄弟，你不知道我踏入怎样一个深渊，这城市另一面的黑暗让我始料未及，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谭思言身上像你一样的执念，就像黑暗里闪光的萤火虫，如今这一缕光

0: 我先表个态，我不同意。
1: 董事长，承包政府的绿化带虽然暂时挣不到钱，但我觉得对我们集团的形象还有和政府的关系有很大的好处嘛。另外对于未来的隐形收入回报也是很大的，要不要慎重考虑一下？
0: 这种赔本的买卖，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绝对不会批。
1: 你是不是对股东大会有什么误解啊？不是应该每个人表态的吗？啊，不应该是谁说了算吧？
0: 我表态，不同意。

0: 赞成投标的请举手。建工集团本年度第四次会议，三票对一票通过政府绿化带竞标工程表决，立刻生效。
1: 对不起了，太叔。
2: 谢谢太叔。
0: 请吴律师进来。

本月三日，吴启先生将其名下8%的股权正式转让给高启强先生。本月六日，金志勇先生与高启强先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其在建工集团16%的股权进行转让。截止到今天上午，高启强先生共占有5%。

0: 1.1%的股权，是建工集团目前最大的股东。
1: 你是不是太心急了？
2: 觉得太慢了。
1: 金海的风浪很大。

我以前刚进公司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只要对集团的发展好，不管是谁，我们都要支持他。为什么我断了项目，没人支持我？啊！现在我是董事会主席，如果。 拜过您做干爹呢，我呢向您保证，您的股票我一股都不会收，每年的分红一分都不会给你少，我给您养老送终。

经市局党委研究决定，任命张彪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调任安新同志为京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一支队民警。

夜行。

0: 作为商人，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社会，所以当机会能反馈给社会的时候，我们建工集团将全力以赴，责无旁贷。
1: 安心，我不奢望你能坚持下去。如果你不希望落到和我一样的境地，请马上离开京海，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头怪兽，它只不过微不足道地向我们亮一亮牙齿，就已经足够撕碎我们普通人的一切，生命、尊严、亲人、朋友、爱人，你所在乎的一切都是他们攻击的软肋。我不忍心让你也虚度光阴，你可以选择烧掉这本日记，忘掉我。如果看到这里你仍选择坚持孤身奋战，那么祝福你，我的兄弟。

0: 我妈同意咱俩的事儿。她知道你救了我之后吧，她也就看开了。但是啊，她提了四点要求，还是希望你落实一下。
1: 第一，婚后一定要。

0: 要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我妈身体不好，需要我们照顾。那再说了，老两口一直把你当儿子，这一家人整整齐齐、温温暖暖的在一起多好呀。
1: 这个你可以答应的啊。
0: 反正我不管，不接受也得接受。第二，出任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现在有爸爸妈妈了，最重要的是你有我了。对不起，我忘了，你现在已经不是刑警了，交警也得注意安全。第三点，
1: 这可是我妈妈跟我说的啊，
0: 妈妈60岁之前必须得保证我心理。
2: 所以呢，小安子，你陪我努力喽。
1: 转着头，你看着我。哎，咱先说好啊，我要是生女儿的话，这眼睛必须得随我啊，我要双眼皮儿。
0: 第四点，我生日9月几号？
3: 9月6号。
2: 那咱俩的婚礼就定在9月6号，好不好？我告诉你，安心，我这辈子给你省钱省大发了，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以后你每年只送一回礼物，我就可以把我打发了。来，我给你看看
0: 这个呢。是我专门挑的请柬，接下来呢，试婚纱，找司仪，
1: 一大堆哦，
0: 麻烦死了。
3: 我们认识20年了。你不腻吗？
0: 腻啊，特别的腻。
2: 头2年我就已经腻了，我告诉你。那怎么办呢？就忍着呗。
3: 6年没见，我真是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周、每一天都在想你。只是呢，想来想去，我发现那个想有点不对劲哎。怎么不对劲？其实我也搞不清楚，然后就一直在思索，一直在反思总结，最后我发现哦，这个想这个就是是哥哥对妹妹的想，不是男女之间的爱。
0: 安心，你犯什么病？你发烧了是不是你啊？
3: 我不爱你。
0: 那个什么婚前恐惧症是吧？
3: 孟云，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

0: 你发什么神经啊？这不是爱情，这是什么呀？安心，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这叫伤心。
0: 好，好，好，我知道了。你别闹了，好不好？安心，我知道你那儿这两天出事儿，你心情不太好，但是这是两码事，这不一样的。咱不想那些了，好不好？
2: 刘玉老师，咱俩的婚礼，你请谁啊？你们的单位的同事，你都得叫什么？你说我呢？我又没有进电视台，那我老师同学，那都来，那是不是人太多了？
3: 王玉，我真的不爱你，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你们好好过日子，结婚去。

0: 生孩子，
1: 只要你们幸福快乐，注意安全。
2: 不是安静，你说安心，你干嘛去安心？安心，你站住！安心，我让你把话说清楚了，你站住！你是不是对那几个条件你觉得不舒服，对不对？你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讲嘛，我们改一改嘛，那实在不行就不做嘛。你不想跟爸爸妈妈在一起说，那我们两个就搬出去住呗。安心，安心，你先站住，把话说清楚了好不好？我都说了，那些条件是我妈说的，然后我写下来的，老两口也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也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情不是爱情，对不对？

0: 哎，舒婷啊，哎，抱歉啊，又开了一天会，太忙了。我今晚到香港，我先陪你和孩子玩两天，然后再接你们回来啊。
1: 我老爹呢？
0: 那个
1: 没话说了，那我说两句。
2: 我不回去了，你也不要等我。
0: 那金海是你家呀，你怎么不回来了？
1: 先听我把话说完。
2: 六年前从我跟你那天起，我就做了个决定，就是我陈淑婷再也不要过这种东躲西藏的日子。
1: 那你起来，我想和
2: 过去也没什么两样。
1: 后来我发现，好像是我错了。
2: 高启强，你从来就没有变。
1: 你本来就是这样，是我没有看清。
2: 其实你根本就给不了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最后我求你一件事，
2: 不要来找我，你也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我祝你在青海步步高升。

0: 安叔。
1: 安什么叔啊，安叔，你把蒙毅怎么了？鸭子在电话里跟我哭得都不行了，说你骗他。不是，你这个小兔崽子怎么了你？我跟你说啊，我要是知道你欺负这丫头，我从博北回来第一件事先把你腿打断。
0: 安叔，有太多人不明不白的死了，有太多的事不明不白被压下去了，我要给他们一个交代。我心里面藏不下来太多的事情。
1: 那这跟孟玉有什么关系吗？
0: 确实没关系，但是您别管了，我要上岗执行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

0: 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也交火了，他们怎么知道西边这段城墙不结实啊？
1: 交火，我看还是我们太马虎了。一会儿我要当面质问这个武宗贵的，为什么当时修筑工事的时候没有告诉西六娘这个问题，导致破坏了我们整个防御计划。
2: 刘副司队长，
3: 刘副支队长，
0: 你受伤了，严重吗？
1: 没事。一中队，你那边还有多少人？
2: 我还剩了120兵力，加上程长远，还有121，已经推到最后防线了。
1: 其他中队呢？
4: 三中队还有60个能打的，二中队还有30个能打的，和三中队在一块儿。
1: 秦兵令，
0: 俺们还有21匹战马，23个战士。
1: 五中队长呢？
4: 四中队长、五中队长都牺牲了。俩中队就剩下40多个人，在四中队二排长的指挥下，守在西边的第二道防线。
1: 兄弟们，敌人在天黑以后暂时停止了进攻，接下来

0: 我们要把敌人压制，更加不耻下一步的任务。
1: 敌人有攻击了，麻烦各位盯上。
0: 别急，不是敌人的进攻，枪声来自城外。是不是彭子队长和朱政委最远我们来了？两边都在打。
2: 准备战斗！
3: 喊什么呢？
4: 敌人喊什么了？
2: 敌人喊打肿命令，部队返回阵地。
4: 部队让他们跑了。
0: 高队长，打破这口敌人，然后从他那个城墙冲进去，跟前期支队会合。
5: 是，同志们，跟我出！啊，
0: 跟七个部队配合，继续骚扰敌人。好，你们几个保护好他们。
6: 是。
0: 大松，是人，水，水，水啊！师长，你带来多少人？
6: 独立二团给了我280个人，我带了一个连冲进来，现在外面还有2000接应，就这么少人，我还以为独立二团也很困难，能给我们这些人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现在要马上组织部队突围，挺进支队现在还有多少人？300人，100多伤员。
0: 什么？
6: 敌人伤亡也很大，要不是西城墙坍塌，现在没敌人。别哥，这样，我和高连长带队向东打，吸引敌人。10分钟以后，你带着挺进支队从西面突围，外面部队接应你们。支队长，坚守固城是我的同意，我带着一中队去吸引敌人。
0: 敌人伤员太多，弹药也快没了，是我俩先弄出击，才能搭动鬼子，起到掩护效果。
6: 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
0: 不要再撑了，服从命令。
6: 那你们怎么办？
7: 放心吧，孤军突围，我彭勇经历的多了，警卫排还是健全的。 跟着你们，我走，我走。
0: 好，所有人听令，马上行动。
8: 是。

0: 素晴らしい月様ですね。
1: 手榴弹药。
2: 是。
3: 高连长，我和金龙快留下拖住敌人，你带着其他人还有这几个伤员赶紧撤，跟白总会合。
1: 我怎么可把四少留下，老王留下吧？
3: 我还是不是你说长了？我收起点敌情，我有办法出去，没时间了，服从命令。
1: 是，带人所有人留下。是。
4: 是。
2: 好。
4: 是。
1: 来，把这机枪拿过来。
2: 是。

哎，不对，快！

故城陷落后，日军继续南进，占据了黄沙河以北众多村庄，当地党组织和农救会被迫转入地下。

0: 进支队撤往嵩山玉山区，周密主持召开故城县委会议，检讨前期工作，研究重组挺进支队，以及如何开展下一步的抗日救国工作。
1: 哥，白松，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芦淞战区的联络官韩刚。
2: 故城挺进支队副支队长刘宝松。
1: 白松啊，好孩子！哎呀，咱俩多年没见，甚是想念呀！你的战绩，俺早有耳闻啊。古城那一战打得牛，打打有名啊！就连雨雪中雨长官也让我代表他特地向你致敬。有消息说，日本鬼子拿你当了最强劲的对手啊！
2: 长官，一场消耗战罢了。
1: 消耗在所难免嘛，啊，主要靠战绩，看哪一个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啊！来来来，坐下坐下，慢慢拉啊，慢慢谈啊。诸位，芦淞战区成立了，战区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纳入芦淞战区的序列，一切听于学忠于长官的指示。你们挺进支队加入以后啊，给你们一个游击总队的番号，那可是一个军的编制啊，不闹吧？
2: 长官，加入芦淞战区，战区能给什么支持？纵队司令是什么军衔？
1: 众所周知啊，战区刚成立不久，力有不逮，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军需补给很重要，一定要解决。但是战时的还要你们坚持坚持。军衔好说，可以给你们少将军衔，实力强的可以给你们中将军衔。
3: 韩刘老官，有一点呢，我得先说明一下。嗯，我们现在的番号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故城挺进支队。嗯，我们已经纳入了八路军的序列，无法再接受芦淞战区的番号。
1: 据我所知，八路军隶属第二战区啊，作战区域晋察绥。为何嘛跑到山东来啊？你可知道啊，山东以内所有的部队都要听于长官的指挥啊。
3: 对不起，这些你得去找山东纵队去说了。哎，我们只知道鬼子在哪儿，我们就到哪儿对他们进行打击。蒋委长不是说了吗，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呢。
2: 长官，于长官还有什么指示？
1: 于长官指示，既然抗战你们共产党拉起的队伍打鬼子就好了，组织政府不必了。你可知道啊，军队抓政权那可有地方割据的嫌疑啊。
4: 我想请问一下联络员啊，那你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了多少钱饷、多少粮草、多少军需弹药啊？
1: 你刚才没听清楚吧？战区刚刚成立不久啊，力有不逮嘛，暂时还要坚持坚持啊。
4: 那你这没有统一供给，又不让我们组织政府，我们如何抗日啊？
1: 有了正规的番号，你们就可以联络省政府和陈守正的地方政府，解决这个军需供给的问题嘛。孙玉林已经有了新编第七师的番号，齐梦龙接受了再编第二十七师的番号，就连李少棠也有了暂编第五师的番号，你们有什么不可接受的？
2: 长官，李少棠是土匪，前不久刚接受了日本皇学军第五团的番号，成了汉奸。孙玉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眼看着马上成了汉奸。长官，看来你们的番号也不怎么值钱嘛。

0: 白怂啊，有所不知，这个李少棠日军多次命令他骚扰我军部队，他拒绝了，又派教官整顿他们的部队，他们也拒绝了。就因为这个，小鬼子端了他们的公鸡啊。
1: 他这叫狡猾自保，根本不是真心抗日，
0: 那也比继续当皇协军强多了。
2: 长官，
3: 白松，林老官，据我们所知呢，陈守正的政府只给孙玉林拨饷，连齐梦龙他都不管，更不要说我们了。所以，为了抗日，我们必须得有自己的政府。
0: 好。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猪而食啊！嗯，你们的态度我了解了，于长官的指示我也传达了。嗯，今天到此为止啊！
3: 好，
0: 告辞，告辞啊！我借你们刘白松副支队长用一用，有几句家乡话。
3: 啊，请便
0: 拉一拉，
2: 我送你。
0: 不送不送啊。
4: 你看他还挺在意那个军衔啊。从顾城撤出来以后，他情绪一直都不高，老在那块说我们的装备武器不行，我们打不了日本鬼子，要打只能靠国军，只能靠英美苏联的支持，不然想打日本鬼子是不可能的。我们坚守顾城付出了多惨痛的代价呀，那每个人都做了深刻的检讨。你看他这轻描淡写的一带而过了。这
3: 刘白松呢，抗战的决心非常的坚决，而且他和日本人有杀父之仇，在军事上他也有一套，对于敌后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实行全民抗战的意义，也不止他一个人认识不足啊。对于刘白松，咱们还是要以团结帮助为主，让他加强对党组织的认识。季风啊，
4: 哎，
3: 现在咱们是用人之时，你们这些人很快就要推上独当一面的位置，所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啊。要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少挑毛病和缺点。有些事情呢，心里明白就好了，必要的时候再拿出来批评和干预，不要总挂在嘴上。你想过吗？如果你是领导，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造成后果的。
4: 哎，张政委，你说的对，提醒的好，我要开诚。
3: 嗯。
5: 团长，李指使来了。
0: 哎呀，志平老弟呀、啊！
5: 哎呦，我昨晚上我的喜酒你都不过来喝一杯，光送一问候礼，哎，那算什么？我可是看中咱们这么些年的情谊呀、啊！哎，喜宴、喜酒、喜糖，我今天就专程都给你送过来。
6: 老哥，您听我说，您听我说。
7: 老哥，老哥，老哥，老哥，我呀是个光杆司令，你让我去参加您的婚礼，看着你们在那成双入对的，我是不自在，不好受啊。您呀多包涵
6: 啊，多包涵。大力，上茶。
8: 是。
5: 我这三姨太都娶进门了，你连个婚都不结，你熬什么？哎，血气方刚的大男人要什么说句话。哥都给你操办了，
7: 我先谢谢哥啊。但是，老哥啊，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呀？
5: 嗯，
7: 我之前被女人可耍得够惨的，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5: 不至于，古城县里头谁再敢耍你啊？那一大家子老小，命还要不要了？
7: 我现在啊，和吕明这婚也没退成，谁也不会来找我的。
5: 不是，还放不下吕明啊？
7: 老哥，您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5: 哎呦，你呀、啊、就是个情种啊！哎，我可得提醒你一句啊，现在外面有人在议论你啊。
0: 说你这不

0: 成家不结婚的，又是一光杆司令，说不定哪天又跑了。
1: 谁呀？谁在议论？
2: 我看谁在胡说。
1: 我跑，我张志平要跑，谁能拦得住？
3: 但话说回来，老哥，你说像咱俩这种身份的人，能往哪儿跑？
1: 这普天之下，只有顾城才是咱立命之所呀。
0: 对。哎，那我给你找一个，咱们早点结婚吧，我来操办，堵住那帮人的嘴。
4: 妮儿，睡了吗？
5: 啊，还没睡嘞，您进来吧，爹。
4: 俺大爷进来了啊。
5: 您这么晚还没睡啊？
6: 没。哎呀，妮儿啊，爹很少进你的闺房。啊。哎，俺来呢，是要跟你商量商量。哎，张家这个婚事啊。还是退了吧，俺张国福那儿，俺也说了，他也没说，一定不能退，毕竟错不在咱嘛，啊。
5: 爹，
6: 哎，
5: 你来找俺就是给俺说这个，
7: 俺最不愿意说的就是这个事儿。
6: 不是，不爱说也得说呀，是吧？你不能再耽误了啊！你说，张志平那要在城里，万一他吵了、闪了你，那你就做难了嘛。
7: 俺跟他说过，俺俩定的是生死亲，只要是人活着就不许找别人。
6: 你喊什么啊？他人在城里，又有日本人在啊，他又真是干爹吗？你管得住吗？我，
7: 哎呀，行了，俺不想说了，你快走吧。
6: 不说也得说呀。
7: 哎呀，睡觉了，这么晚了，你说什么说呀？你敢说没？
6: 俺是睡不说呀。
7: 哎呀，你睡，我要睡觉了。
8: 我刚从专事务开会回来，有件事啊和你们兄妹有关啊。你们的父亲左光先生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希望两位兄妹能去延安抗大学习。我呢也向组织上正式打了报告，只是眼下的形势紧张变化到现在刚刚落实下来，你们就把手上的工作交接一下，准备出发去延安。
9: 我愿意去延安学习，但是虽然这么缺干部，我副教会的工作怎么办啊？
8: 先交给王玉。安总，你的工作交给我，这学习啊是一辈子的大事，以后工作的机会有的是。
9: 嗯，
10: 我在中央军校受过德国军事教官的传授，没必要再去抗大学了。
8: 抗大交给你们的不仅仅是军事啊。
10: 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人的著作，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
8: 嗯，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
10: 我只想带兵打仗，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顾城失利让我去学习反思变相撤职吧。
9: 哥，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8: 我可以用党性保证，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
10: 那太好了，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了。我今天明确表明，我不去抗大学习，

0: 你怎么在这儿坐着？让我一顿好找。
1: 有事吗？啊，
0: 这个还你。
1: 没打开。
0: 那当然，你的东西啊，我只有保管权。
2: 或许以后有机会，
1: 我会把里面东西送给你。
0: 那你早说，我就打开看看了。你这不是吊我胃口吗？要不然，你现在就打开，让我看。

0: 以后吧，现在没心情。
1: 别批评，高兴来。
2: 其实让我最难受的，倒不是这些批评。
1: 那是什么？
2: 我花了大功夫培训挺进支队，武器装备在你的支持下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可真打起来，我才发现，我们的部队无论是武器装备，还是官兵的技战术水平，都和日军不可同日而语。王云，这样下去，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彻底将日本人、将日寇赶出中国呀？
1: 你是对抗战没有信心了吗？论持久战，你不是也看过了吗？现在就是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啊！
0: 信心是有，但我学的是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你知道我有的时候真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啊！算了，不说了。不说这些了。我要向你道个歉。
1: 向我道什么歉呀？你又不欠我的。
0: 欠，欠大了。
1: 没有啊。
0: 我这一仗，把你的家产都打光了，还不应该给你道个歉？
3: 张继旺。
4: 你怎么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3: 我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我要去延安了？
4: 我知道。
3: 你知道你怎么不来找我呢？
4: 我找你干什么呀？我找你说什么呀？我一……哎呦！但是你走的时候，我一定给你送行去。祝你一切顺利，一路平安，学业有成。
3: 行了，行了。我看你不是不知道说什么，而是有话不敢说。
4: 哎呀，朱梅，你看你，我在你的面前，我得有一点
5: 个人的隐私吧。
4: 你先弄得我就像那个小孩玩捉迷藏似的，我刚藏好，你一把给拎出来了。
3: 你为什么老跟我隐瞒你的想法呢？
4: 延安是个什么地方啊？群星璀璨，人才济济呀。你本身就是出类拔萃，以后肯定是前途光明啊。我不能成为你的羁绊。你
3: 齐峰，你什么都好，你就是有个大缺点。
4: 什么？
3: 缺乏自信。对一个男人来说，在感情上缺乏自信，它是致命的，会让你错过本该有的美好。出类拔萃，论学识，论工作能力，你才是出类拔萃。你没有发觉关键时刻连周书记都让你出主意吗？
4: 哎呀，我那就是一点点小聪明而已。
3: 你就像是一个小孩子，总爱跟我玩捉迷藏。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喜不喜欢我？你要我说不喜欢，我立马就走，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4: 你看你把人逼死了呀！我……
3: 哎，行，我真走了。
4: 你别走，我喜欢你，我一见面我就喜欢你了。第一次，我是觉得我配不上你，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
6: 我总算把你从董梦梦的地方给拎出来了。
1: 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要郑重地告诉你，
6: 我也喜欢你，我是真心的。
4: 哎呦我！
7: 快把我的好叉给庄队长骑上。
8: 好嘞，东家。
7: 庄队长有日子没回来了，以后我得常回来看看。
9: 我回来看看，看什么？几间破房子没法住了，几亩薄田也住不出几个钱来。爹娘早都搬去了城里大王庄，早就不是我的家了。
7: 那您这次带这么多兵来有何贵干啊？
9: 皇军要在黄沙河以北建立据点，防范河南的流寇。我说马蹄固是个好地方，皇军听。

0: 我的，就来了。我听说你现在是王氏的族长啊？
1: 对，族人推选，不得不勉为其难。<笑>
0: 那我就找你，你不光是族长，我现在任命你为大王庄的村长，把村子里的事儿都管起来。你要全力支持修筑马蹄部的据点，有问题吗？
1: 没问题，没问题。你这么重用我。
2: 我一定不负信任，修据点的事儿您放心，包在我身上。
1: 王维简、王相佛不在了，你就是大王庄的首富了。等皇军来了，该孝敬点，别口口声声。哎，快，董家茶来了。
2: 你喝茶。要说首富啊，我可不敢当。
1: 王相佛的家产，八百亩好地，大宅院，还有好多油坊，都卖给别人了，人家才是首富。谁这么有钱啊？顾城，四海钱庄，祝老板。按说吧，王相佛的地，族人有权先收购，我也想买，可是呢，祝老板和刘祖光的政府关系近呐。王相佛的闺女。
2: 也是城里的官儿，咱惹不起，只好看着他把村里的地卖给外人了。现在不是我们回来了吗？
1: 我就是想和您说这件事情。哦，
2: 我可不是瞧不起你城里的买卖啊，可是有土地更实用，啥时候都跑不了，有地就有量，有竹子就有收入。
1: 稳赚不赔。说的不错，那和我有啥关系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帮我把王相佛的家产收回来，这样你也可以有一大片田产。王相佛的宅院可不止一处，到时候你在乡下也可以有个住处，比城里宽敞多了。
0: 行，我可以帮。 我就要王相佛的大宅子，外加300亩地。咱先说好了，我可没什么钱，城里是有买卖，可是这开销也大呀。300亩，不合适吧？
2: 合适，合适。行，我答应。钱的事你不用担心。 搞好了，您一分钱不用出，我也出不了多少。说说吧，怎么搞？四海钱庄买王相佛家产的钱，你知道都干嘛用了？
0: 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2: 都给挺进支队买武器。 买弹药打皇军用了，属实吗？真事儿的，村里人都知道。哎，
3: 哥，哎，竹梅，你是准备要出发了吗？
4: 不是，过几天去延安的人员采集中。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3: 正好有空，我去找王玉去教他骑马。哥。
4: 你对王玉是认真的吧？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3: 当然，我可不是那种滥情的人。要不我在南京待了这么多年，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单身啊。这繁华都市，美女如云，你怎么偏偏对一个土生土长的山东大妞动了情啊？要说聪明美丽、有文化、有身份的姑娘，南京、上海确实多的是。但是。 他们身上啊，都缺少了王玉的纯真直率，就更不要说王玉这个人，他是富贵如浮云。他呀，倾家荡产支持抗战。试问，南京、上海这些大小姐，有几个能做到的？王玉呢，他做事情遵从己心，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你哥哥我要找的是一生的挚爱。 当然要被这些优秀的品质所吸引了。
4: 哥，你这恋爱谈得也太清醒了吧？

0: 激情冲动呢，
1: 我也有过。
0: 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感觉世界都是五彩缤纷。

0: 先不要把人了，我是想啊，等我们两个再相处一段时间，等二人都觉得出去巫山不是云的时候，再决定一切。
1: 放心吧，我会缄口，好话坏话都得你们自己去说去。
0: 你呢？跟庄季风怎么样了？
1: 临别时总算是跟我挑明了。
0: 庄奇峰这个人啊，什么都好，就是少了点男人的强悍。你找我不会就说这些吧？
1: 哦，不是，听说那天战区的联络官带来了蔡老伯的口信，都说什么了呀？
0: 你还挺敏感的。蔡老伯是父亲生前的挚友，对咱们二人也是视如己出，他希望在父亲牺牲之后能够亲自照顾我们兄妹二人，希望我们一起去重庆，由他推荐在国军国府里就任合适的职位。
1: 哥，你不去延安不会是想去重庆吧？
0: 我有点心动，但现在不会走的，放心吧。走了啊。
1: 哎，哥哥，你可不能动摇，一临终的时候嘱咐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挺进支队刚刚受了挫，急需要有人手恢复，彭支队长也牺牲了，如果没有彭支队长的话，你和挺进支队的都回不来了，你可不能对不起爹还有彭支队长。
0: 竹妹，要不是因为父亲和彭勇还有你跟王玉，我就答应蔡老伯了。
1: 周政委还有挺进支队的战友们都不希望你离开。
0: 开会的时候唇枪舌剑的攻击我，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1: 这是咱们八路军的好传统，在我党的会议上大家互相批评指正，对自己的认识才会更加的深刻。再说了，大家对你的指挥能力也是认可的，也指出了这一次的失利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
0: 好了好了，就别跟我聊什么党派的事了。我在南京的时候也是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的，军人就是为国家服务的。
1: 哥，国家和政党是分不开的，政党的优劣会决定国家的兴衰。
0: 好了朱梅，就别再给我上思想政治课了。朱梅，驱逐日寇就是你哥我现在唯一的政治，有空再聊。走了，我去找王宇。
2: 那屋里，屋里，屋里，
3: 周书记
4: 啊，绿营你怎么过来了？
5: 俺怎么过来了？
2: 把门关上。
5: 俺叫你好老总算账，你们让这票能查钱的，俺答应了。俺现在他打下了古城，那你老公就没人拿着俺家媳妇了。可现在呢，古城又丢了，这票回不来，俺爹还要给俺退婚。那城里回来的人说，天天都有人给这瓶捉妹呀。那你们说俺怎么办呀？啊，俺跟你们说，俺这辈子非他不嫁，他也非俺不娶。俺又不是没办法了，俺才不来找你俩呢。
2: 哎，李姑娘，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啊！来来来，坐坐坐，坐下来，静静。
5: 那么急吗？俺这妹子就要回了，水俺不喝，饭俺也不吃，觉俺也不睡，俺就在这儿等。俺就等着你们把厂支瓶给俺找回来，支瓶要是不回来呀，俺就不走了。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我们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刘文雅，你说的这个的确是大事儿，是很重要的大事儿。你放心，我一定啊，想尽办法给你们两个解决好。哎，啊，不过眼下你想让志平回来，那可太危险了。你怎么着也得为志平的安全着想吧？啊，你消消气儿，喝口水。你老这么着急，他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1: 喝口水。嗯，行，俺就在这儿待会儿门寡，你俩赶紧去，想办法。
0: 秦棒，哎，有啥好法子没？

0: 好发展啊！哎，这事肯定得解决。
1: 对
0: 啊啊！哎呀，前一段啊，这个联络员过来说呀、啊，说张志平觉得在那边吧，一直的不结婚。
2: 你说没意思啊？你说没意思、啊？张志平也找你结婚？
0: 别急，
2: 跟谁呀、
0: 啊？别急，别急，
2: 跟谁结婚？
0: 看我没说完。
2: 那你说。
0: 好，你能不能先坐下？
1: 对对，
0: 你这样你看我怎么讲话？你坐，我跟你说。
2: 你说。
0: 好好，哎，你别急呀、啊、你。李明景、山下聪给他介绍了很多人了。哎，但是张志平说了，我没和绿营退婚，我谁都不找，他全都拒绝了。
2: 还是差不多。
0: 哎，你听我讲啊，不是没有办法，绿营，这个办法其实我还真是有一个，但是呢，我是怕你不能接受。
2: 哎呀，你啥都能接受，这个不能跟志平结婚，你说什么办法？
0: 好，我说啊，
2: 啊，
0: 有一点，你不管同意不同意，你不能发火。
2: 哎呀，
0: 好好
2: 你快说呗，你气烦了。
0: 哎，姨娘，你别哭了。你要是觉得我这个方案不行，咱就再换一个方案。你老哭了，那怎么解决问题啊？
1: 是啊，
0: 是不是你啊？
1: 别哭了啊！你再哭，你就把我们给哭毛了呀！你平常不挺爱说爱笑的吗？你这么哭下去，那真成闷瓜了呀！
0: 是啊，啊，
2: 你还爱说么呀？啊！俺要是不答应，我路可走；俺要是答应，俺就心里难受，我心里委屈。
3: 谢谢罗总。
4: 伯爵，
5: 哎，赵团长，你来了，今天有点什么？
4: 老样子，包总秘策脑给一斤，
5: 早都给你准备好了。
4: 早就给我准备好了。
5: 哎，
4: 你这个小机灵鬼啊啊！行，钱给你。
5: 哎，赵团长，你在柜上还有钱？
4: 还有钱啊？
5: 啊，
4: 嘿，你看我这个脑子。
5: 对了，赵团长，这是我们老板特意交的，一定要给你。今天新到的绿豆糕，让你尝尝。

0: 大小姐，你要去哪儿？长宅总在那儿呢，你不是要去那儿赶集吗？
1: 哎呦，去西山普惠寺，该俺娘烧香。哎，团长，你慢点。哎，这光都磕过两次了。哎，你呀，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哎，
0: 好嘞。
1: 我们这
0: 拿着。
1: 哎，这你放都磕过两次了。哎，女儿，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哎，好嘞。我们这拿着。哎，这光都磕过两次了。哎，女儿，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哎，好嘞。我们这拿着。哎，这光都磕过两次了。哎，女儿，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哎，好嘞。我们这拿着。哎，这光都磕过两次了。哎，女儿，就等你这炮楼修好了以后再请我喝酒吧。哎，好
0: 走，中午啊，咱俩就去吃和尚饭。
1: 不是，等心啊，大小姐，那董事长韦俊常去的地方。俺今天没带保镖，你要去安徽叫人。
2: 你不是保镖吗？
1: 那俺没带枪。
2: 那你自个儿回去吧，俺自己去。
1: 哎，大小姐，老爷不让你去西山，要知道了回去被骂死。
2: 俺就要去给俺娘上香。
1: 好，俺说不过你。行，要去也行，但是有一件事儿，去了以后把马拴起来，俺俩走着上山，上去烧了香磕了头，俺就回来，行吗？
2: 知道了。
0: 我这个孤家寡人啊，说不定哪天去了寺庙就不出来了。
3: 可别呀，这不会是可灵了？您这一念叨，佛祖准知道。等你回了县城啊，准定有人上门给你送漂亮媳妇儿。
0: 说的不错，走了。
3: 您慢点啊。

0: 哎，大小姐，快走啊，快走啊，大小姐！哎哎，
1: 干什么？
0: 干什么？
2: 齐任，
1: 干什么？
2: 今天咱俩这么有缘分，你就跟俺走吧，俺吃了你。
3: 俺才不跟你走呢！俺有明媒正娶，风官下陪，你给我跪拜告退。
2: 那可由不得你啊！你呀、啊，老是跟俺走，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来走。
3: 哎，才不跟你走！
4: 弄半天，这是那小气的，你这看着不像是个寡妇。
5: 江三，差不多得了。
3: 站住！站！让俺先倒呀！啊！
4: 那天那个不成就找水瓶了？
6: 是
4: 啊，你认识？
3: 你
4: 干
3: 什么？你放手！
7: 我们团长只要吕小姐，一会儿放你回去，麻烦你通知吕老爷，我们团长会好好善待吕小姐的，成吗？嗯，王瑞。
3: 张春彪，你放开！张春彪，你个爱钱刀的，那这必要你摸良心。
8: 杨三，你就不能消停消停啊？
3: 还打不过你，还不能骂？你先别撒。张志平，你去哪去？
8: 收费去了啊！
2: 哎呀，团长，你把师傅抢回来了！俺给你开门，开门！
9: 是大哥，是今晚上可有活干了。
2: 你们几个，给俺滚远点！今天啊，谁要敢靠近俺房间，俺子弹伺候！滚吧！
8: 好亮好亮，不用演戏了啊！安全安全。
3: 你敢我管嘴？你别闪啊！哎呀，
8: 你这俺不是怕你说漏嘴吗？哎呀，我跟你说啊，你现在是进了虎狼窝了，所以说话事儿都得小心点，要不然你就是来给俺送死的。
3: 那俺就装门关，咱也不说话。
8: 哎，那也不行啊！这样这两天你也不用出门，俺好好教你啊。
10: 我帮他。
8: 反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英子，我太想你了。
11: 志平，刚才老疼你了吧？哎呀，这怎么弄？
8: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都要破皮了。
11: 啊，这有雨，俺给你上点。
8: 不用了，不用了。
11: 哎呀，你看你，我跟你说，你呀、啊。你这也是活该，俺当时就想给你咬断了，让你一辈子记着你是怎么欺负俺的。你说说，俺还是个黄花大闺女，就被你当寡妇抢了亲嘞。
8: 娘子，你别哭啊！哎，你是寡妇，那俺是什么？
11: 你是坏蛋，你大坏蛋！你说说，咱这个地方啊。除了土匪，哪还有人抢钱像黄花大闺女的？俺这一辈子就结一次婚，还不能做寡叫拜高堂，就和你这不明不白的在一块儿了。
2: 行了，俺在城里跟你办，就得跟你办的，拍拍吵吵，热热闹闹的。
11: 俺不要，让那些日本鬼子给俺喝喜呀！你说，你再热闹，你再热闹，能把俺给请了呀？俺爹现在还指不定在家里对我多伤心呢。

0: 这样，英子，俺给你发誓，有一天咱回了张家庄驴牙寨，俺赶紧把全套的火力都给你补上，绝对一丝一毫都不差。
1: 你说的啊，你不许忘了，
0: 绝不会忘。
2: 俺还是跟了李雪，人心里难受。
0: 我给你打你一顿，出出气。
1: 俺打你，随便打。
0: 随便打，只要能让你解气，嗯，怎么打你看都行。
1: 俺老是打不过你，这心里憋着一口气。
0: 你打。
1: 俺真打了啊！
0: 真打。
1: 俺真打了。
0: 真打。
1: 俺下不去手，俺也想见你，就是抢了来的，俺也愿意。
0: 杨子，
1: 嗯，
0: 你必须得打，要不打呀，就显得像咱俩商量好的似的。这也是为了咱们革命的工作。打！
1: 哎呀，俺下不去手。
0: 你这不行。这个庄稼苗毁透了，入房入口还堵嘴。庄稼平啊，害得你见不着天。你是汉奸老婆。
3: 哎呦喂，飞，
1: 那就跟别人说，俺是人家老婆。
3: 哎，飞。
0: 团长，团长，今天训练啥项目？昨天怎么了？明天就怎么了？团长，您练咋了？嗯，你说怎么了？
3: 没有，没有。
4: 团长，团长，
3: 哎，
4: 团长，兄弟们听说你把未婚妻请回来了，大家抢着给你道喜呢。哈哈
5: 哈哈，是啊。这什么时候请我们喝喜酒啊？
3: 对呀、啊，团长，今晚上您家，让我们见见新娘子吧，总得。
4: 恭喜团长！
6: 贺喜团长！
5: 怎么停了？接着恭喜啊！
3: 团长，你这么厉害的功夫还能吃亏呢？
6: 就是啊。谁敢羞咱团长，咱一块收拾他。
0: 对，团长，你说，
7: 这哪个不长眼的干的？
0: 咱弄他去，
3: 弄他，
0: 弄他，
3: 走，
5: 别停下呀，走啊！两个狗东西，跑老子这儿演戏来了。有事没事？有事就说，没事我就回去。那家里还有口子人呢，这一时半会儿没看到，说不定啊。就把我家房子给点了，走了。婆婆，替我请几天假，这几天我就不来了。

0: 哎呀，冬梅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送到这儿了。齐峰、王玉、白总，你们再送送。啊，
1: 在故城的日子，是我这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日子。谢你们大家来送我，我会回来的。
0: 冬梅，一路平安。
1: 哎，
2: 妹，你一路小心，到来信儿。
1: 哥，你放心吧，我们集中以后，山东分局会派人统一护送我们，沿途。

0: 我现在都规划好了，
1: 王宇，跟我一块走。
0: 我想再送送淑梅。淑梅，舍不得你。
2: 王宇，我也舍不得你。
0: 从小到大，咱俩都没怎么分开过。哎，不能再抱了，
2: 帅哥，要不然你就跟我回去，要不然我就跟你走了。
0: 快走吧，你。撞击风，到你了。

0: 没有了。
1: 你是不是总感觉心头萦绕千言万语，开口时竟无从诉说呀？
0: 你怎么知道的？你说的太对了，我，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现在这个脑子里蹦出了一句诗词：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但离别。
1: 没那么惨吧？这可是王国维奔扶桑的词作。
0: 我觉得你前途漫漫，有太多不确定性了。
1: 不管未来有多少不确定性，我的心不会变。齐峰，我一定会回来的。
0: 朱梅，有此足矣，别无所求。
1: 三旺，我也不大离别了，搞得那么凄凄惨惨戚戚的，走了。
2: 哎，朱梅，你看。我这脑子里又蹦出一首诗词：花不尽，月无穷，两心同。

0: 6410，半热春风。
1: 志峰，你管着我。

0: 平定之队撤退到山区后，黄沙河以北均落入敌手。为了加强基层的工作，对抗日伪政权，县委决定要将全县分成五个区。现在任命你为第一区的区长，你怎么想？
1: 我愿意去一区开展工作，铁锁之战。

0: 第一区呢，包括大王庄、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35个村庄，其中呢，以黄沙河为界。河北呢，有19个村庄，包括大王庄在内，均已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任命了伪村长。黄沙河以南呢，以吕家寨、张家庄为首的抗日联庄会，不接受日伪政权的管理。启蒙啊，县委把最重的担子都交给你了，希望你能守住我们的村寨，并逐步将这些伪化的村庄拿回来。
1: 我一定努力做到。
0: 好。另外啊，你们村政府要一体化，建立3个站：情报站、联络站、敌工站。啊，这个情报站呢，主要是负责传递咱们内线的情报和发展情报员。哎，这县城1号的关系还得由你负责联系。
1: 好啊。
0: 联络站呢，主要负责接送往来的人员、物资和消息。敌工站主要负责策反、瓦解敌军，尤其是伪军。
1: 好，好，好，任务很明确，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0: 好，坐。哎，为了支持你的工作，我们打算派王玉担任第一区的副区长，帮助你抓好这3个站的工作。
1: 王玉，哎，周书记，你看能不能给我派一个男同志啊？王玉是一个女同志，尤其是去敌占区太危险了。
0: 这个组织上都考虑过了，王玉同志自己强烈要求去一区去工作，而且我觉得他挺合适的，本地人，地方又熟悉，每个村他都有关系，重要的是他会日语啊。这个敌工站还有情报站他都需要啊，而且他宣传做得好啊。
1: 啊，
0: 哎，我准备把这个并入挺进支队的大王庄自卫队全都给你调回来，组成区小队，这个队长就由王所柱担任吧。
2: 好啊，太好了，我尽快去一区开展工作。
3: 哎，咱们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各位各位，今天啊，这第6杯，我感谢大家前来贺喜，我干了！
6: 哎，弟兄们，不对呀，这第6杯酒，新娘子还没喝呢！
4: 你个狗崽子！
6: 哎，
4: 你这个狗东西，你嫂子陪你们喝5个了啊，这第6杯我替她来。
7: 啊，不算
8: 钱，啊，不算啊，不算啊！
7: 啊，紫金黄。
9: 哟，谢谢，好。
7: 啊，干了，你们都是干了呀？
8: 啊，我没干，我没干。
4: 感谢感谢感谢啊！感谢各位，他们来给我贺喜。
10: 志平啊，
4: 啊，
10: 志平啊，怎么不办个正式的婚礼呢？
4: 啊，你媳妇不干呀？他说没有高堂就办不了正式婚礼，就算拜了也不算数。
11: 陈夫人，陈夫人，
4: 莹子，闪一下，有人跟你说话呢。
7: 跟俺说话呗，那咋改名了？你说，
11: 你和志平在普惠寺相遇，实在是太巧，巧得像是有人安排的。
12: 江夫人，你说会不会真的有好心人给你出主意安排了呢？
4: 哎呀，有什么人安排？
12: 志平，你别说，我想听夫人说。
7: 让俺说？
12: 对，
7: 是有安排的人，他人可好嘞。
12: 是谁？
7: 老天爷！

0: 哎呀，天意，天意、
1: 啊！来，陈家先生，喝酒，喝酒！
2: 哎，来，张夫人，你既然是被抢来的，又不心甘情愿，还把志平给打了，怎么这就欢天喜地的当新娘了呢？
3: 啥叫欢天喜地啊？那不欢天喜地还能咋？我看你这说的，那俺都是他的人了，俺不嫁给他谁还要俺啊？你信不信？俺现在还想揍他嘞！
1: 陈家先生，您就饶了我吧。这要不今天晚上回去，我又没好日子过了。
2: 开个玩笑，不必当真。
1: 来，陈家先生。
4: 弟兄们，不对呀、啊，这喝半天，这新娘子也不过来敬一杯呀、啊？
5: 就是、啊，
1: 没完了，没完了，我跟你去。
3: 我有您姐叫新娘子呢，俺自己去。谁敢来？
4: 弟兄们，咱们一块儿敬嫂子一杯。哦，
3: 谢谢啊！
6: 一起，这边也得敬。
3: 干什么？谁呀、啊、你？
6: 哎，喝酒。
3: 你干什么？
7: 大家等等，各位，
6: 放开我，放开我。

0: 何をしてるんだ。銃を見つけて兵舎に戻れ。はい。
1: 抱歉，来，俺娘怎么喝？不连带性个臭男的，以后呀，让俺男人欺负咱，你来找我，俺给你们出气。来来来，都干了，来，走啊！来来来，何何何，干了啊！来，来干干干！
2: 我救你，嫂子。张志平，你的老婆。 缺少对皇军的敬畏，这是从嫡区得来的毛病吧？我这老婆呀，从小惯到大，她真不知道什么叫敬畏，她只知道谁惹她，她就打谁。你看我，到现在还没好呢。顾城正在建立尊敬皇军的规矩。
3: 百姓见到皇军都要鞠躬敬礼。你是请被团团长，不能带坏这个风气。
4: 是是是，张团长，我都已经命令护城所有的百姓，包括警察、政府工作人员，那见到皇军啊，一定要避让敬礼啊。
3: 大喜的日子，和为贵
4: 啊，和为贵。
3: 明白。
4: 嗯，这样，这婚礼啊，就办到这儿吧。
3: 一会儿啊，我就关起门来，好好教训教训我这个媳妇儿。我再把警备团所有的人员都集中起来，我挨个训话。您看，这么着成吗？
2: 不要赌气嘛，志平。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其他的工作先放在一边。小野刚才不是把林木轰走了吗？来，我来敬你杯，祝你婚姻美满，早生贵子。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哎呀！

0: 俺娘在吕家店一直住着，承蒙您的照顾。哎呦，一直想谢谢您，这还没来得及说，又给您添麻烦，我都不好意思。
1: 啊，没啥，你把区政府放到俺这事看得起俺。
0: 李会长，我跟您说啊，这大王庄和李家寨中间是一河之隔，鬼子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来侵袭啊。
1: 哼，吕家寨就是不怕鬼子来，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哼，再说了，你不在这儿，鬼子二鬼子就不来了吗？就前两个几日，黎明警的整两队来了100多号二鬼子，全让俺们给打跑了，
0: 是不是？嗯，那村子里损失大吗？
1: 没啥损失，就伤了几个人。当时俺就放好炮，召集抗日联广会，各村的自卫队把他们一围，哼，吓跑了。
0: 哎，你小心啊，人会来报复的。
1: 咦，怕啥？没跟正鬼子交上手，乡亲们还觉得不过瘾嘞。黎明警的整两队，打仗不行，不敢来了。
0: 刘队长，你还知道黄山和以北的情况呢？
2: 不用谢，不用。今天搞了，你那个镰刀快吧？怕什么吧这个？你死了，我这个，我这办呢，就是。哎
3: 呦！那你妈子呢？谁死了？你的妈子呀！
2: 啊，行。
3: 哎，文叔，你看你谁哥俺家的妈的嘛？前几天来个事儿还咋呢？
2: 行，来，我帮你吧。
4: 别急哈，
2: 麻利点，麻利点。
4: 有没有可能是有人替你干了呢？啊，已经放到厂上打好了，现在送你家去了呢。
5: 哎，行，
2: 干就行，干就行，不要紧啊。不要紧，我利索点。
4: 慢点哈，别摔着孩子。啊。
1: 哎，庄局长喝茶。
0: 现实再说，
1: 副局长，那喝茶哈。哎呀，俺就跟你先说说大王庄吧。
0: 哎，好好好。
1: 这个王维昌，你坐你坐。哎，王维昌当上了秘书长，啊，庄子强呢帮着他敲诈了四海乡人的朱老板，把王向佛的家产啊都低价转卖给了王维昌。哦，王维昌为了感谢庄子强，给了他3亩的好地，还有王向佛家的大院子。大概是怕你们再回去吧。哦，他们两个人啊，积极地参加修建炮楼，现在完工了，进去了日军的一个班，还有伪军的一个中队。
0: 那没听说这两个家伙要报复农救会的人吧？
1: 这倒没听说，但是农救会这个地族的规矩啊，怕是要慌了。
3: 婶子，这是你家的麦子，俺爹都帮你带好了。还有2袋子，俺爹帮你去取了。真是谢谢你们爷儿俩了。来，妮儿，婶子，给你烙饼吃啊。呀，你这鞋咋回事啊？鞋咋破了呢？来，坐，婶子给你晾晾，给你做个新的。
6: 俺爹不让我要别人的东西，俺没会做针线活。
3: 你妹才多大呢？才10岁呢，会琢磨？
6: 俺爹呢？
4: 哎，大妈，走。哎，
7: 不过，
3: 大哥，人真是谢谢你了。
4: 没事没事，孩子哭了啊，你弄好回来。
3: 不是，
4: 慢点，没事，
3: 慢点。
0: 城里面有消息没有啊？
1: 哎呀，你说，俺怎么就摊上他木木跟女婿呢？啊，自己闹钟也就算了，哎，还把俺闺女给抢走了。俺倒是听说他对俺闺女还不孬，算是有良心。我说赵局长。你就不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张志平给圈回来吗？
0: 实在说啊，我们试过，这都没有成功，以后再找机会吧。
8: 哎，张局长，这个劝张志平回来的事儿，您得上点心啊。
0: 现在确实挺难的，他爹见他都不容易，而且现在城里查那么紧，谁进得去呀？
1: 哎，行了行了，你就别难为庄局长了啊！改那天，我去找找广富，再想想办法。这是庄局长啊，俺是得穷几件事，你做。等那天啊，咱把日本鬼子赶跑了，你得给俺做个证， 证明啊，俺闺女是被抢走的，她不

0: 你是想嫁给汉简？
1: 石财叔，你放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嗯，肯定有这么一天，为你，为绿营，我给你们作证。
0: 好。

0: 哎，馒头上。
1: 白说话，给俺叔带你见个人。
2: 见个人
1: 啊？
2: 是个好事。
3: 好事
1: 啊？
3: 真假呀？
1: 你看看呀，你看看是谁？
0: 哎呦，张局长！
3: 小点声，小点声。
0: 张局长，王队长，你都来了，
1: 咋回事？都想你们了。
3: 先不说别的了。
1: 好。
3: 王北长在家里吗？
1: 在啊，在待着呢，还没睡啊。
3: 我们想找他谈点事
1: 儿。哎呦，你们先想，俺怎么交代啊？
2: 小鹏，你拿这个枪抓多少算？
1: 哎，别打散就行。
3: 哎呦，你就说呀，被俺们拿枪顶着了，
1: 顶着了。

0: 日本的电灯发电机也就这样了嘛。
1: 来来来，来来来，
2: 来了来了，
1: 老爷，嗯，有什么吩咐？
2: 我问你，
0: 你们原来的二奶奶就住在旁边的院子里了吗？
1: 是呀，嗯，生了个儿子，嗯，就他俩俩住。
0: 有男人来找过他吗？提亲的有没有？哦，
1: 经常有村里的二六子来爬墙头。嗯，后来那个二六子狗蛋啊，被二奶奶戳瞎了一只眼，就再没有人敢来了。嗯，不过那个王维昌倒是派人来提过亲，被二奶奶轰走了。后来王维昌出去就跟人说二奶奶是他的人了，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提亲。
0: 叫什么？
1: 我叫大栓。
0: 我问你二奶奶叫什么？
1: 福华。福华。
0: 福华，嗯，福华好名字。福华，福华跟王文昌真的没什么事吗？
1: 没有的事呀，那村里人都是瞎传。我们是给你看家护院的，这白里黑里都给你守着，墙上有人给你站岗，来什么人我们清楚得很。
0: 叫人，跟我去王文昌家。
3: 队长，嗯，这么晚了人都睡了。
0: 睡了也得给我起来。哎，
4: 我刚才说的这些你都记住了吗？
5: 记下来，
4: 重复一遍。
5: 第一，把到时候的租金退回去。第二，不要

0: 暴露、迫害、弄酒会、赴酒会的人。第三什么？
1: 古城。
0: 古城鬼子整的量，没收其量。这要告诉你。
2: 哎，我跟你说啊，这些事你要全能做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否则就把你当敌人干掉。
0: 你们这说赖就赖，我哪敢不听你的话？
3: 哎，你们不能进，所有水养
0: 哥。哎，怎么就这个？桌子上来了，
3: 还没人。
0: 你今天可不要在这儿了。不，
2: 把这太太带离过去。
1: 快，你小心点，小心点。
2: 你要敢耍花样，打起来第一个干的就是你。

0: 领袖关怀，温暖高原，催人奋进。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将感恩之情化作奋斗之行，在基层沃土书写新时代西藏青年的责任与担当。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赛场奋勇拼搏，高原体育盛会凝心聚力，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噶玛泽登出席并宣布闭幕。昌都市内乌齐县足球队斩获村超全国赛季军，在贵州榕江之旅写下团结与热爱的动人故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开展，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将惠民医疗送到群众家门口。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的温暖关怀。

0: 一直激励着全区各族人民。作为参加庆祝活动的群众代表之一，拉萨市八一社区社工白央，一年来以京城为独党一面的基层骨干，他以青春之力打捞社区记忆，以平凡坚守传承岁月薪火，以青春微光见证时代变迁。
1: 在白央的手机里有一条置顶在朋友圈的短视频，是去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之际，他与辖区居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
2: 那个时候习主席讲话的时候，首先的话非常的激动呢，也非常的感动呢。
3: 这就是习主席来着我们欢迎孩子，这个一直留的。
2: 总书记来的时候，当天我也是带着居民群众列队欢迎，然后在去广场的那一天，总书记正式进来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站起来，特别的激动。虽然是特别远的看着他的，看着看着就是泪流满面吧。 我叫白央，出生于2000年1月，然后我的话是2024年1月份的时候加入到了我们八一社区工作。没接触社区之前，还是属于一个小孩子的心性。从24年加入之后，就是慢慢的去了解，然后也是累积到了很多不一样的经验。
0: 就这样，这位刚步入社会的00后青年，一头扎进细碎繁杂的基层工作，在一桩桩日常事务里慢慢沉淀。
2: 白央所在的八一社区承载着18军拓荒的红色记忆，更藏着许多珍贵的家庭往事。2024年，社区决定打造西藏首家社区家史馆，留住一代代人的岁月印记。当时我们是分了6个组，然后我们就是直接拿着电脑去入户征求爷爷奶奶他们的意见。有些老人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打造这个家史馆，然后经过我们慢慢的去跟他们解释，然后告诉他们我们打造这个 家史馆的意义，然后老人们就慢慢的理解，我们打造完之后，就由他们居民群众就过来参观，他们就说啊，我家的故事什么时候能上墙，然后也是主动的把他们这些极其珍贵的老物件捐赠给我们社区，在这边展出。
0: 经过4个月的日夜攻坚，白央和同事们最终收录了95户家庭的岁月故事，让散落的社区记忆、尘封的家庭往事有了完整的归属。
2: 然后像是我们墙上这些挂的，也是结合 他们自身家庭的故事进行取名的，当时我们的醇香之家拉花的话，它是我们八一小区历史上第一个酿青稞酒的小作坊，
4: 就这一家是吧？
2: 那我们现在能看到吗？能看到的，现在就变成了那个茶馆，
4: 甜茶馆，
2: 甜茶馆。
0: 而白央和同事们的这份用心，社区居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2: 光那做八日努努努呢，天天天哦六岁多，他都没拍脚，说是的，弄长个脚都，大大天脚说呢，哦，那么三年前哦，天阿明，这阿姆哥的那么那弄个他那边说是，天阿明这同都，这可是什么了？搞不着，阿姆您这家阿阳老师晓不得，这不就这样生，干哪说些都一样我呢？
4: 东竹老人村，
2: 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是播土颠来的。那你在讲这些的时候，你有讲解词吗？
4: 有，翻译的
2: 在哪？
4: 哦，一直在兜里是吧？
2: 对。
0: 这也是改了，已经差不多6、7次的一个版本了。
2: 对，
0: 如今他也肩负着家史馆讲解员的重任，反复打磨过无数版的讲解稿纸，被他揣在兜里，一有空就拿出来温习，
2: 了解到了自己爷爷奶奶那一辈的艰苦，也永远忘不了我们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是老一辈们艰苦奋斗打下来的。
0: 赤诚的初心也藏在这个00后少女细微的日常里。
2: 我手机屏幕都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是人民有力量，就那个。
0: 你觉得这几句话很有力量吗？
2: 对，我们胜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
0: 这一年的感受就是，成长了很多，也学会了很多，然后心性也是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从以前的懵懂无知，再到现在的能够去独当一面，然后现在自己也成为了一名党员，责任更大了，要起到一个模范的作用。
5: 青春有志，不负山河。在时代的感召下，无数像白央一样的年轻身影，在基层的沃土上，书写着新时代西藏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0: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现代竞技奋勇突破，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活力。这场盛会是体育竞技、民族团结、文化传承、全民健身、深度交融的生动实践。赛场落幕，热爱不息，望向远方，步履不停。
6: 22号。

本届全区运动会收官之战足球决赛顺利完赛，标志着本届运动会所有竞赛赛程正式圆满落幕。十多天的奋力拼搏定格赛场精彩，运动员

0: 精彩的比赛吧，体育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拼搏。
1: 盛会落幕，荣光永续。赛事期间，全区七地市运动健儿齐聚日喀则，同台竞技逐梦赛场。现代竞技赛场速度与力量碰撞交织，运动员突破极限，屡创佳绩。压加、响箭、抱石头、秀姿、打牛角等民族传统项目精彩绽放。
2: 非常的开心。现在我们的这个活动呢，搞得越来越规范化了，越来越专业化了。希望我们民族的这个传统的优秀的这个体育活动能够发扬光大吧。
3: 那啥狗力呢？咱们全国第一，是龙宝都第一呗。这个条件你得去乐意呢，得得去啥呢？搞做的嘛是起码穷，得种地的嘛是让你不掏的呢。
4: 能够站在全区运动会的舞台上展示我们的传统运动和节目，对我们来说，这既是展示，也是一种传承。希望让更多的人爱上我们的民族传统。
1: 赛场内外热潮涌动，温情相伴。连日来，各族群众齐聚赛场观赛助威，阵阵呐喊此起彼伏，掌声不断。浓厚热烈的赛场氛围里，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在这片高原赛场悄然传递。
5: 我非常开心，这几天我一直在看民族传统项目，非常有意思，氛围也非常好。
1: 方寸赛场见证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本届赛事之上，七岁乒乓小将但增但巴勇敢站上球台，逐梦赛场。想见赛场内70岁运动员旺旦从容挥剑，尽显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新老选手接续绽放光彩，有人登顶领奖收获荣光，有人全力以赴虽憾无悔。在高原赛场，每一次坚持皆为勋章，每一次突破都是胜利。
6: 想见这个大概快20年了吧。拉萨专门有这个想见活动，我们经常要锻炼身体。我今年已经70岁了，如果身体好的话，下次呢我争取再参加。
7: 与各大高手同场相聚在一起，我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地方和缺点，也要改好技术，刻苦训练，也要带动身边的朋友带上更大的舞台。
1: 以体育为桥，聚四方同心，全区各地运动健儿以赛结缘，以技会友。赛场之上公平竞技，奋勇争先，赛场之下互帮互助，真诚相知。运动员、裁判、教练、志愿者，各族群众因盛会相聚相融，让民族团结的暖流浸润赛场每一个角落。
8: 赛场上跟队友都学到了很多技术，也交到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以一群志趣相同的小伙伴。我已经邀请我们的队友一起打打比赛，把我们昌都队的这个水平打高一点。
9: 我们在比赛中全力以赴做好服务保障，也是希望每一位运动员安心参赛，敬请拼搏。
10: 各民族兄弟姐妹齐聚赛场，同心同乐，这样的热闹团结画面让人心里特别的温暖，也希望运动员们能够发挥出比赛的最好状态，收获好成绩。
1: 一场盛会映照全民健身蓬勃态势。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体育基础设施，深耕群众体育事业，传统体育广泛普及，健身理念深入人心，体育运动已然融入群众日常生活，成为百姓幸福生活的生动底色，持续赋能基层治理与乡风文明建设。
11: 相比往届呢，今年的赛事流程、赛场的组织更加标准化、规范化，裁判团队经过系统统一的集训，执裁能力更为专业。各代表队在坚守传统本源的前提下，展演编排更加严谨，整体展演质量实现明显的提升，
12: 给民族传统体育搭建了很好的展示平台。今后我们会推进这些项目进校园、进乡村、进社区，让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扎根群众生活，代代传承。
1: 盛会收官，逐梦前行，从赛场望向远方，拼搏精神永续，文化薪火绵延，团结力量长存。以本次运动会为全新起点，雪域高原竞技体育提质进阶，传统体育生生不息，全民健身纵深推进，风起高原逐梦不止，属于西藏体育的崭新篇章正从容铺展，奔赴壮阔未来。 22号晚，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

0: 赛程后落下帷幕。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闭幕式，并宣布运动会闭幕。自治区领导许承仓、贾热、洛桑丹增、孟小林出席。闭幕式上，组委会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参会嘉宾为获奖代表颁奖。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闭幕词。在激昂的旋律声中，日喀则市与下届自治区运动会举办地林芝市交接自治区运动会会旗。闭幕式还举行了主题为“新起点、新征程”的文体展演。本届运动会上，近2000名运动员在26个大项、192个小项比赛中，大力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文明竞赛、公平竞争，挥洒激情，追逐梦想，展现了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取得了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
1: 赛场逐梦终有回响，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在昨晚举行的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上，近2000名运动健儿欢聚一堂，共同为这场盛大的全民体育盛会画上圆满句号。
2: 夜色璀璨，盛会收官，晚上8点闭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裁判员代表依次列队入场，精神饱满，步履昂扬。闭幕式现场对本届赛事表现优异的集体进行集中表彰，一份份奖牌，一张张证书，既是对各代表团严谨组织、有序参赛的肯定，更是对全体运动员尊重赛事、文明参赛、拼搏奋进良好风貌的最高褒奖。
3: 非常激动，也非常感谢组委会给予我们区直代表团这个奖项，想以此为契机，在下一届的全运会上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展现我们区直机关干部职工的形象。
4: 在整个赛事过程当中，拉萨市全体运动员敢打敢拼，奋勇争先，在各个竞赛项目当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接下来，我们将以此次运动会为新起点、新征程，认真总结赛事经验成果，正视不足，持续深耕体育后备人才，补齐体育训练体系，夯实竞技体育发展根基，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2: 本届赛事赛程饱满，内容丰富，亮点纷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圆满完成全部竞赛任务，累计诞生151枚金牌。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顺利完成所有竞赛及特色表演项目，产生41个一等奖、2个优秀创编奖、3个优秀组织奖。赛场上既有现代竞技体育的速度与力量，也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底蕴与魅力。全体运动员挑战极限，奋力拼搏，将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挥洒在各个赛场，让全民健身的蓬勃新风浸润高原大地。
5: 心情是非常开心的，最近组织2个月的集训的确没有白费，发挥虽然没达到自己的最好成绩，已经感觉非常可以了。
6: 挺兴奋的，在这么高海拔地方打比赛，也算是自我挑战成功吧，也顺利拿到了一个金牌。整体比赛我感觉还是挺兴奋的，
7: 拿到金牌的话也算是为这个赛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个比赛很难得，4年一届，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参加下一届，还是保持热爱认真训练。
8: 我觉得这次全区运动会举办得非常好，不管是在现场或者说在我们的手机或者各个媒体上都能看到，现场氛围特别热闹，希望这种比赛以后会有更多，举办的也越来越好。
2: 盛会落幕，接力不息。闭幕式上，运动会会旗顺利交接，区运会会旗从日喀则市手中正式移交至下一届东道主林芝市，象征着属于高原体育的使命、责任与热爱顺利传递，也预示着4年之约未来可期。随后，回望赛场、新的征程等精彩文体展演上演，大家共同回望赛场拼搏的动人瞬间，昂扬开启西藏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征程。
9: 接过会旗就是接过信任与责任，林芝作为下一届东道主，将高标准推进场馆建设，精细化做好赛事服务，把雪域江南的生态之美与民族体育的活力深度融合，充分展示体育会

0: 民生、促消费、传文脉的深度实践，全力办成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4年之后，诚邀大家共赴林芝之约，林芝欢迎您。
1: 22号晚，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出席，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历时近一个月圆满收官，集中检阅了新时代西藏文艺发展成果。闭幕式上依次颁发了艺术节期间各赛事1、2、3等奖及格桑花各单项奖，其中扎西夏卓、与太阳共舞、堆阿里三部作品斩获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最高荣誉格桑花巨幕奖。
2: 23号，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在山南市浪卡子县顺利完赛。赛事依托羊卓雍措内环生态旅游公路公开组、山地男子大师组四大竞赛组别，是国内高海拔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自行车专业赛事。
3: 我们一路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湖面，过程中有2个大坡，路都想放弃了，但是就想说我既然来了，而且今天有这么好的赛道保障可以让我在这里骑车，所以我还是咬牙坚持下来了。那骑到坡顶的时候再俯瞰这个湖水，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4: 第一次参加海拔这么高的这个比赛，风景简直是太美了。我感觉实力都挺强的，尤其是本地的选手。
2: 2天的赛程里，120余名骑手们在高海拔赛道奋力比拼，车轮掠过湖畔草原，一边角逐赛场荣誉，一边饱览高原盛景。赛道沿线的村落里，不少当地群众早早就来到路边，为飞驰而过的骑手们呐喊助威。
5: 工作人员呢，刚给你给注意，到你那边你这个交代的停车也不多了，羊卓雍措给能够的车下呢，啷个也把龙巴卡萨看见欢迎的马上都取下哟。
2: 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成绩全部出炉。五指山腾云路1867车队选手赤烈尼玛斩获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1名，博拉德车队选手黄世海拿下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风车队选手索朗拉吉夺得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桂冠，藏东明珠车队选手王云飞斩获山地自行车男子大师组第1名，选手们在羊卓雍措留下了属于自己的高原骑行记忆，也向外界传递出山南市文旅深度融合、赋能乡村发展的满满活力。
6: 真的是风景太好了，2天的比赛都拿到了赛段的第一，然后总成绩也是拿到了第一，
7: 心里十分激动。一路上真的风景很美丽，
8: 我没有放弃，我一路上坚持咬牙下来，然后也很开心能够拿到这次荣誉，然后接下来我也会好好训练，站上更大的舞台。
1: 连日来，善行边疆、大爱西藏之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在昌都市有序开展。项目创新采用流动车载手术室加固定手术室双线诊疗模式，为群众免费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让惠民医疗直达群众家门口。
9: 路慢慢走的路的路也当地太近的路大的哦，没下车来了，什么时候可能下了吗？
1: 在丁青县人民医院门诊2楼，医护人员正耐心细致地向白内障患者及家属讲述术前须知、术中配合和术后养护等相关知识。叮嘱完毕后，患者们依次进入手术室接受治疗。在车载手术室内，来自内蒙古朝聚眼科医院的专业团队正争分夺秒为患者实施手术。
10: 我们所有的患者都用的是这个超声乳化技术，这个切口小，恢复得快，损伤小，手术也很快，做效果都挺好。
1: 固定手术室内，拉萨光明眼科康复诊疗院的医护团队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全力为患者开展手术治疗。一台台温情复明手术顺利完成，一声声真挚感谢温暖着诊疗现场。短短十几分钟的手术，承载着群众重见光明的热切期盼。当术后纱布缓缓揭开，模糊的视野

0: 重归清晰，久违的世界再度明亮，患者与家属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截至目前，启明行动高原防盲公益项目累计完成眼科筛查近500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100余台，面向1000余名群众开展眼健康科普宣讲，切实把暖心医疗服务送到基层一线。后续医疗团队将奔赴那曲市，持续开展公益复明诊疗服务。
1: 一方面是给我们老百姓确实是送来了光明，一方面呢也是促进我们双方这个医疗团队的合作，更希望我们能把这个技术留在当地，
2: 以医疗公益搭建民主团结连心桥。下一步呢，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将持续优化医疗资源，把惠民医疗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守护好咱们各族群众的身心健康。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年来，我区持续健全商贸流通网络，深入推进县域商业体系迭代升级。目前，全区已建成10个跨区域冷链物流集散中心，乡镇级商贸服务网点覆盖率达94%以上，基本形成以拉萨为核心、6市地为节点，辐射74个县区及重点乡镇的全域流通格局。
0: 近日，拉萨市第3届企业人才智兴拉萨招商引资推介交流会举行。活动聚焦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协同驱动，全面展示拉萨产业优势、人才政策和营商环境。现场共签约项目11个，总额超10亿元，有效补齐和延伸了产业链条，为拉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日前，第2届昌都市工艺美术大师评审成果展销会开幕，展会汇聚全市非遗手工艺品及高原特色农特产品，市民游客既可选购特色物产，又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工艺魅力。活动旨在推动工艺文化与特色农牧业深度融合，赋能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振兴。
0: 近日，林芝市组织技术团队深入野外开展本地野生菌类资源普查、样本采集与科学鉴定，专家们梳理出有毒、剧毒本地野生蘑菇25种，依托调查成果编制并发布林芝市首批野生毒蘑菇警示图谱，系统归集辨识要点、风险危害及预防处置举措，全力守护群众饮食安全。
3: 近日，洛扎县举办第3届县乡藏药材辨认专项培训及技能大赛，活动创新教学模式，将课堂搬至野外山地，组织医护人员实地采药实训，专家现场讲解藏药材辨识、功效、采收储存等知识。活动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有效补齐基层医护实药短板，提升藏医药服务能力。
0: 日前，我区各级消防部门深入各大景区、赛事场地开展消防宣传服务工作，依托消防服务驿站，通过双语科普、互动问答、流动巡查等方式，普及用火用电、应急逃生等安全知识，同步提供高原便民暖心服务。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哎呦！
2: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3: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吉吉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
2: 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上面说的就是应该整体整体的，是吧？因为咱们参加这些艺考考试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啊，这细节很重要。好，这部分你得注意一下，我来看一下啊。细化很重要。刚就是2010年毕业于西藏大学嘛，就是刚好可以选择热哈泽其他地区的，可以当美术老师。其实美术老师是我的一个理想的部分，也是很喜欢的一个职业。我能跟很多学生可以交流，然后可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呀，啊等等。处理。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留在南木岭教书，你看这里的天空有多宽广。

孩子们的想象力就应该有多宽广。我教的不仅仅是画画，更是如何观看这个世界。放学后，校园重归静静，载着自行车穿过熟悉的小路，风景心却已先一步飞回那间让我雀跃的工作室。

0: 其实这是一个我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算是一个工作室吧，就是比较全面，比较方便。我大部分还是画在 iPad 上，可能 iPad 可能会呈现出一个非常便捷，然后随时可以完成一些自己想法的表达。这个数码非常便捷，随时都可以画一点东西，然后这些软件的一些升级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刻意找一些或者调出一些新的颜色，所以我觉得 iPad 非常适合一些比较自由的一些职业的画家的，随时可以完成一些作品，甚至你的一些灵感就是马上可以记录下来。都没有问题，对，可能这是最大的变化吧。其实我的作品主要关注就是我对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感触表达出来，然后让观者就是体会到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可能就是通过我个人的表达。就是产生一个共鸣的一个作用，这也是我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初衷。从2012年开始加入这个博腾艺术空间以后有个七八个人都是当老师的，然后都是喜欢画画，所以聚到一起，然后一起分享一些经验，会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喜闻乐见的一些事情，除此之外，可能会多交流一些艺术上的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达到共同的一个对艺术的一个进步吧。其实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可以相互探讨。我觉得这个空间是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对。这些可能灵感来源于现在的服饰颜色，或者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颜色，但是这个作品整体是一个抽象的形式表达出来，但没有一个具体的内容，也没有具体的含义，对，是这样子的。我有打算第二次创作了，也就是前面咱们一起看过这些作品，
1: 就
0: 是
1: 平
0: 在
1: 板
0: 这
1: 上的
0: 个，
1: 那个。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基础上我会用。iPad 一起就是相互合作的形式，就是 iPad 里灵感，然后可能会添加到这上面，用手绘的形式表达出来。这算是第二次创作了。这个作品在2003年的时候在西藏博物馆展出过，当时还有韩老师啊这些打卡老师，对，这是一个系列的。系列的，但是我这其中当中我最喜欢这个颜色，大家也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熟悉，是萨迦那边的一种颜色，萨迦的，对，但是排列和这些都不太一样。
1: 这个就是那个女生前面围的那个邦殿上面的那个是吧？
0: 也
1: 是
0: 有
1: 邦殿
0: 这种
1: 吗？
0: 感觉，对，也有这种感觉，对。因为这是我在大四的时候可能画的一个自画像吧，就是大学上大学的时候，当然这也算是第二次创作，

0: 先把这个打印下来，然后上面就是用油画颜料进行一些修改。嗯，对，这算是我的一个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品吧。
1: 这是大学教室哈。
0: 对，比如说这些作品挺有趣的。可能为大家会看到这些藤井，也前面看到了是吧？就是我会对有些图像可能印象比较深刻，所以我可能会反复利用。甚至这些都是来自于就是网络上的一些图片。对，这也是那个美国著名动画的一个藤井。艺术源于生活啊，艺术高于生活，所以我觉得啊，生活和艺术是密切联系的，甚至这个土地跟艺术家的一些灵感有着密切的关系，它能提升你对生活的热情，养育这边土地的一个回报和真实的感受可以表达出来。在南岭越久，我越清晰地感到我的色彩、我的故事、我的力量都来自这片土地和这群孩子，所以我会用画笔守护着孩子们的当下，也描绘着自己的未来。我看到学生们的这些作品心里还是比较很高兴的，很满足的，因为大家在这个高考这个文化成绩的比较这个冲刺阶段，这个短时间内就是美术的这些作品呈现的这些效果也好，画出来这个画面也是就是预期比预期还是挺高的啊，所以我觉得学生们的努力和这个天赋还是离不开这样一个成绩，未来我想他们也会走出走到更广的舞台。
2: 一直想上的大学就是四川传媒大学。
3: 我想上西藏大学，
4: 希望能考上四川美院。
5: 我想当一名坦克师，因为我爸爸是那个坦克师，然后我想把爸爸的那个技术传承下去。

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便

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以前在队里啊，你们都管着我，不让我喝酒。喝吧，现在没人管你了。
1: 现在没人管我了。

0: 冯总。
1: 哎，小妹儿，来的正好。神龙煤矿的老廖送来包球杆，哎呦，你拿着玩去吧。
0: 谢谢冯总。这高尔夫我也不会打呀。
1: 打球主要是散散步啊，你也别老在办公室坐着，多出来活动活动。嗯，来喝茶。
2: 这老廖还是这么抠啊，送礼也不知道送个好牌子。要我说啊，神龙矿的最终收购价还得砍他2000万。
1: 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了。哎，
2: 冯总，那几个矿的老板我都接触过了，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停工停产还得白养人。

0: 一个个都求着跟咱们抓紧签合同，不是吧？我怎么听说大晋煤矿还死咬着五个一不松口呢？哎，是有漫天要价的，不过我都摸清楚了，他们没什么后台。要是再敢跟我咋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嘴闭上。什么办法？堵大门、断水电，还是直接打人呢？ 老吴，现在不是十年前了，刚才林副市长秘书给我打电话，特别强调了整合的合规性。没听懂什么意思？就是在警告咱们，这个时候不要把事情闹大。
1: 副市长，凭咱冯董和汪市长的关系，一个副市长你怕他干什么？
2: 你们俩再吵吵，我就回我岛上去了。
3: 刚都说了，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就行，别事事都来烦我。
4: 是，我知道。
3: 那篇报道我看了，很不错，刚才在汪市长那里我还表扬你来着。哎，这次考察下来，有什么感觉？还有什么需要市政府配合的工作，尽管提。
4: 那我就不和您绕弯子了。
3: 你什么时候跟我绕过弯子呀？ 直接说吧，我上一篇报道，最初是天都煤炭局联系的我，他们希望通过媒体暗访打开口子，再联合安监、环保、工商、国土资源，给天都的煤炭企业进行一次大整顿。嗯，但之后却只容易我发表中小煤矿的问题，生产安全不规范，采掘过界，洒水降尘不达标和草场污染这些问题，新海的矿区一样是存在的。
5: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确实都是事实。但毕竟新海有那么大的体量，有那么多矿坑，如果这些事情在一个矿上，那确实是问题。但是分散在新海的各个矿坑，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者，煤炭是天多的支柱产业。
3: 作为主管领导，是要考虑丽水收入的，所以老黄呢，就跟你们主编通了气，这个你也要多理解啊。
5: 我不是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事儿我见多了。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不中听。
3: 起初我也以为这事儿跟以前一样，是领导怕事情闹大了伤筋动骨，直到前几天会上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让我不得不多想。
5: 你是觉得整合有什么问题吗？
3: 不，整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件事结合起来看的话。 问题就大了。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然后主管部门迅速行动，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主动提出收购兼并计划，顺理成章做大做强。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 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了。

0: 刘少啊，你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
1: 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也希望是自己想多了。
0: 那么在你的猜想当中，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1: 这个整合计划最初是由谁提出的？

0: 提出的时间是在我的报道之前还是之后呢？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这个计划的时间，并不比你早多少。
1: 我当然相信你了。哎，说实话，你的这个担忧啊，我也有。但是这个事件，从程序上讲，
0: 合理合法，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针对新海集团，我还是想继续调查，希望您能支持我。这个是利新开的，我排了20分钟。
2: 不用，你喝吧。
0: 少糖呢？你尝尝。我们新欢喝的奶茶什么味儿？你不知道啊？我吧，听说你腰闪了，还好吗？
2: 你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哎呀，
0: 本来想去家里说的，我妈也拿拿主意。我。 让玲玲姥姥也拿拿主意。我还是想接你和玲玲去省城生活。这件事情你跟
2: 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说了我不同意，更何况咱俩已经
0: 离婚了，我知道。我单纯是为了孩子考虑的，再怎么说省城的教育资源也比这儿好，填多上一本的才多少，孩子将来还是要走出去的。至于。
2: 其他的事儿我没想那么多。尚云飞，并不是谁都想往外走的。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玲玲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 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算了，反正这些旧账也没意思。
0: 是。
2: 你觉得省城的学校比天都好，那是以前。现在天都的教育资源、教育学设施一点都不比省城差，有好几所北京的元青学校，那都是由北京的教师亲自带教的。况且。 省城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玲玲还小，我就让她能够自由自在一点。而且她在这边有熟悉的朋友，去了那边一切都要重新适应。
0: 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的。
2: 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去了那边做机关也没意思，我也不是能坐得住的人。
0: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2: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了。

0: 进。这是什么呀？
1: 冯总送的，让我学学打球。
0: 老板有打球那功夫，想想矿上的事儿不好吗？
1: 你有埋怨老板的功夫，都考虑考虑自己个人问题好吗？啊，对，关于天多中小煤矿整合方案已经正式批复了，星海牵头，我想带着你一块干。
0: 管生产我没问题，但是这种经营整合我真是外行。
1: 你今年四十几了啊，真打算在一线干一辈子啊？现在不接手，再过十年你还是外行，到时候干嘛？等着被优化。

0: 李先生说集团会有大动作，就是这个。
1: 好好看看吧，这是最难啃的骨头。
0: 这块草场的归属有问题吧？
1: 是，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

0: 但问题是，草场所有人当年和陈龙签订的合同已经超期了。
1: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青海开发？
0: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边草场的所有人。
1: 裁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0: 我看见了，
1: 。别说你姐了，这雪山大地都要生你的气的。是，不去了，好。
2: 我长得那么像白吉吗？
3: 白吉不想走，他喜欢这里。你不要拿孩子来逼他嘛。
2: 他如果只是喜欢这儿都好了，他为什么不想走你不知道？
3: 他的心走不出来，你帮不了他。
2: 是，那谁也帮不了我。我回去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都没变。
3: 变化还是有的嘛，你看我家里的草场递给美光换股份了，老婆孩子都城里住着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了。还有这个，等会带你兜一圈。
2: 哎，这么看，发展也还是好的嘛啊！进三步退两步，终究还是进了一步。
3: 何止一步？有门艺才就是几万步。
2: 哎呀，你能不能别老提你这车了？我发现我现在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
3: 我明白了，你啊，中年危机。
2: 哪来的一套一套的？不过，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周边这些地皮下一步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3: 跟这个草场有关系吗？
2: 可能，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0: 我们家里的草场给了美国，但是这片草场，我是想能收一天是一天的。
1: 后悔吗？牦牛跟着牧人走，路上跟着太阳走，跟着多杰对上巡山，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说得好。建议。
2: Advice。更多的。
1: 看我干嘛？看你本儿。 自己写，写呀。
2: 好了，
1: 我看看。以后写作业的还是快点啊，注意力得集中，知道吗？
2: 嗯。
1: 行，你们这周还有什么作业没写？
2: 剩下周记了。
1: 周记。

0: 写完给我检查啊。
1: 妈，那是我的隐私。
0: 什么隐私？你上次直接抄了作文写，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快点写，写完检查，赶紧的。你学习态度得端正，知道吗？
2: 玲玲，吃水果。
3: 天天来了，
2: 休息一会儿。
0: 妈，他这刚写，你就让他休息。
2: 你跟我进来一下。
0: 吃完赶紧写啊，别那儿摇头晃脑的，知道吗？
1: 嗯。
0: 妈，我那正教育孩子呢，你进来打什么岔呀？
2: 嗯，我也要教育教育我孩子。
1: 我又怎么了？
2: 小少上单位找你去了。
0: 啊，
2: 都聊什么了？
0: 哎呀，没聊什么。我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可别来劝我啊。
2: 我又不是你弟，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我就希望啊，你身边能有一个人陪着你，不是小少也行。
0: 什么呀？
2: 看你一眼。你这是干什么？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王姐的儿子。
0: 王姐又是谁啊？
2: 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
0: 妈，我40了。
2: 他儿子比你大几岁？年纪正好，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0: 我女儿已经10了，
2: 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0: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2: 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
0: 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我
2: 去见见呗。
0: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咱们家担着的又不只是我一个。哎，队长，好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哎，别跟我客气了啊。好，
2: 要加班啊？
0: 啊，队长家里老人突然做手术，还得去看一下。
4: 你记得检查玲玲的周记啊。上次写什么？要当个像爸爸一样的消防员，人家老师还以为我再婚了呢。
2: 知道了。
5: 再婚怎么不好了？

0: 你好，警察，例行检查，请你们配合一下。
1: 好。
0: 101在哪？让我们过去。
1: 好。
2: 唱歌声好。
1: 都别唱了。警察，把手里东西都放下。
3: 放下。那个，
1: 坐下。把枪击给小王，你组织尿检。
0: 你干嘛去啊，队长？
1: 我出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里有我的直系亲属。去吧。
0: 哦。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3: 我是白菊的哥哥，白山。
0: 孟耀辉，是哪位？
1: 好的，领导，我知道了。我会注意的。
0: 慢点，慢点来。
1: 好的。哎，哪个包房的
0: ？V01，怎么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孟耀辉，这是我客户，我刚上洗手间出来，看他喝多了，就扶一下。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这里带人聚众吸食违禁品以及进行非法活动，你先进去配合检查吧。带他进去，走吧。
1: 吴金轩，确认一下，尿检的结果是阴性，没问题签字。没问题。妈，
0: 这也给你。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身份都确认了吗？
1: 确认了，都是辛海煤矿的员工和他们的客户。好，现在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
0: 谢谢你们的配合，走吧。王总，稍等一下。警官同志，我想问一下，是谁举报的我们？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1: 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
0: 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0: 走吧。

0: 这个店我路过了好几次，但是第一次进来。
1: 我听我妈说你是本地人。
0: 啊，是。不过一直忙着工作，这边也不熟。
1: 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按你的条件应该不愁找不到伴儿。如果不是为了相亲，孟总为什么出来见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
0: 没有，只是我这第一次相亲，对方又是个警察，我有点紧张。你之前相亲都这样吗？
1: 没有。
0: 就跟审犯人似的。
1: 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是一路人。我这个人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
0: 啊，原来白警官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人哈。但看人也不能只看外表，毕竟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
1: 这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绕了一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愿意来见我？
0: 那你呢？为什么愿意跟我吃饭啊？
1: 认识我吗？
0: 我也是啊。
1: 你在撒谎。
0: 你有证据吗？
1: 直觉。
0: 我要真是坏人的话，你这样可抓不到我。你跟你哥的性格真差挺大的。白川是个老实人，当年
2: 我大哥能力挺强的，要不怎么能干到矿长呢？
0: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川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川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1: 我的工作是维护治安，打击犯罪，不是替你跟我哥清除异己。
0: 不至于啊，我只是跟你抱怨抱怨我这不着调同事，也没想要追究他。不过白春是不是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跟你聊啊？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
1: 田头市又不大，西海矿区又不远，我们姊妹几个关系好着呢。
0: 那你怎么今天才认识我？

0: 老高啊，听说你前几天让白起抓了，
1: 整天待在这消息倒挺灵的。城里发生了什么？从城里发来的班会告诉我的，现在你的事情啊，连学站长的营和队长都很早都知道了。
0: 就你多嘴了！
2: 哎，你有本事交上发票，别找我借钱啊！
0: 周杰。
3: 这次缴获了这么多瓶子呀！前两天那个林县长来了，我看你们那编制有希望喽。
4: 抓错林县长，现在是副市长了吗？你面子够大的，他来干嘛？
0: 都多少年了，听到编制这两个字，还像狗夹着骨头似的。
1: 换届，现在就换届。
3: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你听第二把小数。
2: 在他眼里，你穿件夹克，拿着光棍棒也是林县长。前几天来的是小超，哈，
0: 又被小白枪了一顿吧？小超和我说，这个操场出问题了。
2: 你们看，林县长又来了。<笑>林县长，给我表现点来，撤人。
5: 张总大哥，张总大哥，你们好，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孟耀辉。你来干什么？星海我听说过，你好。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 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
0: 来，张总大哥，
4: 你看怎么回事？
0: 张总，
4: 嗯，
0: 当年是穆泽朗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
4: 没有吧。
0: 不然他也不能让我在这里放牧呀。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的？我不知道。这合同啊，是财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财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星海，星海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4: 多少亩股？多少钱？15万。
0: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财人大嫂吃亏的。
5: 说到底，大家都是马志贤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4: 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春，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3: 老汉，
5: 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财人，这片草场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
6: 老汉，你别激动，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4: 哎，
0: 老汉，
4: 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老汉，放出去！放出去！放出去！放出去！拿这个林县长，大胆！
6: 老汉，放出去！你们干什么？
4: 别动手！
6: 大人说，不要动！
7: 都打什么呢？给我撒开！
4: 有话就说嘛，和鸡蛋没卵了。
6: 人是你叫的，没什么好说的。
0: 哎呀，你俩老这么犟着不好吗？好好聊一下。
4: 闲了你，你怎么不去把邵云飞叫来？到他瞎写的报道，说推动煤矿整合，整来整去，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0: 嗯，原有图，真有主。这事怎么怪也怪不到邵云飞身上，而且他自己现在也烦的。对。
4: 要怪就怪煤矿，怪星海。

0: 怪有些人立场不坚定。我知道你这些年都一直放不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拿个探测仪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你还有脸提队长啊？你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
1: 小北，大脑子很坏了，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17年，这17年里，我去监狱里询问过当年的犯人，局里也抓到两名在逃参与过吉马尔金矿的嫌疑人。工审你们都知道，但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跟队长失踪没有关系。当年李永强的资金来自境外，我们没有追查权限，而且他的家人早就出境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国。 这些公安局都是定期向财产嫂子告知的，没有人忘了他。你这么说我不公平吗？我之前就说过，环保不是抗议来的。我相信即使队长在，他也不会同意你现在的做法。你知不知道市里为什么要开矿？
2: 煤老板为了赚钱，是，
0: 煤老板是赚了钱，但财政税收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煤矿。你别觉得我哥是矿长，我们家就占了煤矿的光。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天多市民都跟煤矿有关系。就说你韩学超，你在商场当保安，如果没有煤矿，经济发展的不会这么好，也不会有商场。你看大门都没处看去。
1: 哎，好了好了好了。
3: 现在当务之急，和这帮财阀说一下草场的事。那个蒙总至少有句话说的没错，这草场不是我们的，我们说了也不算。我担心说，他们现在身体不好，也不想回来。他一回来，没想到队长，会伤心他。长期是想留住这片草场的。
1: 其实，这是硬要说的话，我们真不一定占你。而且，新海那么大的企业，他们要是铁了心要这片地，有的是手段。
0: 什么手段？现在是法治社会。
1: 好，那新海要是打官司，我们打得过吗？就算打得过，密室要不要钱？诉讼要不要钱？ 我觉得不如就转让吧，星海都说会开个好价钱。
4: 这是谁的事儿吗？啊！队长如果在，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对他没单。
3: 哎，老韩，你这是在说我吗？

0: 真的把操场卖了，队长的灵魂回来找不到家了呢？
1: 什么叫找不到家呀，老？你问问藏族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了，轮得着你说这种话吗？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残让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2: 桑巴，

我还，今天晚上我上夜班，我去送他。

0: 我自己躲到牦牛肉干，你俩吃。老韩生气的时候，我也回复。
1: 谢了。
0: 老韩啊，你知道的，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队长的事，他现在最深。有时候我觉得。
1: 用这个念头拉着他，也是件好事儿。不然我不知道他这些年要怎么活过来。你觉得我怪他了？我
0: 说你不一样，你是尤家的人。你不用替尚云飞传话。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为了查这个事儿，亲家你们连孩子都没有要。
1: 你以前做的够多了，小白。你后来梦见过巡山队吗？
0: 当然。还会经常梦见吗？小白，又是一场小戏了。草叶一长就老了。
1: 时间一长就淡了，一切都会过去的。是啊，他以前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就不会有人梦见柏拉木了。 也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了。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让他能保持本来的样子。
0: 有时候，人忘掉的事情，土地会帮你记得。

0: 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卡，我要是上线。哇！开心快乐！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上线。
1: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哎，白警官，
1: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0: 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你笑什么？
0: 我刚觉得你没那么像警察了，结果你警察这面又出来了。
1: 什么叫我像警察？我本来就是个警察。
0: 嗯。
1: 我哪里让你觉得我不像个警察了？
0: 卦象，心事都写在脸上。
1: 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多杰家的那片草场。你和白晨说的一模一样。
1: 他说我会因为草场来找你了？
0: 没有，他说你是急性子，直来直去。现在看来真是一点弯都不会绕。

0: 我不回，要回你自己回。我哪里都不去，不在这里才舒服呢。这是暂时回城里住几天嘛，我都安排好了，明天从巴来接你。最近操场这里不安静，我担心有人来闹事儿。
1: 你又在外面打架了是不是？这个月是第5次了。
0: 你就是家里没事干，明天你给我干个活，赶时间去巡山队。你不就是想让我和杨都留在那里吗？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嘱咐过你阿妈，先不要告诉你的。哎呀，爸呀，我早就不打架了，这边草场现在有纠纷，有人要我们搬走。
1: 我们可能受不住了，那就把我留下吧。人都已经搞丢了，他的草场不能再丢了。

这不错嘛！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让我。不让了呀？甘拜下风。经常骑马？以前是，后来搬到市里骑的少了。 一直想带孩子来骑骑马，不过他没什么兴趣。男孩女孩？女孩，今年10岁了。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已经骑得很好了，还会和同学出来捡牛粪。那会儿没有暖气，牛粪都是宝贝。我小时候听牧民阿姨说，牛粪有60多种叫法，我才发现，他们对牛粪的那种爱惜和我们不一样。 他们爱惜牛粪，不仅仅是因为这东西能够烧火取暖，还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尊重。别说是牛粪了，就是草原上的一块石头，在他们的眼里都很珍贵，是不能随便搬动的，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

0: 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可是藏族人也会拿石头来盖房子。
1: 我知道多杰先生的故事，也知道你们巡山队在博拉木拉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你们是英雄，因为你们在对抗自然。
2: 我们不是在对抗，是在保护。
1: 我指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发展。
2: 就是大趋势，我们都身在其中，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么坚持，博拉木拉现在已经变成大型矿业基地了。
1: 白警官，我知道对你来说。 这里的意义不同，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但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虽然说你们是英雄，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星海的利益。你要谈利益，那我想问你个问题。
2: 陈龙为什么没有开发这里？你怎么看？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他们当然要找开发价值最高的草场来动工，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够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知道领导给了你任务。 可是我作为一个煤矿行业的门外汉，都觉得这个买卖不值。不知道孟总你怎么看呢？即便完成了收购任务，
3: 对于你个人来说，收回这样的一块草场，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0: 好了，青稞披萨，我自己发明的，好吃的，加了青稞、酥油和牦牛肉。哦，我来分一下。
1: 好。
2: 扎叔，能不能麻烦帮我烤个这个？
1: 烤吧。
0: 好。好。
1: 孟总，
2: 喂，
1: 我还是希望你能放弃收购这片草场。我们退一万步讲，你们就算收回了，那充其量也是拿它对对煤渣，那新海的出价也不是轻易就能补齐的吧？你说呢？
0: 好，烤好了。
2: 啊，谢谢。
1: 这么快就烤好了？
0: 快吗？
1: 哎，没事儿。不用了，
2: 你这回欠我的这个人情也是很难轻易补齐的呀。挺像的，不吃吗？感觉这么多年了，这个白馍馍还是这个味道。
1: 孟总，

0: 你的意思是不熟了？
1: 白警官，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
0: 我上回说过了，叫我白菊。
2: 白菊。
3: 孟总，

穿最漂亮的裙子，走过走廊，爸爸帮我拍照打卡，希望妈妈、爸爸和我能一直像小黄鸭一样浮在水面上，不要沉下去。红色的双层巴士，坐在上层的第一排，这样可以逛遍整个省城，也许能看见爸爸上班走过的路。

0: 周如令，你干什么？大晚上不知道干嘛吓我一跳。
1: 你搁那吓人好不好？大晚上的趴在床前。我这不怕你着凉吗？我给你盖个被子。
0: 你这是干嘛呢？演电视剧呢？
1: 你是我闺女，我摸摸你不行啊？
0: 哎呀，你知不知道你手劲挺大的？你都给我摸醒了。
1: 撒谎，你压根没睡着吧？
0: 妈，嗯，你今天约会怎么约这么久啊？我一直在等你呢。
1: 你别听你姥姥胡说，我约什么会了？你跟我干什么呀？你教我
0: 打架吧。
1: 啊？
0: 我是说防身术。
1: 你学防身术干什么呀？
0: 学防身术还能干嘛？防身呀。
1: 行，你妈给你露一手啊。 防身术，嗯，前戳眼，
0: 戳眼，
1: 戳腿，
0: 戳腿，对，再来我看，戳眼，戳腿，
1: 哎呦呦，
0: 戳眼，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哎，别戳，我闺女真棒，水平真高，
1: 行，睡觉吧，
0: 嗯，
1: 哎，睡吧，往里面点，都怕把我挤下去了，
0: 嗯。
2: 妈，
1: 嗯，
2: 你喜欢那个叔叔吗？

0: 那你喜欢大城市吗？
1: 你爸跟你说了？
0: 说了一点儿。
1: 那你怎么想的？
0: 爸爸说，省城很好。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

0: 白助理，忙着呢。
1: 吓我一跳。你叫我什么？
0: 行了，别装了。孟耀辉要叫你进集团当总经理助理，地球人都知道了。
1: 什么呀？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孟总最近忙不过来，让我学习学习，帮着他分担点儿。
0: 要我说呀，确实没什么意思。在矿上当矿长，好歹是个独立法人，自己管一点，比跟在他后面要饭吃自在多了。说出去也风光啊，好歹是个长子辈儿。助理，哎呀，越干越倒退。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找你，找你领导。孟耀辉呢？
1: 他有事出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1: 你这话问的，他去干什么？要跟我汇报吗？
2: 哎，老婆，哎，老婆，放下，大老
0: 婆。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2: 放下，老婆。
3: 哎，矿长，哎，矿长，爆破网上采煤队打起来，你赶紧去看看吧。
1: 怎么回事？
3: 采煤队嫌那个爆破钻孔离他们设备太近，但是老于又不肯换位置，两边就撕巴起来了。
1: 去看看。你还不走吗？
0: 你快去吧，我在你这儿等会儿老孟。
1: 走。
4: 天多王市长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对你的报道评价非常高。
5: 哎，没有，领导您过奖了。我这样总是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老是给报社惹麻烦，到最后还是靠您给我兜着，这个我明白。
4: 你怎么还自我批评上了？你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5: 哎，没，我真实表达，真实表达。
4: 你这小子，是这样的，我跟社长商量过了，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老李下半年就退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想让你来接班。
5: 哎，那不合适，这真不合适，领导。
4: 没啥不合适的，论资历论能力，这个位置都该是你的。
5: 不是，我说我坐不住啊，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创作假都是按月请的，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坐过。
4: 这有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边人去跑，你帮社里啊多培养培养新人啊。
6: 挨骂了？
0: 啊？
6: 看你这表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5: 又升官了，管着你算不算好事儿？
6: 不算。哎呀，这鹰老了就要被关在笼子里，让他学鹦鹉叫，你觉得能行吗？
5: 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人家主编也是一番好意。
6: 我这还算损啊？更损的你都招架过吗？哎，对，刚才你手机响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5: 喂，啊，我刚才没听见，你说。
7: 你有时间来一趟吧？
8: 关于玲玲上学的事情，咱俩再商量商量。
5: 队长，走了。啊，好啊，好吧，好吧。
7: 那个，
8: 先这样。
7: 我要给玲玲买一个。
5: 剩下那蛋糕你再给我买一个啊！我找主编去，站着去。
8: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
5: 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她现在还有一年小学毕业了，我的建议是毕业了之后再转过去，不然的话到了新学校，适应了新环境，紧接着毕业上初中，又面临一个适应过程，这对于他来说不见得是个好事儿。

0: 我的确有点舍不得我班里的好朋友。
1: 是吧？
0: 嗯。
1: 哎，这样的话呢，我也能有时间先考察一下省城的初中，那提前沟通好哪个学校能接收咱的学籍，要上咱就上最好的呗。

0: 那孩子的生活问题呢？
1: 生活问题更不用担心了。他爷爷奶奶自从退休以后，天天埋怨我见不到玲玲，就盼着玲玲能过去。他俩一身牛劲使不完，就愿意照顾孩子。
0: 我没问老人，我是说，你个人有什么计划？
1: 如果玲玲去了省城，我就不跑外勤了。
2: 那不错啊，小寿要升职了。
0: 妈，
1: 我
0: 别听他胡咧咧，这种漂亮话我也会说。
1: 哎，还真不是漂亮话，主编刚找我谈了，想提我做调查室主任，我还没答应呢。如果玲玲去省城了，那我就不用犹豫了，是吧，妈？嗯。

0: 那就这么办吧，以后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我去陪读。妈，你也陪我去呀？
1: 跟你提前说好了啊，那以后要去省城什么观光走廊、网红打卡店，你找你爸去，我可不陪你，知道吗？
2: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帮你写个调岗申请什么的，
1: 就你会写字是吧？小盛，
0: 哎。
1: 帮我把那盘水果拿出来。
0: 哎，好嘞，妈。
1: 谁是你妈呀？我去了。
3: 咱俩算咱俩的，我们娘俩另算的。
1: 小盛，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啊，我帮杨蓉削饺子。我一会儿买肉去。
0: 别，我去买吧。哎，玲玲，你跟爸去，正好还有个蛋糕，刚才落车上了，我俩去了啊。
3: 这蛋糕特别难订啊。
0: 我预定了呀，要不然能买吗？

0: 你真想好啦，先看他表现吧。你们俩能为了孩子各退一步，他不跑外勤了，一定要去省城。在玲玲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不缺位，这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儿。
1: 那当初也是你一个人把我们四个拉扯大的，我们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0: 嗯，那是你觉得挺好的。 可你有没有想过，我好不好啊？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滋味，所以才不想让你再尝一遍。你觉得你跟小邵还有可能吗？
1: 哎呀妈，这又不是你让我相亲那会儿了，你到底站哪一边的？
0: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
1: 希望你能幸福。又来了，又来了，我帮你和面具啊！哎呀，你给我好好说话。
0: 你说，你跟小邵还能破镜重圆吗？
1: 妈，根本就不存在破镜重圆。破镜不可能重圆。说的那么武断，你怎么知道就不可能啊？所谓的破镜重圆，其实只是表象，无非就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本来就没破，要么是压根就没镜。
2: 要么是根本就没缘，你觉得我跟邵云飞是哪种情况了？<笑>然后呢？然后你说啥了？我还能说啥？他这一段绕口令啊，直接把我当场肉欲。<笑>白菊这孩子从小就不一般，能打枪，能进无人区，现在也是林的亲。
1: 在感情里一点都不吃亏，不好糊弄。
2: 哎呀，他就是嘴上一点不吃亏，但是心里谁都软。有时候还是那种糊涂人不操心，稀里糊涂的也能把日子过挺好。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现在什么也帮不上，出主意人家也不见得听，就只能养好身体，别给孩子添麻烦就行了。
0: 理是这么个理呀，可是没用的闲心啊，我是一点也没少操。老林回来了，
3: 我说怎么满楼道都是艾灸的味道？你们这是聊什么呢？
2: 老张说白菊要调去省城了。

0: 哎，好事情啊！史龙不是早就想把他往上调了吗？他自己不同意，怎么一下子就想通了？
1: 还是他那几个巡山队的朋友啊，说话有分量，把他给说动了。再加上最近多杰的草场不是保住了吗？也给他吃了个定心丸，就想着再往前走一步了。
0: 多杰的草场怎么了？
1: 啊，你不知道吗？

0: 小朱，林先生，张院长，
1: 哎，
0: 朱老师，你们怎么来了？
1: 扎错呀，大家都很想念你们家的牛肉面片，你欢迎我们吧。
0: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
2: 朱老师啊，
1: 哎，
2: 您亲自跑一趟，是不是我家这扭犊子又在学校惹事了？
1: 扎错吧，他好着呢，门门功课第一。
2: 哈，他一天不打架，我就谢天谢地喽。
1: 哎，小点，
2: 谢谢看准吧。
3: 瑞刚老哥，身体挺好的啊。
1: 瑞刚大哥，你好呀。
0: 阿爸，你不是老念叨林县长吗？林县长来看你了。
2: 哼，叛徒。
0: 这老头，谁来了都认成林县长，您真来了，他都认不出您了。
2: 我家虫草。不卖给你，
3: 好，好，看来以后我还是要多来。
0: 里面去，里面去。

0: 白工长，您找我。
1: 我记得我这有份成龙的合同，你交给孟总吗？
0: 没有啊，曹长说过的文件我都没动。
1: 哎，龙，放下。
2: 走。
3: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0: 你去找吴馆长来一趟，
4: 他出去了，还带了几个安保队的人。
0: 去哪儿了？
5: 阿巴克斯基的领县长呢？他总念叨木叶税的事情，说马背上的领县长是减税的恩人。
3: 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新海的人照顾你了，事情解决的怎么样？
5: 好得很。新海的孟总很好说话的，我听他吃了顿馍馍，白驹在旁边绕呀绕呀一顿吹牛，他都挺迷糊了。胃里也像迷糊了，就同意不收回草场了。
3: 哦，我听说你在市里也买了房，安了家，这些年还一直守在这里，辛苦你了。
5: 外面的变化太大了，我也不会别的，这回放就放呀。在这里还能给队长叔叔家天天看着草场，我已经觉得很幸福。
6: 以后啊，我们也会经常过来转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告诉我们。
5: 谢谢干长。
7: 是呀，我们还想尝一尝是什么馍馍那么神，叫人吃了之后心甘情愿改了主意。
5: 那就没什么好吃的了，你们来了，我肯定用更高级的来招待嘛。
6: 哟，
5: 我来做金克披萨。
6: 哦，金克披萨，
8: 什么生意？
6: 来工程车。
5: 啊，我去看看。

0: 没什么要的，曹成。
1: 新海集团呢，把合同签了，马上打钱给你。
2: 签什么签？你们把曹成养的和安冰雪，我要报警了。
0: 随便。你们这个草场是我们新海的，我是来收回的，谁来了都得认这个合同。
2: 盟主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你们这么说话不算话呀？
0: 他跟你怎么说的？他跟我说，
2: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
0: 现在是我说了算，你把合同签了。
2: 曹成不是我的。
0: 你在这又闹些，
3: 不是你在这说什么？
0: 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
3: 我就是管事的。你要和我谈什么？
0: 这草场不是你的吧？我看你最多也就会说一句：“扎西德勒。”
3: 草场是我朋友的。
0: 你可以和我谈，老同志，劝你还是离远点儿。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别一会儿伤着你，你再讹我碰瓷儿。
3: 你是新海的？
0: 是。
3: 你的分管领导是谁？
4: 谁允许你在这儿这么闹的？
0: 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你们家但凡关系硬一点，我今天都不会站在这儿。伙计，干活吧，推！
2: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董事长，您放心，这边我都安排好了。
0: 林市长，我来晚了。
1: 你是来的有点晚。你们星海的牵头整合，就是这么工作的，啊？这就是你说的社会责任感？
0: 实在抱歉，是我管理失职，我马上处理。你家来的？
1: 啊。
0: 你开回去。
1: 好。
3: 谁叫你掺和的？谁允许你去的？
4: 今天要不是孟晚辉告诉我，这事儿你怎么收场？我问你怎么收场？
3: 你长不长点脑子？办事之前不会查查，那是谁的操场？
4: 那是多杰的，林培生老同事。林培生，天多市副市长你不认得，还叫人家大爷？我看你才是大爷。
1: 没人告诉我那是谁啊？
4: 人家市长天天上新闻，你没文化不看报，看看电视总行吧？整合草场的事儿，我为什么不叫你掺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就怕你不长脑子把这事儿给我办砸了，结果你上赶着给我惹事儿。
1: 董事长，是我办的不对，我也是着急替您分忧啊。你接下来那块地，您打算怎么处置？
4: 处置什么？处置什么处置？我要处置你！那块地能动吗？
1: 那块地不能动。
4: 瓜皮，你呀，虽然是副总，但不该你管的事儿就不要管，
1: 是，
4: 回去把你二号矿那摊的事儿管好。

0: 好了，是今天这种事儿再来一次，你当董事长好吧？
1: 别，不敢了，不敢了。
2: 来，是，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旧合同无效了，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
3: 扎西说了，曹厂的事情解决了，为了感谢大家，今天只能他请。
4: 啊，合着不是你花钱呗？
5: 一顿饭也不至于落成这样吧？
6: 说吧，还有什么？
3: 扎西还说，为了感谢我，给我免了一年的做城承包。哎呀，
5: 你干什么了？就免了一年承包费？
3: 不是我的某某，孟总也不能改主意嘛，是吧？
5: 是。
3: 来，
4: 来，
3: 喝一个来，老何。
4: 来。
3: 动筷子。
4: 干什么？

0: 我们之间的事，你可以不赞成，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嗯，你再闹事儿，我下回还抓你。
1: 谢谢，谢什么？操场，
2: 用得着你谢吗？那是大家的操场。对，大家的操场。
0: 来，为了操场，喝一个。
3: 来，喝一个。
0: 为了操场。
2: 为了操场。
3: 好。
4: 进来了，在监狱服刑放风的时候，你猜猜我遇见谁了？你不是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吗？
5: 你半年就和扎错转到第二监狱了。那你看到谁了？蚂蚁中，怎么又是你？
3: 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有今天。”然后他死死地盯着我，一句话也没再说。从那以后。 每次碰到，他都远远地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那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后我一定要找到队长。 问问他，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17年了，从机场到县里，每一步我都很熟悉。我没日没夜的找，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队长？

0: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1: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

管制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关注西藏文化的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西藏有一个名为峻巴的地方，它位于拉萨市曲水县雅鲁藏布江之畔。历史上，峻巴家家户户以打鱼为生，在漫长的人类演化史和文明发展史上，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们从远古开始到底是否有吃鱼的习俗呢？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遥远的4500年前，将目光投向高原腹地，一个海拔4400米、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的小湖马布措。目前这里已发掘的最早遗存可溯年至距今4500年，是目前所知的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为何4500年前的人们会选择到此觅食？他们是偶尔在此打鱼，还是长期定居湖畔？他们如何打鱼？是像现在常见的泛舟撒网，还是徒手捕获？亦或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呢？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夏格旺堆，请他为我们一一解答这些疑问。有请夏格旺堆老师。夏格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我们这边坐。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您好。截至目前，您已经在马布措遗址开展了连续5年的考古工作了。我们知道措在藏语里是湖的意思，马布措这个湖以及湖滨的遗址位于我们西藏自治区的哪个地方呢？
1: 马布措遗址呢，就是位于西藏中南部的喜马拉雅北翼喀拉湖古湖盆地的北侧，它的北面是康瓦县人民政府，距离的话大概有50公里，南侧呢属于是喀拉乡人民政府，大概距离有个8到10公里。
0: 那我们现在去到马布措遗址，交通还是非常方便的，对吧？
1: 非常方便，对。
0: 现在呢，考古学界将马布措遗址定性为西藏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那渔猎的话就是打鱼和狩猎的意思，可以想象在4500年前一定有大量的鱼群生活在那里。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马布措中见到大量的鱼群吗？
1: 从考古发现的这个证据来看的话，至少在这个4000多年前，马布措湖里面的鱼它的整个个体呢比较大，也是因为它的这个湖泊的鱼的资源比较丰富，所以这些人群从

0: 4500年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里面，一直在河边获取这个鱼的食物资源。现在因为湖泊周围的这个水源的枯竭，目前我们看到的这麻布错里面没有可以捕捞的这样一些大个体的鱼资源。
1: 当然，小的这种小鱼目前还是有的。
2: 这种变化让我们更加具象地体会到了“沧海桑田”这个词。
0: 对。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夏格老师，请他带我们一起来到这座全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滨渔猎遗址，揭开史前高原渔猎文化的神秘面纱。夏格老师，请。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为大家介绍马布措遗址以及这里呈现出的独特的高原渔猎文化。在马布措附近的这个嘎拉村呢，实际上村民世世代代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这个传说里面讲啊，就是在很久以前，马布措和嘎拉措是连在一起的一个大湖。在这个湖边生活的这些先祖们，他们曾经也有捕鱼吃鱼的习俗。 而且把鱼呢做成鱼干，与窑运地方的人们进行交换。大家知道啊，这个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其实是往往呀带着有偶人的这么一些事件。比如我们熟悉的兵马俑，是当地群众呢挖井挖出来的；三星堆的话，也是当地老百姓这个陶窑然后就陶出来的。而马布措呢，是2017年嘎拉湖边上的这些村民。 修建的风向放牧点的公路挖出来，后来经过专业人员的考察，确认为是一处史前的遗址。2019年，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专业人员呢，来到了湖边进行调查，在整个湖岸的堤坝上挖出来的剖面上，就发现有动物骨头。 包括一些陶片，经过我们专业人员的详细现场的勘查，采集了一些测年样品，经碳素年代测定，初步得知这个遗址啊，大概能够找到4000多年前。2019年发现这个遗址，对它的价值判断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它进行正式的考古发掘。 2020年到2024年的5个年度里面，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作为考古发掘承担单位，联合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心等等组成的马布措联合考古工作队，对这个遗址呢开展了相关的考古发掘工作。 我本人呢，作为这个马布措考古发掘的项目负责人，也是在这个地方参与主持5个年度的工作。遗址核心区域呢，可以分为3个区。核心区是一区的南北2个部分，一区北部呢分布的面积大概有9万余平方米，一区南部分布面积大概有12万余平方米，二区分布面积大概在1000平方米，三区的话大概面积是8000余平方米。 大概可以把它总结为22.4万余平方米。马布措遗址所处的海拔呢，大概是4410米到4460米。这个湖的周围呢，基本上属于是典型的高原草场。远处的山上也有些裸露的基岩。到了夏季啊，马布措是一个比较好的草场。考古队员们长时间的在这个高海拔作业。 首先，我们需要克服的是它的自然环境和气候，就是一天的话，有时候可能经历四季的气候，包括风雪啊、暴雨啊、冰雹啊、雷电啊等等风险。在5个年度的发掘工作当中，我们在这个一区南北2个部分，共清理了60座墓葬。一区南北有一个垭口作为分界线，北部呢属于是湖滨的一个阶地，相对比较平整。 这个区域呢，目前发掘了23座墓葬。南部的话，它是一个环湖山脊或者个坡脚，我们发掘了37座墓葬。除了墓葬之外呢，实际上我们在这个遗址呢，还发现有灰坑、人类留下的活动面、石构遗迹、造柱洞等。其中的造和柱洞呢，我们根据对现场发掘的遗迹的判断来看的话。 应该是临时性留下的建筑，与这个定居的或者说永久定居的建筑遗址啊，应该是关联不大。 从墓葬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墓葬形制

就是大概有史棺墓、竖穴土埕墓，还有石室墓。葬式呢，就是有俯身直至葬、二次剪骨葬，还有侧身屈的葬和仰身抱胸直至葬。这个二区呢，主要位于这个湖的南岸，但是这个区域呢面积不大，而且这个目前所出现的遗迹和这个堆积也不厚。我们在2020年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清理，出土了两个火塘遗迹。三区的话是位于这个湖的这个西北岸，目前呢我们仅仅在这个30余平方米进行了一个发掘，除了一些这个文化堆积之外呢，没有发现更多更复杂的遗迹现象。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发掘，整个马步厝遗址呢采集到了这个纺织物、木炭、作物种子、指规体、土壤微形态、还有沉积物、古 DNA 等图样，还有我们用来做测年，包括光是光的一些检测分析的一些样品，获取了陶器、石器、骨器、木器、玉器、海贝类的各类遗物呢，大概有个几千余件。可以说呢，就是马步厝遗址出土的考古遗存，极大的丰富了西藏考古的研究材料。目前来讲，马步厝遗址的主体年代应该还是距今4500年到3000年，也就是说前后实际上这个遗址延续了有1000多年。而根据这个马步厝遗址的区域位置，大家就能够判定啊，就是它给西藏考古领域带来的一个新的闪光点，应该是填补了过去在西藏中部区域没有发现超过4000年前的史前人类遗址的这么一个空白。

刚才大家呀了解了这个麻布座遗址的大体情况，接下来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麻布座遗址最具独特的部分，也就是麻布座遗址的渔猎文化。首先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渔猎文化是什么呢？渔猎文化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以打鱼为生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化形态。通过狩猎和捕鱼行为，人类呢慢慢的发展与此相关的生产发展、生活习俗、各类仪式、传说故事等等，于是呢就形成渔猎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呢，就是人类已经开始掌握捕鱼的技术了。比如说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的山洞堆积当中发现有大量的鱼骨，说明啊，鱼类也是当时人类食物的一个重要来源。在麻布座遗址发掘之前，还有我国的很多的这个遗址，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有鱼猎遗址，比如说黑龙江齐齐哈尔境内的昂昂溪遗址和中河遗址，就发现了大量的鱼骨、蚌骨，还有鱼标、鱼钩等等与渔猎文化相关的一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前面我们也谈到了啊，就是2019年首次对这个区域呢进行调查时候，遗址剖面上发现了有很多鱼骨。后来的5个年度的发掘过程当中呢，我们不仅在当年麻布座湖边人群生活生产留下来的垃圾堆里面找到了大量的鱼骨，而且呢就是经过这个专业人员分析鉴定，发现这些鱼骨可能是高原裸鲢或者是猎腹鱼。结合这些遗存，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这里的人们已经有捕鱼、烹饪鱼肉、食用鱼肉，最后呢就是处理鱼骨的一系列可能跟这个渔猎活动相关的一些这样的证据。从目前我们发掘的考古实物证据来看，麻布座遗址这个捕鱼工具早期的第一期的最起码我们知道大量的可能用的是古鱼卡。这种古鱼卡呢在遗址的堆积当中呢发现了可能有700件。利用古鱼卡来捕鱼，到了这个晚期之后呢，麻布座这个捕鱼工具可能在用这个渔网。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我们在相对晚期的遗址堆积当中，我们发现有食网坠。晚期这个鱼资源就趋向枯竭的过程当中，就是开始网鱼。另外呢，我们在拉萨局部遗址，包括林芝。

粘合的这样一些视线遗址当中，发现有捕鱼工具石网坠，说明渔猎经济活动在史前的青藏高原，尤其在青藏高原的大江河流的岸边上居住的这些居民当中还是相当普遍的。从马布座遗址是遗存特征上看的话，我们找到的这些鱼骨应该显示着这个人群在这地方呢一年四季都在捕捞或者打鱼这么一个现象。马布座人群呢充分利用湖泊资源的生业方式，为西藏史前的经济多样性提供了一种新的类型或者是一种新的视角，丰富了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的更多素材。马布座遗址实际上应该是一支新的西藏高原独特的湖滨渔猎和狩猎考古学文化类型。马布座文化也为以噶拉吴为中心的康巴南部或者说是西藏中南部年珠河这个河源区内的当地人吃鱼的习俗呢提供了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一个历史源头。

渔猎文化呢，是麻坡遗址中最独特的，也是最吸引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但是呢，麻坡遗址发掘过程中啊，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其实也是形制多样、藏式藏族丰富的墓葬遗存。经过最近五年的发掘，我们已经清理出来的这个60墓葬当中啊，其中这个主要它的墓葬分布于一区的南北两个部分。由于呢，这个遗址所处的湖滨常年刮风，地表堆积颇是严重。一般呢，我们清理较薄的一层表土层之后，就开始露出这个墓葬的遗迹。麻坡遗址的墓葬类型有这个石棺墓、竖穴土坑墓、石室墓三种。但是这个要具体分的话，也可以细分很多。史前时代呀，高原上的人群以石为棺的墓葬形式在当时呢还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麻坡厝，它的这个墓葬类型和藏式藏族到底有哪些呢？麻坡厝这个石棺墓，它可以分早晚两个这个不同时间段的，也各有区别。早期的石棺墓葬也属于是麻坡厝第一期的遗存，大概是距今4500年到4000年。它的特点呢，就是埋藏不深，石板拼砌成墓室，四边见不到底板，也见不到地表这个封堆。葬式呢，主要流行的有俯身直至葬。俯身直至葬的话，有单人葬之外呢，还有两人以上或者两人的这样一些合葬墓。同时呢，还存在这个墓室里面有焚尸的这么一些习俗。晚期的石棺墓呢，大概它的年代是从3500到3000年这个时间段，比起早期的石棺墓，埋葬稍稍的深一点，规模呢稍微大一点，地表呢有可见的一些封堆，同时呢封堆外围出现就是石围的这样的一些遗迹，比如说一区南部的 M6 和 M5 石棺墓顶部呢发现有封堆的一个构筑物。大家知道啊，这个封堆或者叫封土墓葬的这个出现，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在雅砻河谷呢有大量的这种封土墓葬，实际上吐蕃时期比较流行的是封土墓葬。但是在我们没有发掘麻坡厝之前呢，大家可能对史前时代西藏高原到底存不存在封堆的墓葬并不了解。麻坡厝这个遗址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实际上史前时代对西藏高原早在3000多年前封堆或者封土的这样一个墓葬形制早就出现。这个时间段里面比较常见的丧葬习俗呢是二次捡骨葬，第二种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是个竖穴土坑墓，它的丧葬葬资实际上还是俯身直至葬为主，有单人葬也有呢合葬的这样一些墓葬。这个葬资来看的话，是除了这个俯身直至葬之外呢，我们也发现还有曲直葬。曲直葬的话也分单人曲直葬和合葬的一些这个曲直葬，当然另外呢还有一些少量的二次捡骨葬。第三种石室墓呢，就是一般我们从它的形制结构来看的话，是由一室的石室墓，也有分室或者多室的石室墓。葬资或者葬室呢

主要流行的有曲肢脏、二指脏，以及就是有可能的啊，这个肢节脏，也就是把人的这个整个尸骨啊肢节成几个块，然后就埋在这个墓室里边。另外呢，除了上面这三种墓葬形式之外和这个丧葬习俗之外，还有比较特殊的葬式、葬姿和这个葬俗，那就是马步作相对比较独特的这种叠葬。什么叫叠葬呢？就是墓室里面人的尸骨，不论以哪种葬姿的，它就会上下叠放，然后就形成不一样的组合。这种组合呢，在马步作一直发现的这个葬式也是比较独特的。第五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从它的丧葬习俗，比如说从葬或者是合葬墓，我们在比较大型的这种竖穴土沟墓内发现有多人这种合葬或者叫从葬。比如说其中一座墓葬的话，一个竖穴土沟墓里面被这个晚期的另外一个墓葬打破，但是我们在早期的多人从葬的墓葬里面发现有四个以上的人的头颅，说明呢，这个早期的竖穴大型土沟墓里边实际上它是有合葬墓的，相当于从葬墓的，就是多人合葬在里边。就一直发现的这个俯身直肢葬的葬字来说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比对，因为俯身直肢葬在整个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史前的墓葬当中发现的材料来看的话，马步作遗址应该是首次，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处遗址。我们放眼这个青藏高原东部地区，青海省的宗日遗址，我们同样也发现了马步作遗址出现的这种俯身直肢葬，跟宗日遗址出现的俯身直肢葬，不仅在这个葬俗上有关联，而且我们通过对人类的古 DNA 的这种检测，我们也发现马步作遗址它的人群基因跟青藏高原东部地区是有密切这个关联的，说明我们西藏中部地区的以马步作为代表的这样一些史前遗址人群跟西藏高原东部地区的相互关联，实际上是为我们就是找到了一些考古方面的一些实证。这个遗址总体上讲的话，人群到这个湖边来进行这资源的获取之外呢，不论是早期人群或者是晚期人群，人死后就埋在这里，变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墓地。史前遗址当中，陶器应该是考古遗址和包括考古墓葬当中比较常见的器物。虽然马步作遗址出土的陶器完整性不是特别好，但是经过几年呢，我们进行的修复复原的陶器和大量的这些陶器残片上，我们可以读取很多重要的一些信息。马步作遗址这个陶器呢，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信息来看的话，以灰黑陶和红褐陶为主，装饰纹样的话刻画纹为主。在马步作遗址所看到的这种技术风格，与这个横断山区同一期的很多这种遗存呢，具有这个可比性。比如说我们在滇西北的，包括川西北的，发现的同期的这样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陶器，比对之后呢，我们发现呢，它们之间至少在纹样的这个图案，包括技法上，它们都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关系的。当然了，至于说更加一些具体的关联性的这样的一些深入的一个探讨，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要在未来找到更多的材料，才能把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说得更加清楚。我们也发现了，就是马步作与周边地区的这样一些存在互动的证据，比如说在遗址当中发现的象牙装饰品，还有人工烧制的这样一些滑石珠等等，显示出了马步作遗址实际上与高原之外的周边地区，包括南亚之间存在商贸往来关系。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动物种类来看的话，常见的有这个藏原羚、马鹿、麝、高原兔，鸟类的话主要有水鸟、鸬鹚、绿头鸭，包括白果艇，鱼类的话还是以本地的高原上的猎腹鱼为主。植物方面的话，我们在这个遗址的图样里面呀，浮现出了有素、熟、稻。根据木炭这个遗存分析，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遗址呢，当年在这个遗址周边还是有乔木、灌木。另外，马步作遗址还发掘出了打制石器，虽然不是很发达，但是也出土了少量的这种水晶石料做的一些石器。总体上讲的话，马步作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个遗址，它的这个石器这个整个工具来讲的话，并不发达。

进行有少量的这种石斧、石组、石球的随葬品里面发现的也不少，另外也有少量的一些这个楼棒、玉藻，还有一些少量的细石砚，这些都显示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马布措文化的诸多特征。马布措遗址的发掘我们还在进行当中，对于它的研究呢，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毋庸置疑的是，马布措遗址的发掘是近年来西藏考古乃至中国考古一项重大发现。从目前发掘情况看，这个遗址的性质啊，基本可以认定为墓地与人群生活场所的遗址。从已经出土的陶器残片，包括骨器、石器组合特征看，这个遗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是有别于目前我们所熟知的西藏新石器时代其他考古学文化类型的。马布措遗址的发现呢，到底给西藏的这个整个一个史前考古，包括中国的一个史前考古，具有怎样的一种价值呢？马布措遗址的发现不仅为西藏中部的史前文化首次寻找到了这距今4000年前的历史源头，同时呢，为构建西藏史前社会历史还有文化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佐证。

0: 非常感谢夏格老师为我们展现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史前高原渔猎图。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在马布措先民的饮食结构中，鱼类的占比大吗？他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食物来源？
1: 对，实际上这个马布措遗址呢，它有几个阶段。从我们目前这个发掘的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距今4500年到距今1000年这个时间段，马布措人群的主要的食物来源以这个鱼资源为主。所以我们可以大概这么理解，就是说马布措第一期的它的商业经济，也就是这个所获得的这个食物资源呢，就是主要以渔猎，就是鱼为主。除了这个之外，后期呢，随着这个整个湖泊这个鱼的资源的这个慢慢的减少，然后他们的食物里边就是开始出现其他这个陆生的，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水鸟这样的一些这个食物资源。就是说马布措这个遗址本身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食物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好的，谢谢您。刚刚在您的分享当中提到，我们在马布措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燃烧过的木炭，但是现在马布措遗址周围的环境是相对比较贫瘠的，没有大量的树木生长，那是不是意味着现在马布措的环境和4500年前还是有着较大差异的呢？
1: 是的，根据我们对这个遗址当中啊发现的木炭，进行鉴定，种属鉴定之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区域实际上4000-5000年前，它的这个乔木、灌木，包括冷杉呐这种树木，它还是有的。当然，这个冷杉树木的话，它的生长的海拔应该是在3800米以下，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马布措遗址的话是海拔在4500米左右，所以我们认为有一种可能啊，要么。比如说这个低地的，就是说相对湿润的、相对低海拔的这些植被，有可能是远程通过这个搬运。我们讲的灌木林呢，包括我们讲的沙棘，在这个遗址当中也有发现，说明呢，那个时候的环境确实应该比现在可能会湿润很多。
0: 好的，夏格老师，感谢您的解答。马布措遗址的发掘对建立高原腹地乃至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它将填补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空间分布和时间序列，为构建西藏史前考古学文化框架和重建史前西藏社会历史发挥重要作用。马布措遗址中的遗存，无论在人类的基因上，或者遗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因素方面，都暗示着马布措人群与青藏高原东部人群之间。

间的密切联系，同时可能与南亚存在商贸往来，为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可信的佐证。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旭日东升，世界还属于我一个人。晨光与汗水是最公平的礼物，前者孕育希望，后者铸就尊严。面对时间的馈赠，你用双手和脊梁托起晨曦和朝阳，在辽阔的大地间默默耕耘，汗水浇灌希望。
2: 宁波呢，刚被大王有跟个明节，刚把内忧节，内忧节，刚被解决节。是的呢，汉毛瓜有呢，我说到处写了，做了很多节。
3: 那你知道
2: 了？可是你宁波呢，我都有表达汉毛瓜有呢。
4: 我叫旺拉，是日喀则市一名不动产登记老员工。我觉得有一首我们行业人自己写的诗，特别能描述我们这个群体和这份工作，在这里我想念给大家听。
1: 十年来，我们丈量土地的面积，核对权力身份，让每块土地都有姓名，测绘仪器的准星刺破尘雾，戒指坐标在风霜里生根，钢笔在审批单上拓印年轮，墨迹是根扁担，前头挑着地级调查的经纬，后头担着系统登布的晨昏。鲜红的印章象征着全为民所用，这枚珠

0: 有一位老阿妈
1: 前来办证，想用家里的老房子抵押贷款用于孩子创业，却因老房子没有不动产证，银行不予受理。老阿妈眼含泪水向我诉说她的困难，我一边安抚老阿妈，一边翻阅资料，发现该房屋存在土地权属来源不明的问题。通过实地测量，协调居委会等相关部门，最终给他的房子办好了合法的不动产证。那天看着老阿妈捧着红本本时的笑容，我突然明白，每一份证书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0: 今年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实施的第十年，这十年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平凡却充满意义，说我们以十年为新的起点，继续守护老百姓的安居梦。
1: 十年是时光轻叠的扉页，在万千岗位的星途上，劳动者以汗水为韵脚，将初心写成大地的诗行。
2: 我叫王宇，在马油桥边境检查站工作15年了，很喜欢尼采说的一句话：生命的意义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对我来说，救民于危急，解民于困难，就是践行人生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答卷。我们主要负责对进出安里地区人员及车辆进行登记查验，同时还担负着抢险救灾、服务过往旅客的责任。
3: 在会上就咱们检查了。
4: 把油木拉山藏语的意思是母亲的恩惠，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付出都收获了满满的回馈。身着藏青蓝，在风中坚守，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旅途平安，更是千万人心中对安宁的信赖与守望。
5: 一二三，
6: 祖国万岁！
1: 笑我们傻，我们确实有点傻，傻到在高原待久了反应变得很迟钝，傻到在休假回家时不知道怎么坐地铁。可即便再傻，面对需要我们从不迟疑，面对困难我们无所畏惧，面对危险我们挺身而出。有人说我们是高高的山上憨憨的人，可我觉得我们是一群愿意扎根高地、志同道合的好兄弟。所谓傻，是用青春在风雪边关书写热爱的无悔。云卷云舒，四季轮转，站在时光的长河边回望，那些在时光褶皱里默默扎根的日子，终将在某个清晨绽放成惊艳的花火。
7: 我们团队人，我来自保险，我是每个牛塘的，你我老古里里的十八年前轻松，我跟那个三亚前面的几，规矩农村什么大，规矩什么都是，你他顶多给咱们领给他去。他说刚才我切切切切的要的啊，你第一的这都那也不要的啊，他们都提外讲啥别的情况那些我们当然切切切什么这都那也不要的什么的。老师就跟了忙起来的人家了，但应该跟对对的这种的几百个的你讲那个力气多了嘛，做了成绩的这个他是提开起来的学校没学的老师提多了，你第一年你们就学的这些人了。
8: 雷伯伦特金将军呢，雄鸡谢家你们行，铁中堂街雄芒布，日落谢家就个了扎。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你帮他杀了仇人，还得谢谢你。他还说，你做的事情记得的事儿，放心上吧。
1: 这股风已经挖到了牡丹江，
0: 赶紧收拾收拾心愿，
2: 我们找一个安生的地方。
3: 拼了命的活下去，活着就有希望，
4: 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

0: 来来，哎哎，来，
1: 陆排长，
2: 老陆，
1: 哎，指导员，
2: 啊，哎呀，啊，哎，
3: 警察，
2: 警察，
3: 警察，啊，
2: 天哪，哎，
0: 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啊。
4: 大家可以在这儿睡个安生觉了，好好休整，休整好了，继续回去打日本。
2: 好，
0: 指导员，咱部队上还有很多人没过来。
4: 这个，一会儿你跟大叔，赵排长专门负责回去接应散落的同志。
0: 好，好，好，
4: 走，我带大家先安顿下来。
0: 好，好，
4: 走，
0: 走，
4: 看一看，
2: 这一大片都是苏联人给咱提供休整的地方。苏联人不多，离这里最近的地方叫费亚斯克，有百十来里。
5: 哎，黄指导员，后面这些人是干嘛的？
2: 他们在修操场，大家过来得有个像样训练的地方。
0: 是是，
2: 不仅修操场，还有饭堂、营房，我们都得盖起来。啊，天冷了，咱们不能总挤在帐篷里啊。再说帐篷也不够啊。苏联人给咱们提供休养的地方，其他就得靠咱们自己。
0: 好，
2: 那两个帐篷啊，人不多，咱们先住在那里。
0: 好，
2: 大家跟上。
6: 田小贵家在一面坡，大户，有房有田，啊，葱山小白马。那是个响当当的胡子，他的媳妇儿呢叫兰花儿，是咱部队上的卫生员。嗯，这两口子呀，把山上的人手全给拉下来了，加入了咱的抗联。在撤退的时候被打散了，花儿身上还带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呢。嗯，
7: 像日本干的这些事儿，让他们早晚有一天要连本带利讨回来。
6: 哎，你记好了？
8: 嗯，记好了。你看，唐德远、田小贵、小白马、兰花，
6: 你这都画的啥呀？不好认啊！
7: 不好认就对了。你说这个本子万一要落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啥都瞧不明白。
8: 是是，
6: 那这些呢？啊，这些都是咱的兄弟们，
7: 全是。你看，
6: 哎，好，你找着几个呀？

0: 你啥时候离开这儿？
1: 一会儿我就走，江那边还有那么多弟兄等着我带他们归队。
0: 有啊，拜托了。

0: 是德远，德远，德远，德远，德远，躺下，躺下，躺下。你们，他在这儿。肖家让人捎信儿，说你今天回来。我跟你爹一大早在这儿等着了，
1: 又是贫嘱了你。咱们欠肖家的人情债，这可怎么还呢？

我都受着，能先给孔明拿。

0: 淑儿怎么冻成这样了？这是咋的了？这是。
1: 放我吧，你
2: 放我！爹，活着呢。

0: 我想吃肉了。
1: 啊，
0: 给我炖肉吧。
1: 哦，等着。哎，炖肉。

0: 搂，来，过来，过去，到那边去。儿子，这回就不走了吧？你要真走啊，爹也拦不住你。哎，可爹这哭声能送出去你二里地。
1: 爹，我对不住你。
0: 你这不说孩子话吗？有不孝顺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娘，你要还恋着咱家这热炕头啊，爹就算把嘎拉汗卸下来让你耍，爹都乐意。
1: 我哪敢耍呀？
0: 你这小子就是欠收拾。等着啊，爹抓猪给你炖肉吃。
1: 爹，慢点。

0: 抓住我的手，跟你们拼了！
1: 不行，做噩梦了。没事，睡吧，闭眼睛，睡觉。

0: 哎呀呀，你干啥呢？
1: 我昨天晚上梦见老汤了。
0: 梦见他啥了？
1: 梦见他和那些没从劳动营跑出来的人，全让日本弄给活埋了，老大一个万人坑啊！
0: 你怎么能说点吉利话呢？
1: 我总能梦见老汤。
0: 你说他也没个消息，要啥消息啊？哎呦，赵远，没事啊。
1: 这也服气啊，以前跟我们一个战友叫唐德远的，在大兔子岭啊给日本人修过工事，啊，他受老罪了，这些日子做噩梦了。
0: 大兔子岭，
1: 嗯，
0: 哪个大兔子岭？
1: 哪个我也记不清了，我就记着跑出来之后，经过的第一个镇子叫景阳镇。
0: 景阳镇，
1: 修的啥工事？
0: 我们就是天天搬石头、挖坑。
2: 盖营房啥的，里边重要的地方不让我们去，但里边修的老大了。这事儿
0: 得上报。
2: 一入秋的时候吧，就秋天我被抓进去的。
3: 出来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初冬的时候就逃出来了，在里边就是天天没日没夜的干活。你要。

0: 同志，
1: 同志，
0: 等一下。哎，
1: 萨拉历史，法西里，你是不是又说了这么好啊？
0: 是，我就会说这一个词儿，同志。哎，但是你中国话说得太好了，你咋说这么好呀？哎，
1: 我是二毛子，
0: 你咋还能自己糟践自己？
1: 没有啊，我娘是中国人啊，还回华盛顿的人。
0: 你娘是爱回华盛屯的人呢？嗯呢。
1: 这样，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万福庆。
1: 你们的侄子后来这边都认几个司令的名字，有我们的军官不会叫了，你叫再说一遍，
0: 万福庆，
1: 万福庆，哎，叫一万，
0: 一万，好说不？啥意思啊？
1: 具体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其实跟你的名字很像，还好说。
0: 一万，
1: 挺好，挺好。
0: 哎，那你帮我排长，还有高云虎他们也起个名呗。
1: 高云虎，
0: 对对对对，你给我出来，你。

0: 老爷，
1: 水死了。
0: 啥？
1: 别吵吵，出来进去的气儿还都有。是啥玩意儿？我瞅瞅。酒还得装的，你别给整漏了我。这小昨晚上一口气啃漏四个猪蹄儿的。
0: 少爷算是缓过来了。
1: 嗯，自打回来也没听他放个屁，菜缸我听放了，挺长挺长的。
0: 那是吃饱了，让肉给顶出来的。
2: 老田头。

0: 哎呀，
1: 保长，哎呀，保长，还叫保长，叫顺嘴了是吧？我老糊涂了，现在是镇长了，
0: 镇长大人恕罪，
1: 我看这牌子挂上了哈，
0: 可不咋的，一大早就挂上了，这旗也挂上了，
1: 挂了，你瞅这一挂上，这院里头多亮堂，瞅着就立正，
0: 哎呀。没给你添麻烦吧？镇长，你这话说的，这光宗耀祖的事儿，我们明白。对门那老吴头子，他也想进协和会，我没同意。哦，知道为啥吗？
1: 咋的？
0: 这小子思想有问题。哦，所以你这个分会副会长，你可不能白干呢。
1: 不是，得多做贡献。啊，我这心里头明镜似的。
0: 啊，
1: 都是镇长罩着我们。
0: 哎呀，以后这个两股出合，我们月月交。日满祁山歌曲呢，我们带头唱，连长顺我这歌我都教会了，指定长脸。<笑>
1: 你小子做事儿，我放心。
0: 哎呀，别抻着我，你这行了，别抻着。 不是镇长，你今儿个来是有公务啊？
1: 咋的？没事就不行，上你家串个门，就不行，帮你干点活去。
0: 哎呀，行了，你可不能哪敢呢？你快撂下吧，哪能让你伸手呢？揪摸挠挠啊，揪摸挠挠。
1: 院子家收拾挺干净啊。
0: 是是是，
1: 家来解了
0: 啊？没有啊？哎，慢点走，道滑呀！你上那儿干啥去啊？
1: 啊！呀，镇长来了！对，你看见没有？管家都比你会说话啊！对，得叫镇长。哎，机上探火门了。
0: 怎么支上炭火盆了呢？啊，这天冷，我就进去暖和暖和。嘿，你上小柜屋里暖和，支上炭火盆。嘿，这家大爷的，啊，家大爷大呀！哎呀，嗯，哎，这大冷天的，套车把你送回去吧。
1: 哎呀，这家伙，这油水挺大呀！啊，炖肉了，没有，炖肉，上月卖猪肉，剩完了肥膘，昨晚我熬了点回油。<笑>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都闻着味儿，我都闻着肘子的味儿，排骨、里脊、五花三层，还有血肠。啊，我告诉你，我鼻子比狗鼻子都灵。<笑>怎么了？
0: 是不是得招待一下镇长啊？啊，镇长，你这话说的，贵客登门，哪能跟你藏着掖着呢？这是真的。是是是，
1: 跟你闹着玩呢。啊，老话说，放狗不登门嘛，是吧？你们自己留着慢慢享受啊。
0: 哎，镇长，你少饭就搁家吃啊，整几个菜，喝两盅。
1: 啊，不了不了，我还有公务啊。
2: 改日吧，走吧。哎呀，少爷，受委屈了，出来吧。少爷，哎呦，少爷。 地上凉，起来上炕上睡去。是我呀，
3: 这么冷，
2: 这跟家呢。

0: 我以为在山上呢，寻思咋回事？吓死我了！少爷，热水烧好了，泡泡呗，松快松快。少爷，这是又咋的了？
1: 没在，没在。哎呀，你快出来吧！
2: 跟大家说个真格的，咱家的福庆，这回可立了大功了。
3: 鼓掌！
1: 哎，
4: 我立啥功了呀？
1: 真的，这今天这指导员跟我说，这个。
5: 福庆同志提供的情报很重要，得到了苏联的上级军官的重视。
0: 我没说啥，再说那真正重要的我也不知道啊。
1: 这更说明你提供的情报非常重要。
0: 这小鬼的修建的这个攻势啊，肯定是非常的秘密，非常的危险的，
1: 啊。
0: 是挺秘密的啊。
1: 挺危险，排长。哎，你咋不早提醒我呢？我好好组织组织再跟人家汇报呀。还有，这么长时间了，我都睡不好觉，天天做噩梦，半夜出去尿尿，我都感觉有东西跟着我。那啥东西啊？
0: 小鬼儿，
1: 滚犊子！咱共产党的人，你给我扯这个，什么小鬼儿、大鬼儿的？我看你像鬼儿。
0: 对，排长说的对。 红五星一照耀，所有小鬼子全跑掉。
1: 乖福庆，别吵闹，晚上约户陪你睡好觉。
5: 我可不陪啊，我怕他尿炕。

别喊了，让他睡个安生觉吧。你把耳朵堵上点儿啊。

0: 哎，爹，
1: 叔，
2: 少爷，
3: 你咋出来了呢？
1: 我就想透口气。
3: 你透啥气？你这可真是
1: 的。爹，我回来给您添麻烦了，让您过得也不安生。
0: 这说啥话呢？我是爹，你是儿，有好日子不给你过，给谁过呀？你再说这家连你都护不住，那我这爹不白当了？啊？你瞅瞅，
4: 少爷，这剩饭就先对付一口。我蒸了点鸡蛋，烧了个白菜炖肉，糊了点饼子，你看够不够？
1: 够了。
0: 瞅啥呢？
3: 爹，那啥玩意儿，咱家为啥挂那个呀？
0: 傻狍子不懂了吧？这是咱家护身符啊！行了。你待会儿做好了，给你端过去啊！你先回去。你这要谁一爬墙头看见你，咋整？回去。
1: 快快走。

0: Иван Володя? Иван Твой солдат?
1: Иван?
0: Да, Иван. Это который...

0: 根据我们的情报，大兔子林有一处隐秘的日军工事，你们的任务去核查一下这个情报。如果有，一定要侦查它的拥堵和规模，及时汇报。你们的任务有三个月的时间，到时候会安排边防部门去应接你们，但是一定要记得，今上无论如何，因为一定要及时返回。
1: 是。
2: 雷弟休息一下。

0: 老李头，小米五斤。
1: 老宋太太，高粱米五斤。
2: 等会儿。
3: 这么吃
4: 不觉得牙碜吗？啊，
1: 拿过去，
0: 看着
3: 上边的政策好，咱们交粮得有时有赏啊，细水长流，皇军待咱不薄，咱得领情，所以说谁都别动这外心眼子。
5: 镇长，皇军咋这么能吃呢？
1: 老吴头，你闭嘴啊！你养了二正嘚儿喝，你说啥呢在那儿？
3: 我告诉你，我不看你老光棍子，我早把你抓进训练所了。皇军保你平安，吃你点粮食咋的了？啊！
2: 来了来了，哎，来了。来几个人帮着卸卸车
0: 啊！来来来，
2: 来帮着卸卸。镇长啊，嗯，你家这精米细面呢，都磨好了啊，一点也没掺沙子啊。
6: 看看人家老田头啊，
3: 这就是好榜样，是榜样，咱就得学。别等着我挨家挨户去搜，搜出粮食你们可就尴尬了啊！
2: 来来来，
3: 没粮可以拿钱顶啊。
7: 老田头，你别有俩臭钱儿就在这臭显摆啊，要不把你的粮也给交了吧。
1: 哎，我去，
2: 粮谷出河，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都这么过来的吗？我们家那也是口挪肚攒，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这些，
7: 这十来天了吧？啊，就你家那个烟囱冒烟，啊，去年的年过得来年开春啊，杀猪就杀呗，嘿，怕人家叫唤，把猪嘴给捆上，怕俺们听到，和你要吃的是吧？还有你家那大公鸡，啊，天不亮就打三回鸣啊，最近也蔫了。是不是你把人家的媳妇给炖了？瞧见没有啊，母鸡都舍得呀，多大排场呀，招待什么姐呀？啊，
2: 我说你别搁这瞎叭叭，你别拎个舌头满街跑，你信不信我削你？
7: 我说的不对吗？你敢？你不是，哎，你赶紧来，哎，
1: 来来，
7: 哎，看看老田头啊，人家可是干净人啊，咱河边就你一口鸭血井，长顺一天挑三四趟水呀，这日子过得仔细，你们俩能吃三缸水呀？
3: 老吴头，
1: 别在那瞎叭叭啊！人家吃猪肉咋的？吃猪肉啊？
3: 就你家窝头吃了，还是就你家大葱吃了？别废话，把粮食送来，否则我把你送走。
7: 哎，镇长，
3: 听着没有？
7: 你
3: 准备粮食去。哎，
7: 乡里乡亲的嘛，切，行了。俺从牙缝里也抠点吧。
1: 废话。
6: 镇长啊，嗯，少饭到家吃去啊，都备下了，就一直等着你来呢。

0: 咱回家吧。
1: 成天东躲西藏的，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少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里待着总比外头强。等开春人忙起来了，咱就松快了。

0: 您请回来。
1: 你看你
0: 这就这么点家底儿了，该使的招都使尽了，子凡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您给我一个痛快话吧。
1: 啊，拿着
0: 拿着，他这是肺痨啊，治不好了，这就得看造化了。你看，快起来，快起来！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你起，
2: 咱真的就没有别的招了。
0: 他要是真能在鬼门关上找一招，能活过来，那就是个新人了。
3: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5: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6: 99元喝好酒，
7: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6: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

0: 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1: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1: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0: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1: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

0: 化，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奖。

0: 其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7: 看，王老师上线。
8: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0: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好，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

0: 长顺呐，长顺，哎，咋了？我听外边吵吵把火干啥呢？
1: 大门都给我打开！
2: 我去看看去。
1: 大门都给我打开啊！立印子都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你的庙都给我。

0: 放过来。每家每户大门都给我打开，地印子给我掀起来，后山也得搜，土地庙都给我翻。
1: 咋回事啊？
2: 昨天在苞米垛子里扎出俩坑连了，一会儿拉到长院给枪毙。
1: 真是坑连？
2: 怎么的？皇军都出马了，这还有假吗？啊！

你可别瞅仔细了啊，看真灵的，有这回可没下回，以后谁家再敢私藏生人，就都拉到这儿，一勺烩一锅端。

0: 该拿的都拿着啊！哎，我这早就有防备。这回呢，家里真待不住了，赶紧跑啊！这都拿着。
1: 爹，这回我不跑了，我走了，你咋办？
0: 这说啥话呢？来，都给他揣着。
1: 行。

0: 小慧的爹，老天头，这进院了，但前头走不了了。你这样，走窗户跳墙啊！行，我到前面应付地方啊。记住了，孩子，咱这院里只要挂着旗，你就能回来啊！赶紧走。
1: 少爷，田贵的爹来了来了！哎，镇长来了！哎呦，适应适应啊！太君，太君，镇长啊！哎，让太君们到上午做去，今儿中午饭就在家吃去啊！我好好整几个菜。
2: 那个，您跟太君说。
3: 他要找的这个田小贵就是他儿子，这小子肯定躲起来了。太君，田小贵，干了莫斯科的。政策你都懂是吧？
4: 懂。
3: 那当过抗联，杀罪名？
4: 杀头。
3: 对喽。现在有人举报，说你儿子田小贵当过抗联，这会儿在家猫着呢。
4: 没有，绝对没有的事情。
3: 藏哪儿了人？
4: 我冤枉，指定谁跟我们家有仇，搁那霸家呢？都中国人，你替我跟皇军解释解释。
5: 少爷，少爷，少爷，你爹。

老爷，慢点！行了，别扯那没用的了啊！赶紧把人交出来，太君心里明镜似的。就在咱们一面坡，谁不知道你儿子田小贵在哈尔滨上学呀？书没念好，就跑到马占山的队伍，是不是？ 然后又参加个义勇军，参加过游击队，现在在抗联，对不对？就这些年三番五次回来多少回了？两年前把你家的护院和枪都给带走了，带哪儿去了？肯定就带部队上去了。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吧，别以为我不知道。老田头，我待你可不薄啊！啊，我也有家有口啊。太君已经过问这事儿了，他瞒不住啊，要怪。

0: 你就得怪那老吴头，他现在也进了林保总局了，是他跟太君点的你，赶紧把人交出来啊！只有你把人交出来，乡亲们才能太平。
1: 哎呦，哎呦，冤枉啊！没那么八宗事儿，
0: 镇长。
1: 太君，哎呀，冤枉啊！哎呦，太君，
0: 太君，
1: 要走在那个你卡库里的人，
0: 没有我的事。

0: 你们几个去，把门口那牌子给我翻过来。
1: 是，
2: 镇长，
3: 咋回事？
0: 咋回事？重点看护，画个符，镇着。
3: 哎，老爷，老爷。

0: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日军以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为名，向中国东北调集大量兵力和资材，使关东军增至70万人。日本政府准备根据苏德战争形势的变化，在有利的条件下发动对苏战争。
1: 为保卫国家。

0: 你写什么？阿西里，怎么回事啊？在哪儿？他怎么牺牲的？
1: 在去支援艰辛的路上，他坐的运兵车呀，来到地雷。他刚刚从训练出来，还没上过真正的战场。上级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就把通知他家人的任务交给我。这本行。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小驴子呢？小驴子，小驴子，
1: 向右看齐。
0: 总兵练了，回去等候指令。
2: 是。
0: 小驴子，龙排长到，别练了，带着你的人回帐篷候命吧。
2: 出什么事了？枪库里丢了一支枪，今天所有活动取消，回去听候指示。是。
3: 校庄，后部武斗。
0: 我听到了，解散。
4: 哎，小驴子不会真撂蹶子了吧？
2: 啥意思啊？
4: 墨迹啥啥愣说。他昨天晚上说他睡不着，说要跟我出去聊会儿天，我就强打着精神跟他出去了。
2: 哥，帮我个忙吧。
4: 啥忙啊？
2: 我想去趟军官宿舍。
4: 干啥呀？
2: 找葛一高里问问我二哥的事。
4: 你咋这么犟啊？咱们是军人，有纪律，你要是问也得让排长去问。再说了，你二哥啥事儿没有，你问啥？
5: 我就觉得我该做点啥。
4: 你做也得明天去呀，这大半夜的你找谁，谁不烦呀？
5: 哥，我求你，陪我去看一眼，万一他们没睡呢？
4: 然后我就陪着他去军官的宿舍看了一圈，人家都熄灯了，一片黢黑，他就死心了，然后就回来睡觉了。
0: 牛花，你们俩领着全排的人
6: 找小驴子。
2: 是，
6: 赶紧把小驴子给我找回来。丢的那把枪最好跟他没有关系，找不回来很可能定性为叛逃。
7: 叛？指导您这是咋说话呢？这小驴子可是我从野马滩给带过来的，他上面还有两个哥哥，老大呢在过江的时候牺牲了，老二今年年初就回去执行任务，到现在还没回来。现在全营房最小的战士就是小驴子了，我把他当儿子看，他怎么可能叛逃呢？
6: 别说了，赶紧把人找回来。
8: 小驴子，
4: 小驴子，
8: 小驴子，你搁哪呢？
4: 小驴子，
9: 整个营地都找遍了，也没见人影。这小子指定脑瓜子一热跑回去了。
4: 来这儿那么长时间了，谁不想回去？他要真能回去，我还真敬的是条汉子。
10: 滚犊子！现在正是汛期呢，
11: 江面那么宽，水那么大。
10: 要是小驴子再背杆枪，他能游过去？
9: 排长，那现在咋整啊？咱干啥呀？
10: 说实话啊，要是这小驴子能活着回去也成，就怕吧。
12: 阿塞给北京人拉回来了。
6: 嗯，在哪找着的？
12: 奥塞克北下有村庄的农户发现躺在江边昏倒了，然后农户看见他穿的是我们的军装，就把他救回去了，然后报道到附近的军营。
10: 那上头准备咋处理啊？
12: 我只知道这些。

0: 一个月就能回来，可现在都已经大半年了，啥消息都没有。别说小驴子急了，俺心里也跟着一块着急啊。
1: 这么说，你们还有理了？那可不。
0: 不是，指导员，您说，咱这部队在这休整了，已经快一年了吧？ 那每个战士都嚷嚷着要打回去，俺是摁下了葫芦又扶起瓢。每天完成训练任务以后，俺就把他们全都集中在一块堆儿，啊，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现在每一个战士学习这个论持久战，那都是非常认真的。
2: 就昨天一不留神就出这事儿了呗。
0: 指导员，俺觉得这不光是小驴子一个人的事儿，这有关咱这部队的士气啊。这光人还好说，啊，这枪是苏联方面提供的，性质很严重。哎，要是俺们把这枪找着了呢？
3: 干嘛？怎么事你说呀？
4: 瓦西里，奥斯里克到底关在哪儿啊？
3: 你想干什么？
4: 想当面问他到底是咋回事。
3: 不能告诉你们。
4: 瓦西里，你别忘了你是花树屯的人，你得帮我们呀。
3: 那你们保证不能动别的心思？
4: 我保证。

0: 哥，
1: 你还知道叫哥？这，
2: 哎，你干啥呀？
0: 你说干啥？你惹到大官，你不知道啊？
3: 啥事？
0: 你再给我解释
3: 点。小点声。
1: 你怎么还动上手了呢？我都答应人家把戏里了，别把人家装进去啊。枪到底是不是你的？
0: 是
1: 枪呢？
4: 丢了。
0: 丢了？
3: 丢哪儿了？
4: 江里。
0: 江里？
3: 就那啥，我过江的时候冲走了，要不然我就
0: 我该我这个行，具体位置丢哪儿了？想，
3: 你怎么不叫江里？
0: 我信，我信，我信，
3: 去去去，
0: 商量的，
3: 想。
5: 这小驴子怎么能被定性为叛逃呢？
6: 私自离开队伍，不是逃兵那是啥？
5: 不是回去打鬼子也是逃兵？
6: 个个都回去打鬼子，那还有纪律吗？
5: 那你说，你想咋着？
6: 我说老鲁啊，
7: 你是脑子有病急糊涂了？怎么办？那我能说的算吗？情况已经汇报上去了，至于怎么处理，首长们说了算。轻了禁闭，重了就是枪毙。

0: 赵导演，俺向您坦白，小驴子过江是俺同意的。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意思？
1: 去野马滩寻人手，碰见了老驴子一家人。这老哥把他的三个儿子都交到俺手里了，俺当时就说老哥哥留下一个最小的在身边给你养老。他说不，俺这仨儿子个个都是打鬼子的好手，留下任何一个人，他都抬不起头来。

0: 他牺牲了，老二是死是活不知道。就剩这小驴子了。他跟俺说，要回去寻他二哥，还有想大鬼子给他大哥报仇。俺这一心软，就答应他了。
1: 还说回去顺便看看你爹。指导员，这大鬼子不能空手去吧？得有枪啊！俺就在军械室偷了把枪给他。所以，是俺同意，小驴子过江的，他是执行俺的命令。
2: 要是枪毙，
0: 俺也得再投了。老陆，你把我当猴耍是吧？就是首长们下来调查此事，俺也会这么说。
2: 行，老陆。

0: 咋不打一声招呼就跑了呢？
1: 跟你们说了，好像能让我走似的。
0: 那你也不能当逃兵吧？
2: 我不是逃兵，
0: 不是逃兵，你跑啥呢？
2: 我是找二哥打鬼子去的。
0: 我叫你姚闯，俺们都是缩头乌龟，啊！
2: 你们家怎么一窝子这个犟种了呢？
3: 没走成，我认罚。行了，排长，你走吧。

0: 哎呀，俺哪儿都去不了了。哎，因为带兵不严，俺也被关在这儿了。
1: 来人啊！来人，把排长放出去！
2: 这事跟他没关系。
3: 别叫唤了，过来。
2: 可对不起，可对不起。
3: 过来。

0: 你要是出点啥事儿，二驴子回来，俺咋跟他说呀？
1: 二哥不会拐派账的，他了解我。
0: 部队是有纪律的，啊？谁不想回去啊？那人人都像你似的，说走就走，这仗以后还咋打？纪律，知道啥叫纪律不？

0: 台上，这按纪律该怎么处罚我呀？
1: 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给你定个蟠桃杀的，

别怕，孩子，我有安娜，只要你知道错就成。要是真到那时候，俺给你顶上去。甭管咋说，俺得给你爹老驴子一个交代。

0: 安排集合！兄弟们，你们都知道，小驴子犯错了，被关起来了。排长带兵不严，也被关起来了。你们相信小驴子是逃兵吗？
1: 不相信。
0: 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知道，他跑回去是因为他想家了，想打鬼子。既然小驴子不是逃兵，那排长应该被关起来吗？
2: 不应该。
0: 兄弟们，我也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想家吗？想打鬼子吗？
3: 想。
0: 我也想问问你们所有人：你们想家吗？
4: 想。
5: 想。
0: 想打鬼子吗？
5: 想。
4: 想。
0: 那我们就应该让首长知道。我们跟小驴子一样，都想家了，都想打鬼子，对不对？
5: 对
4: 对
5: 对！
0: 三排听口令，向左转。

0: 云虎和福庆带领大伙儿给你请命呢。
1: 还有用吗？开场
0: 听这架势人不少，应该顶点用吧。
1: 台长，我想好了，不要你替我死，我不怕死，我就是觉得，就是这么死。

0: 我们要把所有的鬼子一个个的打回他们老家去，知道后面咋着吗？
1: 天上飞起根掌，地上红旗打着，举着火把，咱们所有的战士会在小鬼子意想不到的地方，哗哗哭，全都出来，漫山遍野。哎，到时候他们可能连哭都来不及了。
2: 排长，
0: 哎，
1: 真能有这么一天吗？
0: 只要信。

0: 哎呀，哎呀，哎呦，起来！你这是没睡啊，排长？嗯，我想好了，这件事绝对不能牵扯到任何人。
1: 别瞎想了，这事儿啊，不是咱俩能决定的。
2: 不是排长，不是，不是咱决不决定的问题，我大不了自己了断，还给咱连队做个表率。
1: 你那儿咋了？
0: 可能下河的时候树枝子刮了吧，
1: 拖下来。能给你缝缝，咋着？让俺亲手扒呀？
3: 是这儿吧？
4: 应该就是这儿吧？啊？
3: 你是不是掉下去了？早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4: 关键是不知道小驴子说的准不准呀？是不是这儿啊？这样吧。咱们一定要这儿找，
5: 咱现在找的不是枪，那是小驴子的命啊！
4: 只要这个枪在江里头，今天就必须给我捞上来！
5: 找，别喊！这样吧，我搁这儿下，水性比你好，你们到下游。嗯，
4: 行，好。
5: 哎，十米一个啊！
4: 啊，对，十米一个啊！

0: 看着俺干啥？背一段。
1: 背啥呀？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
0: 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的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的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 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2: 毛泽东同志说的多好啊！咱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打持久战。

0: 已经打了十年了。嗯，大不了再打他个十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沉得住气。留得青山不愁柴，别把自己的命不当回事儿啊！
1: 同志们都想家，主要是我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应负主要责任，请首长们给我处分。
2: 排长，
0: 嗯，
2: 这都中午了吧？排长，知道我为啥要回去吗？
0: 没啥，
2: 因为江那边才是家。有我爹、二哥，有父老乡亲，野马滩上还有我家祖坟，小鬼子抢我们家马，烧我们家房，占我们家地，我在干啥？我得回去报仇啊！一枪杀一个，一枪杀一个，我得杀光野马滩所有的鬼子。
0: 这话说的挺有种啊，但这事儿办得不咋地。
2: 长，我知道我错了。你就帮我跟我爹带个话，你就说
0: 别猜，瞎扯啥呢？说点吉利的。

哦哦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

0: 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6: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汇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5: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6: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这地道的古井镇汇丰贡酒准没错。
5: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两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

0: 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3: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2: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3: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4: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